想要看一下这次升级材料的实景，想要领取您的专属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不以次充好，然后呢也没有这个套路啊，在报价上更不会用低价来这个作为噱头来先去引流，所以说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来就对了。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无论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包括您是几百平的豪宅，或者只有二三十米的老房子，都 OK， 都没有问题啊。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很多朋友都说夏天这是减肥的黄金时机啊，天气炎热，身体代谢也加快啊，那消耗相对于比其他的季节更高，也更有利于控制体重。那我们说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减肥瘦身也是需要讲究方法的，起码我们要选择一个健康的安全的瘦身的方式。接下来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娜之美瘦身中心，今天是杨老师在现场跟我们来说一说娜之美减肥瘦身的事，欢迎杨老师。杨老师好。
1: 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在咱家减肥啊，咱们只给你去做机器，只做肚子这一个部位。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做我们整个肚子一个代谢区，哪个部分偏胖，哪个部分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娜之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这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平时到我们店里需要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在听节目的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或者一直由于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来到店里没有体验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上名是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0: 刚刚杨老师提到了一个说变成易瘦的体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
1: 其实是的，
0: 对，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你把肉减下来的同时，如果说真的把它体质改变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是一个终身受益的一个事情。那咱娜之美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做到这一点的呢？
1: 我们主要是提高了你的代谢，把你的新陈代谢去改变，因为我们人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年龄段越大，我们代谢就会越来越缓慢，所以说我们是从这方面帮助大家去改善你的体质，改变你的代谢，提高你的新陈代谢，达到瘦身的这种效果。我们第一方面可以让你去减重，第二我们能改变你的体质，就是说白了那种干吃不胖的那种类型，还有就是说让你瘦了以后你不会反弹。在咱家减肥不光是让你瘦，我们还可以做到让你瘦多少斤以后不反弹，而且在咱家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会让你去控制吃，也不会让你去控制喝，也不会让你去按照我的标准一日三餐去吃什么，完全都不会。只要你在咱家减肥不暴饮暴食，别说我最近减肥了，我中午饭不吃了，我晚饭不吃了，大家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做这样极端的这种方法。这是在咱家减肥呀，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随心所欲的去吃，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完全不需要自己过度的去节食啊，然后过度的去克制自己，完全不需要。其实这种减肥方式真的非常适合一些小胖墩儿们。小胖墩儿为什么他胖呢？就是因为他愿意吃，他控制不住嘴，所以说像这样的朋友们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来减肥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0: 而且现在呢，你去到5个店啊，当然前提是先打电话来预约哈，然后就可以享受到100块钱7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了。那这个价格呢，是只有通过节目，然后您拨打电话预约才可以拿到，否则你直接去进店的话，那就是300块钱啊。所以说，对，这机会难得，每天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883443，883443，883443，好的，感谢杨老师的分享。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现这个发布一些我们防汛应急避险的提示啊。你看现在正值汛期，记得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还有相关的防汛预警。一旦说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像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去逗留。尤其住在低洼路段的老旧小区的平房的居民，那更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常备手电筒啊、充电宝啊、饮用水呀、尤其是常用药品，尤其家里有老人的啊，一定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还有就是我们开车的朋友，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切记千万不要强行的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了，也不要再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和安全的地方。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尔滨的夏夜该去哪玩呢？那不能错过的就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真的值得你来看，非常精彩的。首先你进到这个里面，你就会告别夏日的闷热，因为它这个舞台都是真冰打造的，很有氛围感。再有呢，演艺人员都是来自于多个国家的顶尖的演员，包括你会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很多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而且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所以呈现出的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你来这里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想要购票有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就可以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而且这个演出很好在哪儿，就是它互动性非常的强，演员呢他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跟大家互动，会给你送花，跟您击掌，邀请您到舞台上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就是双向狂欢呢。98168298，想要购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购票。这么精彩的表演秀，那基本上到八月末，就是8月20号左右就会结束了，所以说千万别错过啊！尤其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咱就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了。13104513909备注购票。

七夕呢快到了，现在花店都已经开始接单了。说实话，这花啊两三天就谢了，口红可能它也已经有好多支好多色号了。那今年送礼物不妨换个思路，送条 Coach 的腰带，无论男生女生每天记着它，真的就会让它天天想到你。 Coach 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再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是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能认得出哈。而且呢质感也很好，有弹性，不像便宜皮带那种硬邦邦的。然后你翻过来看一下这个扣头沉甸甸的技术，它的标识也是清清楚楚的，系上试试，扣头咔嗒一声卡住，不松不紧，正好贴合。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个经典款，男女款都有，放心买不会出错。女士 C 字纯色款啊，你是配西装啊连衣裙都 OK 的啊。马车标的女款 Coach 的灵魂，配一件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还有经典的英文字母的老花款男款啊，包括这个印满涂层帆布老花，十米开外就认得出它了，是吧？还有男士纯色光面的基础款，低调又内敛，商务场合用不张扬，非常适合。Coach 的皮带官网一般都要1-2千块啊。今天咱们是线上奥莱七夕节的大促，那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到手只要399，这还没结束，那您要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礼盒礼袋都配齐了，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所以说不妨买一对情侣款，是吧？500多块钱多好啊。奥莱之彩正品保真，那今天是最后一天，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就可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皮带就可以下单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你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啊。那今天想要买扣齿腰带的话，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就可以下单了。

容祖儿唱的这种天真有多贵啊，装过胸的人就会有多心碎。没动工之前，谁不是满脑子我要北欧风，我要开设放式的厨房，我要网红同款，那种天真的眼神真的是跟容祖儿歌词里唱的简直一模一样吧。但是当你开始跑了建材市场，对了几版的施工图，跟工长吵了五架之后，你才发现，哎，原来装修最大的课题不是怎么实现梦想，而是怎么在现实的一地鸡毛里守住当初那一点天真的初心。那究竟在装修方面怎么少踩坑，怎么能圆自己的梦？首先第一步至关重要，就是你选择装饰公司，它一定要靠谱。这个词大家都明白，需求也是一样的，都想找靠谱的。那什么样才是靠谱的？我们怎么去考察或者界定它是否靠谱？首先你要上公司去考察，不要单纯只是听，看公司的规模，是吧？然后呢，你看他给你呈现的，包括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看公司的规模，还要看他的资质。这个资质不是看他有没有，既然他经营，他基本都会有资质的。关键要看他经营多久了，一年两年左右的公司，你要慎重选择，一定要慎之又慎啊。那有人说，那我得选几年的啊？装修这个行业能够达到五年的也就在30%，真的不多。可是你要选择一个装修在这个行业深耕10年的公司，想想看你是不是觉得更加的踏实和安心。当然凤毛麟角很难找。接下来这家公司他今年经营整整10个年头了，唯尚装饰啊，我们909好多的听众对他这个名字太熟悉了，而且呢也是他的用户吧，对不对？因为唯尚装饰今年在我们这宣传是第4个年头，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试想一下，在我们这样的平台上都有多少人报名装修住进去了啊？最长的已经住进3年多的时间了，是吧？口碑信誉真的堪称是爆棚。我们自己内部同事啊，有3家装修也都选择着在这里啊，都在他家装的，没选别的公司。信誉口碑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跟老板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带头人呐，是吧？定调子、定方向的人啊，带领大家。他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信誉口碑。他是把这个当事业来做，否则也不会做了10年了，对吗？公司的房产都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中途什么跑路找不到人，不用担心售后这个也找不到人。哎，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都可以找到人。还有就是承诺给大家先装修后付款，那会让我们更踏实更安心啊。第一，我们不用担心说钱款是不是受损失啊，因为他一直在您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不需要提前预付任何的工程款。你轻工辅料落地施工完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了，你再交钱，能保证施工的质量，也能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是不是让你又多了一层踏实和安心呢？承诺给您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的承诺，但是他能做能不能做得到？一年两年三年你找不到他了，公司没了，对吗？唯尚装饰他为了让你更加的安心，他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联合了保险公司3家共同为你隐蔽工程进行承保。你试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才能够真正保终身呢？很多人装修怕的是啥？我不怕花钱，只要我性价比高，你给到我真正的东西了。怕的就是低价套路，先是把你套路进来，然后呢再给你不断的增项，就是再加钱，然后报价也是很模糊的啊，你就几万块钱让你拎包入住，给你用的都是一线主材，对吗？材料再一次充好，你没有办法去探寻。你到唯尚你来看看它的各种材料，它有样板间，然后它的每个材料都是大品牌，它都是有厂家授权的，你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查的。还有10年间，你想想看它得做了多少的这个项目楼盘，对不对啊？各种这个你是可以考察得到的各种项目案例，从高端的豪宅到普通的我们说老旧小20米、30米的房子都有，都做过这样的案例。包括哈尔滨有好多楼盘的精装楼盘啊，也是他做的，他也做了好多的工装，所以说你就去考察就对了，甚至于工地你都可以去看啊，你去考察工地，因为很直观啊，能够看到工人施工的状态呀，还有工人干活这个工程质量怎么样啊。唯尚的工人每一年都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因为他家工人是自己的啊，你从材料进场摆放到施工的质量你都能看得出来，
跟临时传的草台班子那是完全不同的。没有自己工人的这样的公司，跟你签完合约就把你的合同你家交给工长了，也就是咱说的包工头，他就出去传人，各个工种瓦工、立工、木工等等传到一起给您家干活。所以说你试想一下，一不一样？不一样的。潍上装饰就在前几年特殊时期，他也都是给工人开着一定比例的工资，要留住他们，因为他们是公司的财富，都经过培训的成熟，对吧？所以说完全不一样。好的，收音机前的您要想测算一下自己家里装修的报价，想要看一下这个升级的材料的实景情况，想要领取十周年店庆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次给到大家免费八项升级，比如说地砖从800升级到1500，木门也给你。

价高到2.3米，国产的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橱柜也给您免费增高，普通马桶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水管，普通集成吊顶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然后还有厨房的水盆也免费送给您，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这一系列安排上那就是在送你钱。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选择赠你全套的家电或者全套的家具，让你拎包入住，或者直接咱就捡现金，1万到3万元不等，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先考察再定夺，微商装饰10年的老店，经得起你的考验。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好的，那我是何清，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早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苏建信和阿令两个擅长高音的歌手给我们带来的一首《狂风里拥抱》，而姚若龙的词作也没有写花前月下，虽然生活当中充满了坎坷，但他聚焦的是两个人互为支撑逆境当中的紧紧依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我们来听刘凤瑶的这首《感官先生》。

接下来的时间，思维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那秦皇岛的我们的这个暑期的8月9号的五天游的行程呢，今天应该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了啊。因为呢，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目前啊，这个暑期大家也知道，酒店热，火车票也热啊。那我们呢，也是乘坐着这个火车一觉直达这个秦皇岛啊。大家再不定的话，这火车票啊，可能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去看海踏浪玩各种各样的水上公园项目的秦皇岛的这个行程呢，真的是啊满足了大家啊想要去这个在水上清凉一下的这个愿望。因为呢我们所说到的碧罗塔海上公园，包括鱼岛海洋温泉，以及还有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到秦皇岛可能去打卡的这个各大的这个水上乐园啊，像这个乐岛海洋王国啊都有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所以说这一个秦皇岛的线路呢，应该是可以满足大家对于水上项目的需求啊。那想要报名的听友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啊。那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呢，8号啊也已经额满封团了，目前我们的15号和22号还有少量的余位啊。应该说呢，在这个夏天呢，海参崴呢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应该说在这个免签之后啊，大家呢也把它选做了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赴俄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啊。南方的朋友们呢，其实这个在这个夏天避暑的时候呢，也会把海参崴作为一个啊打卡的地方。而经过海参崴呢，其实首先要经过我们哈尔滨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吧，大家如果在这个暑期还没有去过海参崴的话，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特别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签期间，对吧？那现在呢，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海参崴的四天的这个行程，大家也不用请更多的假，周六周天啊两天，然后再加上周一和周二，四天的时间也足以把这个离我们很近的小城打卡了。而且呢这个哈尔滨呢，其实坐着高铁到绥芬河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抵达了，然后再入关就可以了。海参崴的线路呢，我们有海鲜大餐，对吧？帝王蟹的加赠，有这个俄罗斯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送给大家的。当然另外呢，就是海参崴的这种浓郁的俄式风情，包括啊大家可能想要去感受到的那边的浪漫的远东海港啊，包括托卡内夫灯塔也好，包括还有那边特有的玻璃海也好啊，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为大家一一安排到的。所以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目前所剩这两个团期的余位都不多，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勾起大家的集体回忆，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而这首歌其实它早已经跳跃了电视剧本身，亲情、友情、爱情、人间的万般情谊都可以装进汪明荃的歌声当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装修活动啊。现在呢，趁着我们有这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和优惠，也是装修的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比如说90月份完工，通风散味啊，差不多年底就能够搬进新家了。所以无论是有新房装修计划，还是说有老房房想要翻新的朋友们啊，趁着现在呢就可以解锁啊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优惠了。当然选装修呢，在这儿呢其实除了有价格方面的优惠啊，能够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的实惠之外，还有一点呢，其实大家在市面当中啊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你也要看一看他们家的设计水平，对不对啊，是不是符合您和家庭成员对于理想家的这个想象，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家里面的这个动线呢，包括是不是符合啊这个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其实这些也都很关键，包括他们的施工技术、人工素质啊，这可能呢不是我们一时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因为这个房子里边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啊我们所说到的水路啊、电线呢 啊一些隐蔽工程啊，它是时刻的陪伴着我们以后的，所以呢找一个有保障的装饰公司的确可以给我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呢也是我们哈尔滨呢应该说深耕10年这个行业的一个老店了，现在也开启了10年店庆的一个夏季家装活动，给到大家方方面面的升级。首先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最直观感受的立马看得到的就是现金直减的福利啊，那现金1万元直减，最高可以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这是可以直接抵扣装修款的啊，没有套路啊，让大家最实惠的享受了。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啊，全屋的成套的家具的赠送啊，那这些呢大家如果不愿意东奔西跑的话，那装完这些其实你选择这一项就可以啊达到基本上是拎包入住了啊。另外呢像老房改造，大家也可以选择像拆除垃圾的清运包括我们的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管件的换新等等吧，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啊。那这些呢以上大家只要呢这个确定好装修，都会给到大家，可以说是福利力度拉满。所以呢有报名装修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1704449099。另外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还给到大家一个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那这些呢，可能啊，应该说大家在别的地方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成为有些加价项。所以在这儿呢，是完全这个给大家升级送给大家的都有哪些？首先，瓷砖换新升级，瓷砖大的尺寸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家更显大气和通透的，木门同样有加高升级，也给大家加高到了2米3，高挑更显高级感，墙面给大家升级为进口的乳胶漆环保耐擦洗，也是对于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更有保障。那另外像橱柜

费呢，这一次也给大家加高升级了。可能现在呢，大家都长得高，对吧？家里面高个子的，如果用常规的橱柜的话，天天弯腰下厨，的确很辛苦，对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无论是地柜和上柜都做了加高的升级，不光是让大家平日不用下厨弯腰了，还给大家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不然这个钱可能都是大家自己要掏的。另外，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的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加的安全。吊顶同样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颜值质感双在线。那时下纳米这个爆款的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也给大家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升级到。所以想享受以上的福利，大家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维尚装饰呢，给到大家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关于价格方面的优惠。那在质量方面呢，其实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是对于我们的听友啊非常大的一个保障，也意味着你不用再提前预付工程款了，是每一项这个施工清腐落地之后，你验收合格了再把钱啊交到他们的手里面，主动权在您的手里啊。而且自有房产常住10年哈尔滨的老店，售后随时能找到人。像我们说到的隐蔽工程也是终身质保，杜绝漏水漏电的隐患啊。那我们所说到的装修嘛，其实大家呢可能在前期啊听到的这个报价可能都很实惠，那最后到您家的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预算，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您家的这个实景的这个设计图，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升级之后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大家都可以现在免费来领取专属于您家的优惠方案啊。所以呢，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维尚装饰，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具体想要什么样的装修方式啊，大家呢可以先查看一下报价啊，在市场当中呢多多的对比。所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苏慧伦来自于伍佰词曲的这首《黄色月亮》。

上个世纪90年代，苏慧伦刚出道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印象就是清甜的邻家女孩，包括她的那首代表作《Lemon Tree》《傻瓜》等等吧。但是后来她为了打破大家对于她的固有标签，就找来了伍佰、张震岳、陈小霞多位音乐人进行合作，尝试多元的曲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黄色月亮》就是苏慧伦风格当中比较特别的一首歌，允许自己悲伤，但是不允许自己在爱里沉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威还会在电波当中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

0: 发展好环境。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这首《小城夏天》的生命力极强，因为每到了夏季它就会自动回温。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再听一次吧，因为马上就要立秋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王力宏《朱莉亚》。
1: Here we go.

Julie 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据说啊，当初王力宏的回忆是来自于一次洗头遇见了彭佳慧，彭佳慧她的英文名就叫 Julie， 那两个人短次呢碰面之后，王力宏就写出了这首旋律，本来是打算给彭佳慧演唱的，但是唱片公司听完 demo 之后决定留给了王力宏自己来演绎。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彭佳慧吧，来听她的这首《相见恨晚》。

人世间有一种遗憾，不是不曾相遇，而是相遇的时机错了。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聚恨晚》，铁肺歌后也是用她极具张力的嗓音给我们唱进了一段有缘无分的感情里的挣扎。好了啊，说点开心的事情，说点给大家送福利的事情啊。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吗？那现在呢，火爆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是不是你已经听说了？那这也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此刻不是冬天，但是呢，却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这里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啊！而且呢，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那整场的演出层次也是非常丰富，亮点纷呈，有浪漫的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包括优雅的欧式的舞蹈风情，都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当然了，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也在这一次的演出里。专业的动作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你想不想要来看一看？明天想要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现在在孙威这里大家就可以解锁我们909听友免费观看的福利啊，先到先得，准备好手速啊！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想在明晚观看这场演出的朋友们，现在此刻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

2-44-99-099。那这也是一场国际化的视听盛宴。在整场演出当中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反馈说，最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大家可以很好的和演员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如果大家想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想在明天去观看的话，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解锁我们909听友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呢在演出结束之后看完这场哈冰秀，其实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当中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想免费观看的话，明天大家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啊，标注哈冰秀，来解锁我们909听友啊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号码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哎呦，
1: 周深一个人撑起了一整个的童话世界，也打破了次元的壁垒。当然他也用声音演绎了一场勇斗恶龙的冒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好消息，来说一说装修啊，说一说维尚装饰在这个夏季给我们的听友带来的十年的店庆的一个特惠活动啊。那维尚装饰呢，其实在他们家装修呢，很多的朋友们啊可能非常看重的就是质量啊，因为呢先装修后付款，这意味着啊大家不用提前垫付工程款，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就来得及，装修的主动权是在您手里的，是不是是您说了算，所以呢这一点啊是大家非常看重的。那另外呢，现在呢其实大家可以趁着他们家十年的店庆的一个活动啊，把该领的优惠都领到，然后呢到市面当中去对比一下，如果确定好啊他们家的优惠方案是不是啊那能够帮助大家省很多钱的话，那其实呢可以选择在这里啊，因为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避开装修的套路，先装修后付款，让您的装修更加的放心和安心。而且呢十年的老店啊，他们家呢有这个自营的房产门店啊，你也随时能够找得到人，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啊。那给到大家现在的这个优惠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啊，现金直减的福利，现金立减万元，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啊！大家呢大包这个整装40,000起其实就可以了。那另外你还可以选择像全屋家电的赠送啊，这个家具的赠送啊。第一不用东奔西跑了，第二呢，像如果选择成套家具，床啊。床头柜呀、沙发呀、餐桌餐椅啊、茶几啊，这些配齐了软装之后，基本上拎包就能够入住了啊。当然这个旧房改造的话，垃圾的拆除、清运、窗户、防盗门、暖气片这些呢也都包了，所以就看你选择什么了啊。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那另外呢还给到大家这一次有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那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一次的装修福利当中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那也不用自己再去额外花钱了。所以呢大家到外面呢其实去咨询装修的时候呢，如果啊这个遇到我们所说到的以上的这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像瓷砖这一次给大家免费升级为750×1500啊，常规是800，木门加高至了2.3米啊，市面常规就是2.1米。那这样一来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空间更显大气通透，高挑的木门也更加的显高级嘛，对吧？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就是橱柜的加高啊。其实现在呢地柜基本上常规就是800，这次免费加高到850-900，上柜常规就是600-700，这一次可以升级到700-800啊。那别看说小小的这一点升级，但是家里面的这个高个子下厨这回就不用弯腰了啊。所以呢其实装修嘛，它陪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我们看的那个样子啊，其实这个家呢它是啊我们每天生活在这里要符合我们家庭成员的各种的生活习惯啊，然后我们住的舒适是不是啊才算是理想家。那所以说这个橱柜的加高其实也给大家省下了30%的预算啊。那智能卫浴的升级包括这一次墙面也升级到了进口的分离的这个5合1的进口漆啊，更加的环保，对吧？长时间住在里边健康有保证。水管升级呢，德国瑞好也是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啊，大家住的时间长了也更加的安心。包括现在网红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足，包括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啊，也是颜值质感双在线，都给大家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升级了。那大家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然后呢给大家细测一下。

优惠完之后您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啊，然后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升级完这些材料之后的实景图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我们要先看一看，然后您可以到市面当中去对比啊，然后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就可以了啊，然后确定装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优惠都会给到大家，而且是先装修后付款，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趁着现在有优惠福利政策，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其实在这儿呢，也建议大家装修呢多去市面当中对比啊，然后大家呢做到心中有数啊。所以呢，报名这一次的我们的维尚的10周年的店庆的装修活动，测一下自家的预算报价啊，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看一看这个升级材料的实景图，现在呢都可以免费啊。那大家呢记好微信报名装修，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欣赏夏日的烟火气的时候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那我们今天的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官方商城给大家也带来了福利啊，给到大家有满额的好礼，有这个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等等一些大牌的美妆福利啊，也是呢。

我们七夕的礼遇节大牌送的惊喜，所以大家呢，如果想看一看有没有自己中意的这些这个美妆产品的话，包括啊，看一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现在呢都可以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可以关注起来。然后呢，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好了，今天呢，为什么说这个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呢？就是因为昨天呢，其实给到大家呢，也是带来了这个Coach的腰带啊，大家抢疯了。很多朋友说昨天没有抢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福利继续啊。那Coach呢，应该说大家都比较了解了，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老花字 C 这个老花 C 字纹，所以呢，懂行的是不是啊？戴上这个 Coach 的这个腰带，大家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而且 Coach 的这个皮带呢，摸上去它是很软的，有弹性的，不像普通的可能那种硬邦邦的。你翻过来看这个扣头，也是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清清楚楚，系上它这个扣头，咔嗒一声，啊，不松不紧，正好贴合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牌的皮带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五个经典的男女款，放心买，不会选错啊。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首先有女士 C 字的纯色款，标志的 C 字。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他们家的牌子，而且配西装连衣裙也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马车标的女款啊，这是 Coach 的灵魂，配上牛仔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比如说选择经典的英文字母的老花男款啊，那这个呢就是涂满了他们家的这个涂层帆布的老花，十米开外也能够看得到它，休闲西装配它啊，非常的显气质。还有男士的一个纯色的光面的基础款，那这款就是比较内敛和低调了，商务正式场合也不张扬啊。 Coach 皮带呢，大家也知道官网基本上可能要卖到一两千啊，今天我们是线上奥莱的一个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今天只要299，男款到手只要399啊，选两件，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也就是还有折上折，而且礼盒礼袋也给大家配齐了。想送人的话，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啊！我们呢，这是奥莱直采正品保真，今天最后的限量，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啊就回复皮带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皮带两个字，刚才说到的299、3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好了，可能很多的人啊，现在呢，这个在团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在想这个Coach 皮带官网一两千，怎么今天在这儿这么划算呢？啊，那这款呢是海外奥莱渠道货，不是专柜的那种啊。所以呢，奥莱呢，大家也知道，它本身就是品牌给奥特莱斯的一个专供线，材质工艺都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不走专柜的那个溢价的渠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啊。那这款 Coach 腰带呢，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双面可剪裁的设计，因为呢，腰带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买回去啊，会发现哎呀太长了，是不是还要去跑各种裁缝店啊？那 Coach 呢也是专门做了可裁剪的扣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自己的腰围，你在家基本上30秒就可以搞定了啊。男款，120厘米标准的长度，女款是105厘米标准的长度，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到适合你的完美贴合的尺寸和弧度啊。而且呢，双面皮带材质柔韧耐磨，你系个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掉扣啊！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牌的工艺，它摆在那儿呢，对吧？官网要一两千，今天呢我们也是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到手只要399，礼盒礼袋配齐，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
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皮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Coach的经典款呢，不会过时，也不怕撞款。这个皮带呢，几年后你拿出来之后依然是有质感的啊。所以无论是想送人还是说想自留的话呢，那今天的这个价格都是相当的合适了。趁着现在女款299，男款只要399，想团购Coach皮带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啊，记得回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是皮带啊，记得回复皮带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自于江美琪，歌迷习惯称她为小美，也是维京音乐时期标志性的疗伤系的女生。喜欢听小美唱歌，就是因为她的歌声就像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多的人说她是寂寞的代言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有音乐不会寂寞。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啊。那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八号已经封团了，目前我们新加了一个团期是8月10号啊。另外呢，15号和22号这三个团期现在在火热的紧张的招募当中。海参崴呢，其实这两年呢成为了我们东北的朋友们啊一个消夏的好去处啊。因为呢，其实在这里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啊，大家可能在我们这里也习惯了开空调了，对吧？夏季呢，的确是啊，今年比较闷热、潮热，对吧？但是来。

来到了那边之后呢，你会发现啊，晚上啊，甚至还要盖被子啊。所以说呢，凉爽的海风一吹啊，到那边呢，整个的啊，我们的这个八月份来到那里是非常舒适的啊。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天很多的朋友啊都在啊这个抓紧报名的一个原因了。趁着这个暑期，是不是啊？另外呢，其实在这里呢，让大家可以真正的感受到纯正的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啊。其实我们哈尔滨呢，大家说是不是啊？相对来说呢，可能对比于我们国内的其他的城市啊，这个呢就有这种风情了，但是来到了那边呢更是如此啊，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军事遗存，对军事迷也很友好，对于想要了解历史的朋友们来说，海参崴大家都知道也有着特殊的意义的存在啊，整个的基础城市的建设很好，可玩的景点也很多啊。另外呢，其实海参崴也是远东第一大港，海景是无敌的，也是远东靠海的最大的城市啊。所以呢现在呢正好是免签，对吧？那里呢现在成为了大家应该说啊来到俄罗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次呢，大家你看我们四天的时间，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啊，就包含了方方面面啊，这里边都有海鲜大餐，加赠帝王蟹啊，另外还有俄罗斯的这个烧烤红酒大餐，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啊。所以说呢，大家想去海参崴，目前我们这几个团期所剩的余位都不多，大家可以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那我们是四天的时间啊，这个地方呢其实不大啊，四天的时间足可以啊玩得很好了，而且呢哈尔滨高铁到绥芬河呢，这个3个小时就抵达了啊。那我们哈尔滨呢，其实到这个海参崴呢，大家你会发现啊，很多的这个市面当中的线路基本上都是到绥芬河再集合啊。那哈尔滨到绥芬河这一段也不包括，所以说呢，第一从价格来说啊，909很有优势。第二呢，跟着我们一同从哈尔滨出发，也让大家更放心，对吧？其实呢，海参崴呢，建议大家呢，如果是没有出国的朋友们啊，还是跟团啊，比较能够省心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语言的沟通，对吧？因为那边是说俄语，不是说英语，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网络呀，包括啊，这个兑换的这个卢布等等吧，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可能在导游这儿大家就都可以搞定了啊，很省心。另外呢，还有呢，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吧，啊，大家呢，应该说海参崴大家想要去打卡的那些内容啊，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都有啊，像这个。托卡内夫灯塔也好啊，包括啊这个大家想要去看到的那边的这个玻璃海啊，很具有特色，对吧？以及在行程当中啊，这个9288纪念碑，这个蒸汽头火车，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啊，这些统统都有啊，随手一拍的这种欧式风情的大片，这个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所以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啊，因为余位不多，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秦皇岛呢，8月9号的这个5天的海上的各种各样的公园狂欢水上项目的打卡啊，现在呢，这个行程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啊，因为呢，再晚一点火车票就没有了啊。那这个秦皇岛的这个线路呢，适合一家老小啊亲子出发啊，因为呢，整个的行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啊。这个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的这几大水上公园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报名同样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潘玮柏的麦克风？这首歌已经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的一个青春集体记忆了，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当中也有二次创作，包括混剪等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我们909的这个官方商城给到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就是我们的蔻驰皮带。大家呢如果想以299、399的价格来解锁的话，那给到大家是奥莱清仓的价格。现在此时此刻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男款女款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五个款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想要看一看具体的款啊。那大家呢可以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皮带两个字啊，回复皮带两个字。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哈冰秀的演出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解锁明天免费观看的福利啊，应该还有少量的几个余位，大家呢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那这也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这个夏日带给大家的一场啊，应该说非常精彩的表演，既包括了花样滑冰啊，包括威尼斯舞会的场景啊，还有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以及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等吧，这个各国的这个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啊，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的视听盛宴。所以明天19:30，大家想要免费观看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解锁我们909听友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另外，海参崴的行程

程报名我们的10号、15号和22号的团期。秦皇岛今天应该是截止最后一天了啊，8月9号的团期，想跟着我们出发，同样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另外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啊，那我们目前啊预计在9月份应该是有团期，如果是4个人以上小包团的话，8月份可以安排，包括我们的西藏游的最新团期也都已经出来了，大家想了解909最新的我们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或者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

0: 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那现在呢，和大家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了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咱们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是不是提到浪漫，我相信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未能成行啊。那我们对于出国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想要去国外转一转看一看，但是呢又不想去倒时差，同时也不想花太多的钱，时间也不想要太多，几天的时间，然后最好我们还能去看看海，然后去这个避开这种现在人流高峰的时候，就拒绝摩肩接踵，去找寻到一种避开人潮也能够拥有的浪漫。所以909特别为大家安排了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啊，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你在海参崴能够感受到能够看到的。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海参崴啊，是作为我们出国旅行的这么一个目的地。首先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你看哈尔滨现在天气真的是蛮炎热的啊，这时候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它非常的凉爽，不信你可以查一下，现在他们的这个白天的温度大概25-26度左右，非常舒服啊。然后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它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这种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它凝聚了历史文化特别有故事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真的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我们不用转机，不用这个倒时差啊，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海参崴四日游的行程，然后很多人在想要去海参崴之前都要问说海参崴我们可以去吃什么，吃海鲜呐，俄罗斯的海鲜都是冷水域的海鲜，而且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还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啊，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首先一些个时令的海鲜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帝王蟹我们是人手一只哦，人手一只帝王蟹，这帝王蟹有多大，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俄罗斯海鲜大餐之外呢，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滨基地吧，然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开启一场烟火缭绕又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再搭配上俄罗斯的啤酒啊、格瓦斯啊、Water Guy 啊，哎，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大家举杯畅饮，行程往返一共四日游的行程。

啊，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的时间现在是8月10号、15号、22号，欢迎团体来定制，费用是2599。2599，一价全含，一价全含，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可以安心出行。添加微信吧，FM909叶薇，FM909叶薇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现在仍然在纠结夏夜啊？我们应该在哈尔滨去哪里玩呢？火爆全网，并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演员会联袂给大家出演，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包括惊险托举啊，专业的动作会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在一加持，每一幕看上去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咱说非常震撼的，那必须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你看的时候会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啊。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这个演员他经常会从台上走下来和你近距离的互动，一会儿送个花，一会儿跟你 give me five 一下。幸运的观众，你还能登上舞台跟他们一起跳舞啊！重点来了，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哪里可以购票呢？找我，找我，还是找我，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直接下单，包括我们的旅行啊包括你想点歌听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通过这一个神奇的号码来实现。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

最近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趁着孩子放假想要带孩子去看个海的感觉想法呢？又不想自己做攻略，希望能够美美的出去放松的玩一玩。那我们909特别为收音机前想要去看海的家庭啊，开通了这个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捂着游的行程。我们从哈尔滨出发，睡上一觉可以直达海边，然后整个行程历时5天的时间。在这个行程当中，它是适合什么样的家庭？首先我们懒得做攻略了，是吧？就不要每天问我吃什么玩什么，我们今天怎么出发去哪里，是不是？我们希望说孩子放假，大人也跟着一起放假，想解放双手放松一下，哎，这个行程非常适合。

然后还适合什么样的家庭呢？就是我喜欢慢节奏一点的这种旅行，就不会每天一大早扒开眼睛就出发，很累很辛苦的那种啊。喜欢慢节奏的这个旅行的啊，一家老小一起出行的，实际上北戴河这个行程非常非常的适合。全程我们入住的酒店啊，近海的四钻酒店，而且咱是连住的，不挪窝，你每天完全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也不用天天去收拾那个行李，也不用去研究换地方了啊。然后餐食方面，秦府私房菜，然后包括一品海鲜轮番上桌，还有呢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档位的这个海鲜自助，每天晚上我们还有晚安牛奶在睡觉前拿给你啊，细心之处真的是特别的贴心，对吧？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个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所有的核心景点的大门票什么的一价全含，都包括在你团费当中了，这种团玩起来就会非常的舒心省心外加放心。然后我们909主持人会亲自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出发的日期8月9号啊，8月9号，价格2599，就是说不要让孩子的暑假只剩下在这个空调房子里和这个电子屏幕待在一起，是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是什么，就是大声的笑，放肆的嗨，我们可以去赶海，我们可以去这个玩水，我们在行程里面赶水赶海呀、玩水呀，包括喜欢拍照打卡的地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安排的特别的妥帖，整个行程走下来好玩不贵还特别实惠。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如果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听好啊，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呐、啊，包括人间烟火都一次性体验到啊。这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第一，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的，不是很充盈的那种，然后还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异国他乡，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当地的特色，然后最重要的是能避开人潮啊，避开人潮，然后能够看个海，那就更完美了。我发现东北人对海的执着真的是，身旁啊，你一到假期，你问朋友说假期去哪玩啊，很多都会告诉你想去看海，尽管他可能看了很多次了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啊，既能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那种氛围感的大片，满满的欧陆风情，然后适合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充裕，孩子回来要上课的这一种，然后呢还能够去个异国他乡感受异国烟火的，避开人潮的，还能去看个海的，诶，咱们这个行程非常适合你们。首先海参崴这一座城市啊，它是属于什么，就是陆地的这个终点，然后它是太平洋的起点，它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就它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自己独有的风格啊。你像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这座城市，你随手一拍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啊。然后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海参崴呢？因为它是我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距离我们尔滨近在咫尺啊，你不用转机，然后也不用倒时差啊，坐着大巴车咱能轻松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去那边尝一尝他们当地非常出名的海鲜呐、巧克力呀、包括他们那边的这个当地的 water guy 呀，以及当地的一些美食和特色吧。那我们提到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就一定要跟大家说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了啊。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时令的一些个海鲜咱就不说了，咱就只说帝王蟹，这个我们很多人可能大家都了解，但是会觉得说它相对来说价格比较昂贵吧，是吧，不便宜啊，我们可能过年才会把它放在餐桌上。那我们在这次行程里面会给大家安排上人手一只帝王蟹，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啊，人手一只帝王蟹啊。那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提档升级的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然后我们还给你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迷人的海滨营地上我们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海滨的烧烤 BBQ， 然后再搭配上俄罗斯啤酒格瓦斯，然后还有沃特嘎，哇塞啊，大家举杯畅饮啊，这个过程我相信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解压，非常的舒服。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啊，整个的这个费用啊，包括了我们的景点门票出行，就是全程我们是没有购物的，吃喝全都包括在内的啊。出发的时间线是8月10号、8月15号、8月22号，费用是2599。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是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在餐食方面，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一座城市它能够给予我们去旅游带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就为什么我说这个行程实际上很适合带孩子去。整个行程我们是可以说你在这座城市里感受的是它的这种浪漫复古的欧陆风情的街头风格，然后你还能看到的就是远东太平洋的这种壮阔山海，同时这里有故事，有历史，有文化。

你可以亲手去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然后你看到的是百年历史的这个蒸汽火车头。我们再带你去这个一个潜水艇博物馆，这个潜水艇它是很有名的，就当年二战的时候啊，它是立下了非常非常大的战功的。为什么？因为就凭他一己之力打沉了德军的这个军舰十多艘，可自己自身毫发无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去听听故事就知道了。然后在这个潜水艇博物馆里面，它有一个同款打卡机位，当年周董周杰伦七里香那张专辑有一个同款机位啊，就在这个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到的这个潜水艇博物馆这里，同款机位你可以去打卡一下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去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这座城市它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包括和我们之间的前世今生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既有文化又有历史，而且是很有趣味性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在那里带着孩子一家老小，我们去听一听和我们有关的，哪怕是和我们有关的故事啊。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啊应该去哪里玩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咱们走进冰雪大世界这个秀场，你会瞬间告别夏天的闷热感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感受到这种真冰场上的绝技。这里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的这种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非常专业的动作，但却能够炸裂全场啊。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一加持，哇塞，每一幕都是那种视觉大片的感觉。整场演出咱说最震撼的那必须是这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你在旁边看就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然后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演员他会经常走下舞台，然后跟你近距离的互动，一会儿给你送个花，一会儿给你 give me five 一下啊。幸运的观众你可能还可以跟他一起登台共舞啊。重点来了，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我们哪里可以购票呢？诶，找叶薇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票价分为98、168、2983档可以选择。添加我的微信可以直接下单，或者是想要详细。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暑期生活要么就是困在补习班里，要不然就是抱着平板一刷刷他个一小天，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一次给我们收音机前想要带娃去海边的家长们一个非常相当不错的行程，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时间不会很长，但是我们却把这种山海浪漫呢，包括说孩子喜欢玩的这个水上项目啊，还有爸爸妈妈喜欢的网红打卡点啊，通通给你涵盖其中了。从哈尔滨出发，我们睡上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真的是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啊。首先我们说喜欢玩水的孩子们，我们给孩子们安排了水上项目啊，包括说海洋温泉，泡在水里或者玩水上项目都 OK。 然后呢，如果喜欢玩泡泡的，我们也可以在这儿享受一下漫天泡泡所带给孩子们的魔力啊，水花四溅的这种感觉，既清凉爽快，那么同时又非常的舒适啊，大人小孩同样都能够在这儿撒欢，项目还不重样啊，玩上一整天下来都会觉得意犹未尽。然后我们还特别给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安排了网红打卡地儿，叫做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你就是拍出的照片就是那种不用出国但就感觉像是希腊海岛的感觉啊。然后住宿方面，全程近海四钻酒店，咱连住不挪窝的那种，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餐食方面，私房菜呀，一品海鲜啊，轮番上阵，还特别给你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然后最最关键的是，真正的做到了我们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每一位的费用是多少？2599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那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都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未能成行。那不妨在这一个八月份啊，孩子们可能课程也进行的差不多了，该放假了，基本上也迎来了孩子终于的假期，想要带孩子出去旅行，但是又希望能够避开人潮，同时呢最好是能够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可能爸爸妈妈的假期也没有那么的多，然后还能去看看海呀，然后最好的是再去个异国旅行，那就太 perfect 了。所以我们909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啊，浓郁的俄式风情，真的是街头巷尾你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俄罗斯人他们的那种慢生活，他们的那种节奏感。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带大家去感受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行程里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景点，这个地方呢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当时啊有一个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哎，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一个取景地托卡内夫灯塔。这个灯塔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叫做爱情灯塔，很漂亮啊，在这里拍片非常的出片，就是那种你知道吗，蓝天碧海，然后天上朵朵白云，然后洁白的灯塔矗立在海边，这种蓝与白相互辉映的这种纯净的感觉，在这儿随手一拍真的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然后我们在行程方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我们在餐食方面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在餐食方面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其他的时令的海鲜咱们就不说了，就给大家说最关键的人手一只帝王蟹，咱们去俄罗斯一定要去尝一尝他们这个冷水域的海鲜，会更加的鲜甜，冷水域的海鲜啊。然后人手一只帝王蟹，你知道这个帝王蟹它有多大吗？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然后另外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 BBQ， 就是迷人的海滨基地上我们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烧烤盛宴，再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包括沃特加呀，啊，就是举杯畅谈啊，就是这种感觉会非常的舒适，很放松。然后我们海参崴往返的这个行程一共是四天，和大家一起去坐高铁前往绥芬河，出发的时间是8月10号、15号、22号。那么在这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啊，价格费用是多少？

少25992599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为什么说随风河非常适合咱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嘛，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不用转机，你也不用倒时差，对不对？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它离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在出境游这块总是把它就忽略掉了啊。你在这儿能看到啥？你可以亲手去摸一摸那个9288纪念碑，你感受一下这一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这一份传奇。然后我们再带大家去那个，比如说潜水艇博物馆啊，这是一艘在二战当中，那当年是立下赫赫战功的一艘潜水艇。为什么？它当年打沉了德军10多艘军舰，自身啥事儿没有，就是可以用毫发无损来形容，是不是很神奇？然后这个潜水艇博物馆，它里面有一个同款打卡机位。当年周董周杰伦他有一张专辑《七里香》，这个大家都知道吧？《七里香》专辑里面有一张照片，周董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有一个同款打卡机位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然后与此同时，我们现在正在跟大家这个招募当中的，还有我们8月9号的这个海，也是一个海边的行程，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的行程，两个行程啊，你都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林依晨花儿一开就相爱吧，一首好像能够每次听来都会让你心动的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有请林志炫为我们带来这首《拆穿》。

十年，歌词里的那两个字究竟是分手、再见或是你好，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被大家反复的解读。而陈奕迅其实很多人说他从来不靠高音的技巧，擅长演绎都市男女的情爱声响，重在就是好像每次都可以把我们带入到他的故事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来听张柏芝的这首《心与心愿》。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啊。这两天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热啊，八号封团了。那应大家的这个要求呢，我们也是在十号啊加开了一个新的团期。所以呢，大家呢还是那句话吧，要报名海参崴的这个线路要抓紧时间啊。海参崴的这个七八月份呢，其实也是受到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的欢迎啊。大家呢，其实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啊，二十几度的这个气温啊，真的是大家可以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啊。特别是现在呢免签啊，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像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更是如此。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而且大家也不用花太长的时间，4天就足可以把这个小城玩得很好了啊，因为其实海参崴的整个的这个面积啊也不是特别的大，相当于北京的一个丰台区啊，所以呢但是它是俄罗斯远东的第一大城市啊。在这里呢，我们这几天的时间呢，大家完全是这种City Walk 就可以抵达大部分的这个市区的景点了啊。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20几度的天气啊，气温温柔啊，然后呢可以去很好的消一消暑啊。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吧，你会发现整个的海参崴的这个街道还是非常干净的啊，也算是一个高颜值的城市啊。因为在这个里边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啊这种啊俄式的风情啊，包括他们那边的建筑啊，包括这个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海滨步行街啊，复古的这个俄式的这个建筑，再加上啊这个路边的这个咖啡馆，然后街头的这个琴声，都是啊可以给我们带来应该说很好的很惬意的一种假期的享受。更何况是不是那边还有海啊，也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每年可能到了夏天都很向往的大海啊。所以呢这个海港啊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可以去玩的内容。像整个的这一次的行程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俄罗斯的我们所说到的托卡内夫灯塔啊，这个浪漫的这个海岸线啊，然后呢灯塔在那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的应该说打卡的一个网红拍照的地方吧。但是那边除了真正的海，包括海港啊，大家可以看到军舰之外，还可以看得到那边特有的一个玻璃海，对吧？啊，那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是4天，需要有护照在手，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说15号、22号还有没有余位，少量。但是您前提得把护照拿在手里边才可以和我们说走就走啊。那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从哈尔滨出发啊，整个的一价全含的线路2599的价格，没有购物，然后呢还包含了哈尔滨往返绥芬河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高铁票，所以呢其实是价格很实惠的。因为这个里边呢还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海鲜大餐啊，还有加赠的帝王蟹，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等等等等吧。这些呢其实大家呢也可以算一算啊，整个在我们行程的这个团费当中可以说是相当的实惠和划算了。而更多的朋友们呢，其实跟着我们909出发，大家图的就是一个安心，对吧？所以说呢趁着目前啊我们还有少量的这些余位啊，大家呢909的听友可以一起来出发，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海参崴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还有我们今天秦皇岛的线路呢，现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8月9号马上就要出发了，所以想去海边踏浪玩各种各样的水上公园的朋友们，秦皇岛的线路还有少量的余位。那我们这个西藏游的行程9月份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新疆游啊，如果大家呢说想在8月份出行啊，4个人以上可以小团队出发，具体想要定制行程的话，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但是提示大家，我们的大团可能是在9月份有团期，但是新疆其实来到了9月份是整个全年啊黄金季也是最贵的，所以说能够在8月份大家小团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来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

两个人不是不爱，而是缺少通往内心的通道，隔阂慢慢的堆积，然后走向离别。这就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当然，这首歌被大家熟悉，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会觉得戴佩妮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创作才女。的确，同时其实她当时也是这首歌曲的 MV 的导演啊，后来的佛跳墙乐队的主唱，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啊不一样的作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说一下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和优惠吧啊，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909官方商城啊，在这个七夕现在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带来的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老规矩，大家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今天也是团购的这个皮带最后一天啊，也是给到大家 Coach 这个纽约的老牌轻奢的品牌啊，大家呢女款299，男款399的价格就可以拿下的啊，我们的Coach的皮带。

当然其实说到 Coach 的皮带呢，大家也知道啊，众多明星博主都在穿戴，马车标 C 文的老花辨识度非常的高，那基本上专柜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单条的皮带千元起步啊，那我们也是说了，今天用平价就给大家拿下了这个国际大牌的配饰啊，让大家呢应该说都可以去这个可以啊这个享受到啊 Coach 的这样的一个皮带的价格了。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啊？给大家呢其实也交个底儿，因为呢它是海外奥莱渠道的一个直供货，不是专柜的啊这种，所以说呢大家也知道奥莱其实它是品牌给这个奥特莱斯的这个专供线，材质和工艺是一样的，但是它就不走专柜的那个溢价的渠道了，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放心来选啊。线上奥莱节也是一个七夕的大促，今天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只要399，如果大家说想团购两件的话，还有折上折，礼盒礼袋都配齐了，所以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那今天的这个Coach 的这个皮带，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团啊，可以添加孙，可以呢，我们的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大家回复皮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皮带啊。当然其实大家呢也可以来选一选款啊，因为今天呢其实女款299，男款399啊是不同的啊，一共是五个经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日常的穿搭来进行选择。像女士这个 C 字纯色款啊，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是 Coach， 平时呢如果大家喜欢配这个西装连衣裙通勤约会的话，选这款。还有一款呢是马车标的女款，也是 Coach 的灵魂了，大家可以配这个牛仔裤啊，这个衬衫呐、啊，工装风啊，很文艺范儿的感觉。当然还有经典的啊，这个英文字母的老花男款啊，这款呢就是印满了这个涂层帆布的老花。大家呢如果说平时喜欢穿一些休闲呐、啊、西装啊，你系上它的话，气质都提升了。还有呢就是男士纯色光面的基础款啊，这款就比较内敛低调了，商务正式场合的话，很成熟稳重，不挑人，也不会过时。 Coach 的这个皮带呢，它最大的亮点呢还有一个就是双面可以剪裁的设计，因为呢可能普通的皮带大家买回家会发现有的时候特别的长，还得去裁缝店对吧，很麻烦，但是 Coach 呢它专门做了可剪裁的这个扣头，大家呢把它调到自己适合的腰围，再加30秒就能够搞定了。男款是120厘米标准的长度，女款是105标准的长度，所以不管你是小蛮腰啊还是壮汉呢，都能够找到贴合你的啊这样的一个尺寸，而且是双皮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柔韧度耐磨度都很好，你系个几年也不会起皮开裂掉扣啊，所以这是大牌，我们所说到的工艺也摆在那儿呢对吧，平时专柜要卖到1-2千，今天我们也是说了奥莱清仓的这个给大家的福利，今天女款只要299，男款只要399啊。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今天是皮带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

那年的情书来自于小美江美琪。这首歌其实一经推出的时候，被很多的电台在当时称作是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所以说呢，我相信在很多人的青春当中吧，也给大家留下了回忆。小美江美琪其实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记得其实一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版本，还有一个呢在前面啊有一段口白的这个版本，那当时呢是刘若英朗读的一段情书的片段，到现在还有印象。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啊，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哈尔滨最近呢刷爆了各大短视频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所以大家呢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现在呢可以跟着我们啊一同打卡啊，哈冰秀也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在这儿呢，首先可以瞬间让大家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在这里呢，让大家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像这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古巴等等吧，我们的这个演员呢，都会给大家啊进行一系列的像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这些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这个有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啊，还有这种啊欧式的风情，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所以呢，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呢如果想购买门票的话，现在有三个不同的档位，98、168和298。大家如果想购票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购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当然，不定期呢，在孙威这里呢，还会给大家呢送我们的哈冰秀的门票啊，但是呢这个不定期，所以的话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同样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 17044499099。

1744990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当然，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啊，这个掉落，让大家可以去免费观看哈冰秀的福利。具体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想要购票或者是想要享受我们909不定期的给大家免费观看的福利，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人生总有一些人和事，就像远去的浪潮，再也无法挽留。思念也好，哀愁也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必把它一直攥在手心里。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吧，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海，安放过往，然后继续前行。好了，听过了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大海的行程啊。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现在呢也在火速紧张的招募当中啊。因为呢八月份啊，我们的这个几个团期啊，大家呢其实报名都很火热啊。而且呢其实现在啊，真的八月份啊，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其实现在来到这个海参崴啊来进行避暑啊。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小城在八月份还是非常的热闹的。那八月份呢，我们的这个八号已经封团了，应大家的需求和要求呢，我们也加开了十号的这个团。所以目前八月份有三个团期，10号、15号和22号。然后呢，对于电波前很多的好朋友们来说呢，第一啊，如果没有办护照的话，抓紧时间去办啊，这几个团期还都来得及。另外要看一看手边的护照是不是超过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如果马上要过期了，也要抓紧时间来补办啊。现在呢，海参崴呢是免签啊，大家去那儿呢比较便利，对吧？不用签证，但是呢，我们这个护照还是要在手里边的啊。大家呢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可以跟着我们909说走就走了。海参崴呢，其实它算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一个东方明珠，大家都把它称作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理位置呢在中俄朝三国的这个交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它既有着欧洲的这种街头的复古的这种浪漫的气息啊，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啊，这个大家可能看到的这个欧洲的这种啊这种大片的感觉，而且呢它又有远东太平洋的这种壮阔的山海啊，大家到那边去看海，包括去看到这个军舰在这个海上行驶的时候啊，有一种别样的这种大海的感觉。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游客赴俄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地方啊。南方的朋友们其实来到我们这边呢，必经的就是哈尔滨啊。那我们这边的朋友呢，现在要去到那里呢，其实也很方便。哈尔滨坐高铁3个小时就抵达绥芬河，然后我们就可以啊这个办理这个入关了。所以说呢，整个的啊我们这一个行程呢，2599的价格它是包含了啊我们哈尔滨到绥芬河往返的，这也是区别于市面当中很多可能大家到了绥芬河才集合的行程。第一，价格优惠了，第二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更多的安心保障，对吧？我们909的听友一起从哈尔滨出发，然后再一起回来，对不对啊？那整个的行程线路呢，其实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啊我们的特色的内容啊，像行程里边我们的海鲜大餐啊是必去的啊，那也是必吃的，这是来到了海参崴啊这个必不可少的啊，包括这个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啊，是来到这里啊我们所说到的必打卡的一站啊，那不去呢应该不长就少小的遗憾了。那另外呢给大家加赠到的是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也是让大家可以在那边的海滨露营地去感受一下这种俄罗斯烧烤大串，再配上这个啤酒啊格瓦斯啊伏特加的这种感觉。包括其实大家了解到的海参崴的那些出圈的啊，无论是托卡内夫灯塔还是这个玻璃海啊，包括还有这个大家熟悉的可能这个鹰巢山啊，这些大家打卡的啊能够拍出很漂亮的这个照片的地方，行程当中也都有安排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朋友可能想这个打枪啊，包括有想要去这个吃一些野味的朋友们啊，也都可以安排啊。整个的4天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呢，这个城市不大啊，但是呢可以玩得很好。我们给大家安排入住到的也都是俄式的这个酒店啊，所以说呢想了解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我们的
西藏游的行程其实九月份的团期已经出来了啊，想打卡西藏的要早一些。另外我们的新疆游八月份如果大家呢四人以上小团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我们给大家进行安排。总之吧，了解909近期的线路，大家呢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到的这首《太早》啊，好像很多的朋友也会想起当年的那个热播的科幻偶像剧《绝对计划》，也是当年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而歌词可能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帮他买对车票，是不是？嗯，爱情里的卑微和成全。好啦，那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孙薇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另外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Coach 皮带，大家如果想啊男款399女款299的价格搞定的话，那我们呢奥莱的一个大促现在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正在进行，所以呢想享受这个价格，想看一看啊那299 399都有哪些 Coach 的这个经典的腰带，大家可以选择五款啊，那具体的详情添加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皮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皮带，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在这儿也要特别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

防汛期间呢，特别是在暴雨天出门，大家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板头又没了，板头又没了啊！我习惯了，没有没有吧？因为啥？高哥，你信吗？咱现在要在火车站、地铁站那儿支一桌，你往后边一站，咱能混口饭吃。
4: 学那谁，学于大爷跟
5: 这个，我的意思啥呢？就是咱们创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你说一个节目大家伙儿能不能吸得听你，跟有没有板头有关系吗？
4: 没有。
3: 你见过多少做的天花乱坠，那简直哎呦活色生香的广板头，是不是？然后呢，那节目内容稀碎，啥也不是。
4: 节目2小时，然后呢，最好听的是板头，
3: 哎，然后片花
4: 啊，
3: 你说谭老师是不是号号得了？
4: 谁？
6: 你说谁？
4: 哎，那我说1个半小时。
3: 他片花做的不错，
6: 太好了。
3: 嗯，
4: 不是，普遍节目都是2小时。
3: 嗯，
4: 大节目，
3: 嗯，
4: 对，
5: 汽车音乐节目，
3: 嗯，
4: 那不《徐梦砍车》吗？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1点。为期1个半小时的徐峰砍车，
3: 对，后边的都是假的。嗯，
4: 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啊，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内陆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哎，
3: 那个谁先开始？先说多少秒？高哥，
7: 今天时间啊，哎呀，
3: 40，
6: 今天该短了应该。
3: 啊，今天该短了。
4: 今天是8月6号，
3: 20秒。
4: 哎呦我，
8: 26秒，20秒
3: 啊。

0: 挑战一下，十七到二十三吗？可以。
1: 二十秒啊！
2: 就是今天得缩句儿，
1: 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吗？
0: 行，能说完，
3: 大家都同意就行。
1: 二十秒啊！
0: 来
1: 来，提琴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是谁呢？
4: 高经理。信任需要时间的积累，口碑需要长期的经营。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插电混动大六座 SUV 星光 L 这车上市了，卖的比较好，外观很漂亮，内部空间够大，贷款八万，三年是零利息的，想买打电话3-8-1-9-4-8。
1: 15秒，
5: 差五秒，
1: 2块钱。
2: 涛哥，行，天天这么整我，
1: 2.5块，5秒，对，2.5。哎呀，你说我这脑子，现在都快赶赵本山了。
6: 高哥，我是不是挺好？我还提醒你一下。
4: 你提醒我，你这，你开始就提醒的我。
6: 那怕你抄吗？
1: 来，小张总，叫这回你来
6: 啊！我来
1: 啊！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就关注我们吉利的新一代的蓝牌混动车型啊，博越 L 也有更多的消息了啊，下个月就会差不多上市了啊。如果说大家预算在100,000左右，想买一个混动蓝牌的非常省油的3升左右油耗的 SUV 啊，如果是轿车，现在有星瑞有 iHive 版本啊 ，SUV 很快就上了，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到店松花路34号试驾一下，关注一下18045078887，加我微信。
1: 25秒。
5: 超5秒比少5秒，你这一步相当于多说10秒。
7: 您多说，
5: 你少花2秒。哎，这样
8: 一样花2.5块，为啥不多说点？
1: 同样也2.5块，人多说5秒。
5: 就是，你再说10秒。
9: 到我了啊
1: 啊！你
10: 直接弄20秒，
1: 不是
9: 不是
1: 你，我要是你，
5: 不好找。
1: 说车型、联系方式、地址，完事不说好坏，
9: 不是得说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确实是关注度也很高啊，安全等级非常好，可以试驾呢两个地址，哈尔滨呢现在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有需要啊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8463-7735。
1: 妈呀，20，
5: 哦，
1: 20秒56，嗯。真的呀，
2: 目前最好成绩是肖大爷。
1: 嗯，
2: 你说什么比赛能让大爷是第一名？
1: 不是、哎、我想想啊，比赛大爷，
2: 哎，你说什么样大爷
1: 比牙少？
2: 哎，这个，
1: 但他现在一颗没掉。
2: 不不，这个大爷有点争气了，有点太争气了。
1: 比头少，我比肖大爷头少。
2: 对，这也不一定。
9: 比门球吧。
1: 啊，比
2: 是说天津。
1: 要比挨崩啊，
2: 跳水数量啊，
9: 肯定崩不着，
0: 下上
9: 主要钱太少。
5: 20秒啊，挺刺激。
1: 谁先来？
5: 我来。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今天上午呢，厂家领导也来给全新的赛图斯开了一个上市会，如果对这款车感兴趣的，你可以来店里看车啊，18646049-3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有时间可以加我微信。
1: 嗯，没发上。
11: 哎呀，都这么准呢、啊！看我的，我这不行，赞助5块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8月7号和8号两天呢，我们凡是购买 A10的这个准车主们都可以抢我们一车券，大概是500块钱啊，只限两天。如果说大家想看领跑的全系车型，都可以到我们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去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20秒。20秒，你连一秒都没差，
2: 就是你连容错率都不需要了。
0: 怕罚款，这车的卖点。
11: 我没说卖点吗？我没今天没说优惠政策吗？
0: 我就是卖点。
11: 对，我就是自己就是。
4: 东哥说我这交包月钱多余交，
2: 没有
4: 多热闹。
12: 东
1: 哥
12: 这
4: 啊，
12: 我今天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
4: 啊，
12: 高哥掐表。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或者有旧车置换新车，那么有个好地方，南岗区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4-8-1-3-5骑着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
4: 13秒，
1: 嗯，这要正罚的话，你
12: 罚3.5块，
1: 你可亏了，
2: 没有正好，所以包月了嘛
1: 啊，
2: 没毛病，
1: 来先看看我这个公众号上有没有车辆问题啊。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倒是有一个问题啊，说的是谭老师，说昨晚七点开始到7:06才说了第一句话，前六分钟一直放犬。
4: 他上节目是一种煎熬，
1: 不知道放什么犬啊。久病成完，昨晚我节目结束发的啊，说 A7 的上汽要来旅行版了，你们听说了吗？这个事儿吧，我想告诉你，他来也是个死儿，因为旅行版在国内市场就不得烟抽，因为从早年间那个马自达6的 Wagon 开始，
10: 对
1: 啊，包括普桑的旅行版，再往前广州标致505的厢型轿车版，就是它没有一个卖的好的，你不管是迈旅、高旅还是斯柯达的旅，没一个能取得好市场的。
12: 一般旅行版呢，讲究就是得低趴，所以呢，旅行版在国内卖的基本就是趴下了。哎，其实这个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证明是什么？是迈腾。
1: 嗯，
12: 当年的话呢，这个先锋路大长河中卖的，这现在提就可以了哈。迈腾的旅行版，它在低价的时候跟国产的迈腾是同一价格，一模一样。
1: 对，
12: 兴许呢比国产的迈腾还便宜个3000-2000的，但是呢，国产的迈腾卖的特别特别的好，那旅行版卖的一塌糊涂，所以就是。不管是什么车型，咱就是常见的10来万、20-30万、
1: 嗯，
12: 只要沾上旅行版，这车的销量肯定非常非常小。
1: 那个还有人说长城哈弗 H10的上市，你们看了吗？我没看，因为你看，哎，这事儿吧，问韩军的白问，就严阳、曹军来，我应该问问，长城发布会多长时间不找我了？
12: 他是线上的吧？
1: 线上的，
12: 线上的，
1: 线下找，线下的那个木木还去了趟保定呢。
2: 嗯，就是没吃着火烧。哎，你说神奇啊！我去趟保定没吃着火烧、
1: 啊。你为什么不改签一下？你返程在那啊待不了，这边不让你，
2: 多忙、啊。
1: 嗯，
2: 您周六都得在这。
1: 现在没你，哈网都坚持不下去。
2: 都开始，别说了。那个这边问锐际2.0四驱这车怎么样？在咱哈尔滨油耗跟后期保养这块，
1: 油耗不高。这小车因为它个头啊，重量都低。燃油经济性还是比较出色的，综合工况肯定也就9个油上下，要是不堵车的话，我估计7-8个油那也是问题没有啊。2.0的锐际呢是四驱的，现在价格相当相当的
2: 面
1: 寒人，因为在几年前那个时候托人弄井挖关系盗洞买这车2.0T 四驱也在将近17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7.98万好像是。现在高哥，
4: 嗯，
1: 你告我，锐际现在什么价钱？
4: 指导价是差200块钱，19万、
1: 嗯。
4: 现在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应该是在14左右吧？
1: 2.0T 四驱的，对吧？
4: 对呀、啊。
1: 啊，
12: 有点小贵呀、
1: 啊。还有点小贵啊？
12: 13万。
1: 不，东哥，你可能你很久不收那个车了吧？
12: 嗯，不，我了解这个。
1: 我告诉你，那车开着，
12: 嗯，
1: 在这儿我负责任说句话啊，比标致3008好，
12: 好多了。嗯，
1: 那车开着老好了。
12: 这个车如果要是说我们挑它的缺点，第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它这车身比较小，但是呢按照以往我们抛开新能源电车来说的话，我想在13-14万、14-15万买一个 SUV， 要求动力好然后是四驱的话，你挑出仨来绝对有它一个，就这么个
1: 绝对有、
12: 哎、另外现在的缺点就是说呢，这个车型现在属于边缘化小众化的一个车型，但是呢139.8万这个价格能对得起，因为呢你还能零补贴嘛，对吧？
2: 问峰哥说去五大连池的时候自驾游有哪些你觉得就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1: 等我想想啊，
2: 最近孩子不补课，
1: 跟我
2: 去
1: 总共是14个人，去了5台车，好像没有你啊。我组织的时候你不去，我回来了你要去。
2: 不是，可能那段时间孩子在补课。
1: 我当时定到7月29号，就因为孩子假期补课，正常的补习班、假期补班都结束了，他非得那啥。但你既然问到我了，我给你下俩坑啊，那个看你咬不咬钩。五大连池有个火山博物馆，东哥，你知道这个博物馆有个特色？
12: 嗯，
1: 一是造型非常宏伟，设计相当精妙，里边火山的这种视觉元素。它非常巧妙的设计在这个美术设计里边，但有一点，它不管多热天，它不开空调，
2: 啊，为了给你那个，
1: 它要让你感受什么是火山，
2: 感受啊，
12: 有点道理。
1: 我好学没在里边脱水死过去呀、
2: 啊！哎，那你能减肥啊？
1: 没有，老热了。
2: 那理工的人，
1: 尤其他那个人工制造的那种像火山口的那个视觉效果，那个熔岩状态，再配上那里边那个温度，可解嘎着了。
12: 身临其境，
1: 哎，东哥，其实你应该去，把那肚子上的油往上靠一靠、
2: 嗯。不是，那到冬天了，不得开热风啊？要不然没有效果呀。
1: 那块肯定，对那个地区冬天必须取暖啊。二一个呢，就是那个他那个火山这个有个地质公园，但是分好几个、
2: 啊。
1: 我去那个吧，我每次去我都是几个都逛。它里边有一个喝铁锈水的地方。你们喝不喝过五德林池剑龙矿泉水？
12: 这个喝过，
1: 就那个味儿。
2: 哦，
1: 到那儿你随便喝，呵家伙，这股铁锈味直冲鼻子呀！
12: 是白的吗？
1: 白的啊，
12: 哦、白色。
1: 然后你如果打到瓶里，你说装着我下午喝，大概两个小时之后，你看过那个刷那个铁锈那个水吗？
12: 看过沉淀，
1: 就变成那样了。
12: 嗯，
1: 它已经吸出那个二氧化铁，味儿没变，但你瞅着它，你是觉得不能喝的啊。但是你放心，喝了不窜稀啊。还有几个地方你到那儿再说，因为有些。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场所啊，古建筑啊，不方便节目里说，那会儿也行啊。就是实话说，赶上天热的话，往上爬上台阶儿，挺需要点体力啊。再有呢，就是那块的这个旅游的小纪念品啊，咱说啊，五德连池那边的人，咱东北人啊，心眼子还是好使。我当时看那个东西，我拿淘宝搜，它跟淘宝一个价。景区卖的小石头跟淘宝一个价，你说人家厚不厚道？
12: 这少见的，这比较
1: 少见吧？
12: 哎、
1: 我就说，当时我一说，我说，哎，我说这咱东北人还是仁义啊，难怪咱这边不发财啊。你问完价，你不等还价的，他自己说你诚心买，你拿俩给你多少钱？贼便宜，
3: 一定买俩。
1: 哎，写便宜，我买俩，我给我儿子拿玩去嘛。
3: 剩一个，风骨眼大的可以干一件事，岁数大了搓脚。
1: 不，你说那是火山岩？我说的他不光卖火山，他火山岩整的那个有多大呢？我想想，铅球那么大。搓成那个就是打磨成圆的了，才5块钱一个，那功夫钱才多少钱呢？
3: 哦，那就等于不要了。
1: 那景区你到那儿也可以玩玩啊。另外还有啊，光在五德连池玩啊，我觉得差点意思在哪儿呢？我说这几个地方最多2天转完了。
2: 嗯
1: 嗯，你得接往远走，
2: 时间拉不开，
1: 时间拉不开啊。你要不你再琢磨琢磨，反正是我能说的也就这些。你要是，哎，你说我组织的时候吧，你不跟我去，我这不回来了，你又要去啊？说是昨天晚上头一次仔细听了唐老师节目，说从选曲到语言组织，他说我认为唐老师做音乐节目绝对是很专业的，为什么不专做音乐节目呢？你得问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专做音乐节目。
4: 严格来讲，唐老师呢当老师呢更适合，
1: 嗯，
4: 但是当年选择了电台。
1: 为什么？
4: 因为当年电台比较好嘛。
1: 我告诉你，
4: 嗯，
1: 高哥，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吗？
4: 他那些同学，
1: 你以为哎，高哥、
4: 嗯、
1: 当老师跟在电台，你只有两大最大的差异：一，老师不欠薪；二，有寒假，
4: 到月就
1: 暑假呀，
4: 还能休息。
1: 开玩笑，一年13薪呐、啊，
4: 那可不。
1: 但是你以为想当老师那么容易吗？别的我不敢说，你知道为什么哈尔滨师范附小是哈尔滨手把一的好的小学，他所有的班主任都是硕士。就这一屋子里边有没有当人家附小老师的？还就是他为什么不当老师？他有点想。
4: 当年他可以的，在食堂吃饭我俩聊了。
1: 啊、哦，他可以去啊。
4: 当年可以，他说他同学都现在是教授级别的了，深造了。
1: 哎呀，
3: 高老师也能去。
1: 高玉良啊，
4: 我是卖车方面的老师，教学生不行。
2: 吉利啊，问吉利的蓝牌混动 SUV 多少钱，什么配置，保修政策是啥，这指的是哪款呢？
7: 刚才我节目开始说的吉利的博越 L iHive， 我这个车还没出啊，应该是在下个月就会上市啊，这个月我们可能会结算，不会太久，一个多月的时间，稍微等一等啊。政策的话，估计的价格从油车和 iHive 的这个价格来说，基本上贵10000块钱左右啊，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现在主销的配置呢，在落地9万多块钱啊，9万56的一个价格，那么这个车应该是在10万到12万之间落地 啊，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你可以关注一下。至于保修政策、保养政策呢，应该是四年十万公里的保修保养啊。熟人车主呢，三电是中人质保的，然后呢，再加上他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保养政策相赠送，因为博越 L 本身也没有啊。这个在十万级，博越 L 一直是卖的最好的燃油车。如果关注蓝牌混动啊，很快就会有了啊。加我的微信呗啊，18045078887。
2: 问红旗 H 五说这车怎么样？
1: 啥叫怎么样啊？
2: 好不好？
1: 便宜，大碗，二手车写赔，异响严重。但它质保后售后质保挺长。如果你非常稀罕这车，我教你咋买啊？你看红旗四 S 店去，他那里边卖准新车，就是二手车，里程很小啊。但是东哥跟我说了，那价格一看跟白给似的。
12: 比方说现在你真的在没有置换的前提下啊，这说话按照高老师说的得严谨，高老师说的得严谨啊。你买个26年落户的跑几千公里的车，
2: 嗯，
12: 对吧，然后之后价格的话很经济很实惠，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2: 嗯
12: ,H5 吧，这车吧，如果你说它的优点，我跟你说点，因为这种车型咱说优点吧，
2: 嗯，
12: 优点的话呢，在同价位里应该是配置是最全的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幅度比较大。再就是呢，这个我们国人嘛，对红旗这个车的品牌还是有情怀的。
2: 嗯，宝马 X7 说现在这个 40i 的尊享型是什么行情？另外说这个型号的这个动力表现在市区够不够用？
1: 谁？
2: 不存在市区不够用。
1: X7 3.0T 直六这款机器是相当出色相当优秀的，但是你要说够不够用这事儿我没法回答你。每个人对动力要求不一样，对生活条件要求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40米的房子自己住着很温馨很得劲儿，有人觉得200米还不够大，有的人觉得一栋楼每个单元有一个家他也觉得不过瘾，你这玩意儿他咋说呀？你把话筒给肖大爷啥意思
13: 啊？
1: 啊，
13: 我家大。
14: 但是我认为这车 3.0T 的我要开，我认为动力可以了。
1: 我认为 X5 3.0T 非常好，但是 X7 3.0T 也算能合格，
13: 没问题，
1: 它合格。
14: 这个价格现在确实便宜了，
1: 多少
14: 指导价112.8万，这个车的行情价格应该是打个75折左右吧，
1: 75折
12: 115.1118的话，你打75折不是80多万吗？
1: 80多万呢？
14: 嗯，差不多。
1: 也行。
12: 说徐老，也就咱见识呗。但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不可以反问一下咱这个听友？就是说呢，你为什么喜欢上这款车了？
1: 就是因为咱，我个人感觉啊，
12: 啊，
1: 我不喜欢宝马的 SUV 啊，我因为我喜欢它轿子，但是就说是在这个价位。啊，挺好，这个价位，它的级别是不是跟揽胜行政一样的？
12: 那必须的，那必须
1: 跟 GLS 是不是一样的？
12: 一样的。
1: 发动机水准是不是照它俩一点不差？宝马的直六，人是祖宗，对吧？用料X7，你提溜起来看，底下你挑不着毛病吧？空间够用吧？
12: 相当够用。
1: 全系起步宝华尾件，如果我没记错，X7好像低配的也是宝华尾件。这个价位，你别的车买不来，就是它。你想想。唯一的一个，你这家你要买路虎的话，咱说，你买个卫士，你是不是这意思？
14: 是。
1: 你买奔驰 ，GLE 高配是这意思吧？
14: 嗯，差不多。
1: 啊，你，所以说我认为它挺值，但是问题是兄弟，如果你跟刘大爷有点私交啊，尤其最好再有点血缘关系，整个二手的行。因为吧，我昨天看另外一个车贩子，你那个同行吧，是哪儿的呢？是江苏的。
12: 啊，南方的同行，
1: 南京的，那大哥是专卖宝马的
12: 啊。
1: 我看了一下X7的价格，他自己说的、比你买X5合适，
12: 必须的嘛。
1: 他说你买新X5 2.0T 的价格，能买一两年之内的里程都不超过3万的X7。
12: 对X7的话，二手价格方面他特别的不理
1: 解。那玩意往哪一戳，排面呢？排面好啊，但是你要作为第一手车主，我跟你说，损失是相当的惨重。
12: 这车呢，现在就算80多万，这车落下来的话就是90多万。
1: 对，
12: 如果呢对这车没有特别的喜欢，
1: 犯不上。
12: 现在90多万能买挺多车型，再看看吧。
1: 这是，纯好奇啊， 他说如果说高老师是我亲大爷，是我高哥的亲大爷，他说我东哥有资格见我高哥吗？没有了，
12: 哪有资格、啊、
1: 没有，绝对没有资格。
14: 首先是没
1: 有，他俩不会产生任何交集，
14: 第二是不成立、啊、
12: 第二个如果真是那种我高哥是那种地位，这时候可以说话，因为点名了、
1: 嗯、
12: 对吧、嗯、我给高哥发个微信。

0: 都是错误。
1: 你俩都不能有微信，
0: 你凭什么有人家微信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2: 能有人家微信你了？
3: 托人家，托人家，托人
0: 家。那样的话，我高哥是正宗婆罗门呐。
3: 那个，
0: 你一个叫费全舍吧，还是费舍呀？
3: 我是空气，是边角料，
0: 对，
3: 小虾皮儿啊。
0: 我跟你说，他就是一个眼神，他的手下。
2: 不是
0: 都得去
2: 那啥，主页上写着擅长种大树种人参，
4: 还是联系高小琴吧。
3: 那个高哥那时候车号就是99，往前面趴一挂、
0: 嗯、
3: 前面电地、
0: 嗯、
3: 啊，这个什么意思吗？残疾人车嘛，
0: 啊、
3: 嗯、自己出门都不用走包了。
2: 不是黑也不能是黑 A， 得是黑 G、
0: 嗯、
2: 高吗？
3: 电地嘛。
0: 上午跟你们海南同行朋友聊天，他们现在每个月只发底薪3000块，还拖欠，想要回老家，你们这边有没有办法？
2: 哎呦，那他在那儿吧？他还能发3000底薪？哎，他那挺好，叔。那什么？问七月份比亚迪的销量，说比合资车5个品牌加一起还要多吗？是真的吗？
0: 我算他
2: 还差不多、
0: 啊，我算他是真的啊，因为我没看这数据，
2: 有这可能性，因为他也没说具体哪几个合资品牌嘛。
0: 那么首先第一点啊。你知道吗？一个丰田，听好，一个丰田的利润是所有自主品牌总和都比不了的。
2: 哦，
0: 这是一个数字。
2: 嗯、
0: 二，如果没有各种这个补贴、那个补助、这个啥那个啥，他是个啥呀？就是说，有人搁后边推了你一把，你比别人成绩感觉领先了，你别挑叼草棍自己偷着乐，完还沾着新鲜有喜色，你不觉得这太 low 了？没有段位。
2: 说这个谭老师在节目里边也经常提高哥
0: 啊、
2: 嗯，说高哥出门不捡就算丢，
0: 嗯，那不扯，那扯，我高哥该说不说啊，高哥是虽然啊。有点小富即安的那种小农思想，但总体来讲，我认为高哥是我和东哥共同认为啊，如果是都是给我们一样的当年的童年，我们做不到高哥今天，
3: 一点毛病都没有。这话说的虽然
0: 绝对，我俩私下里说过，
3: 是
0: 说是能赶上高哥的人、
3: 嗯、
0: 千里挑一，
3: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高哥呢发小啊同学，我说小学同学，包括初中同学，能达到高哥目前这个优秀的程度的，寥寥无几、
0: 嗯，没有，
3: 肯定的，
0: 我周围没有，
3: 这不是贬义词啊，说这说的心里话、
0: 嗯，
3: 而且呢，高哥这人，如果你要是跟真跟他认识了时间很长以后，了解他之后，能处一辈子的哥们儿、
0: 嗯，
3: 但是你不能跟他处成就是说这种彼此特别尊重这种的不行、
0: 嗯，
3: 那不行，高哥不是性格
4: 挺好。
3: 嗯、哎，就是说，
4: 谭老师可能是他缺啥他就说啥，他可能自己缺这个。
0: 嗯，那个听节目不光长知识，还加强记忆力。昨天买了点吃的，寻下班那个下单下错了，下单位去了。晚上下班忘拿了，出门一下看个嘎嘎新的E300，我一下想起唐三甲来了，我落单位了，回酒的。
3: 那就给大家再助助兴呗，木木老师，
0: 哎
3: 呀，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一直在干二手车吗？
2: 哎，为什么呢？
3: 知道，因为啥？因为那二手车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赚钱，
2: 嗯，
3: 我是防止自己的老年痴呆，
2: 嗯，
3: 所以在二手车行业里，如果这么干的话，可能老年痴呆会这个往后延长，哎，就像现在原来可能60，就可能65啊，为了身体。
0: 东哥，咱俩问问王晨，有人刚拍着问这起亚的啥？
5: 我
0: 没
5: 看
0: 不
5: 清。
0: 这是起亚吗？这不是起亚呀、
5: 啊、
6: 不是，这是五粮液故乡产的凯翼，
0: 叫凯翼啊。哎，但这个标准这么像起亚呢？
5: 是我们是
6: 它是最早是跟奇瑞有关系，现在后来独立了，然后是在宜宾吧，啊，宜宾的市占率这个车能排卖到15%左右。
0: 你怎么知道这个车的？
6: 因为这个车是我们宜宾的经销商分享的一个他们当地的失败案例，说你看我们吉利怎么不好卖呢，当地人都买凯翼啊，我就知道啊，我们这连4S店都没有啊。没没，就是这个了解过。
3: 这个凯翼最早好像出过油车吧，这个牌子。
6: 现在有。
3: 是不是
6: 现在有。
3: 我觉得在机场路它原来有个哎有一个店。如果是我们从这个就是纸工街，就是博能驾校旁边有一个展厅、
2: 嗯、
3: 就是凯翼，旁边是卖什么卖鱼的。
7: 在哈尔滨还有店。
3: 对。那而且呢那个位置原来是哈尔滨一个非常老牌的二车公司。 马哥那个。
0: 哦
2: 哦，这边问福特领锐 1.5T 的怎么样？
3: 挺好。
0: 领锐啊，
2: 领锐
0: 主推啥呢？挂着福特的 logo， 然后呢，这个体型吧，都已经达到这个探险那么大了，卖了个锐气的价钱。你说这车一瞅它值不值？它值。但是啊，咱什么事儿就事论事儿啊，说话得公正。做工啊太糙了。就是我个人觉得它不符合福特汽车全球标准。
2: 嗯啊，
0: 嗯。二一个呢，你看你买的便宜吧，嘿，你卖的时候更便宜。
3: 其实呢，咱想一下，小老啊，
0: 嗯，
3: 因为咱就拿咱的思维啊，
0: 嗯，
3: 咱这个工人阶级的思维，对吧？你这么大个儿，合资品牌配置还高，
0: 嗯，
3: 但是钱呢
0: 还这么便宜，
3: 嗯，所以你再挑再多，我觉得
0: 对
3: 也是咱
0: 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觉得值。
3: 值
0: 你要真稀罕这个车可以买啊，它是可以买的车。
2: 这个风啊，说这个，因为他那台揽运不被泡了，
0: 嗯，
2: 他昨天研究了一下，他说他买车首要前提得好盯账，
7: 啊，就是那个叉七那个，
2: 啊，
0: 盯账好不好盯账这事儿跟什么车，我是这么想的啊，只要你能盯出去，就是这个人欠钱，你欠人东西，你啪家你拿车给东西就行，啥车还谁敢挑啊？
3: 盯账里呢最高的境界啊，这是真事儿啊，再给大家讲一下。然后最高的境界，比方说高哥现在盖个楼，
0: 嗯，
3: 我在高哥拿那个活是3亿的，
2: 哎，
3: 啊，给我3亿的工程。来，高哥你做职业，
4: 啊，我听着呢，在这儿。
3: 完了之后呢，高哥呢这时候想买10个库里丹，要司机开10个色儿，完了领我去的，说那东哥你看你喜欢哪个色儿，
0: 嗯，
3: 然后你挑10台。他不挑色儿，完了之后高哥就买完了。买完之后等我这几个亿的工程干完之后，这些车全是我的。
0: 嗯，
3: 以前盯账真是这样的，他领着那个包工头去啊。
0: 嗯，
3: 你喜欢啥车，来我买一台。
0: 嗯，
3: 买一台之后呢，我先开着。
0: 干完了给你。
3: 干完了，我多钱买的？你看着啊，兄弟啊，嗯，
0: 就这钱。这
3: 包工业真是这样的，我说这话可能有点俗，大家接受不了啊。就是说你现在喜欢啥，我领你去买啥。干完活之后你看我多钱买的，我一分钱不加，我原价给你，
0: 嗯，
3: 这个车我就开个3年5年。以前那个在这个工程行业顶账确实这样。
2: 2011年的宝来1.6自然吸气自动挡高配10万公里几片补漆。
3: 11年的话，如果车况瞅着版本11年的啊，
2: 11年
3: 如果版本整整利利索索的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大几千，10000块钱。但是呢，虽然钱不多，得要求车况得好啊。
2: 哎呦，这是幸福的，赶上好日子。
0: 了
2: 说明天早上出发内蒙，全程800公里，而且开的是老板的酷路泽4000。
0: 哎呀，这不是那个兄弟啊，
2: 仨人自己
0: 开，你
2: 开
0: 没开过兰德4000呢？那车开着一点不好玩，
2: 累啊，
0: 肉，干踩油啊，它不往前窜呐，
2: 哦。
0: 你觉得4.0是不是排量够用了
2: 啊？
0: 你分搁到啥车上？那个兰德那个车搁4.0，兰德4000这么说，在二手车市场，贾大哥都不买了。
3: 嗯，现在反正是
0: 贾大哥都不买了，嗯。我跟你说，
3: 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让你老板换车的想法？
0: 嗯，
3: 如果你要有想让他换车的想法，
2: 这道给他开坏他。
0: 嗯，
3: 不
0: 开不坏，
3: 兰德你开不坏，
0: 那玩意儿开不坏，
3: 开不坏。在交通法规允许的情况下，你就把油门焊到底。焊到底的话，你不用多跑，我估计你跑个10公里，你让你的老板看这个油表，瞬时油耗不得干到20多30啊？
2: 哎呀，
3: 完了之后呢，车还跑不快。
0: 对，
3: 说老板，你这车太费油，
0: 另外还有800公里往内蒙去，你去哪儿啊？800公里，我记得乌拉盖是700，你这800，干挺远啊。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啊，能说说穆德德。嗯，
3: 因为我最远我就是到平房嘛。
0: 嗯，
3: 一个是兰德4000开着不好，穆老师
2: 啊，
3: 再一个途乐呢4.0，这两个车动力性开着都非常差。
0: 兰德吧，咱也得是4.6。
3: 嗯，
0: 哎，4.7也中，但4.7那车吧，现在太老点了，
3: 老点、
0: 太老点了。5.7好不好？真好，油耗高的令人发指。而且那一个车船税啊，当时交的时候我估计一般人都能直接一眼看到太奶。
3: 或者呢能买套房子，
0: 能
3: 买。
2: 哎，现在起亚的广告是哪款车呀？
8: 赛图斯。
6: 哎哎啊啊啊啊！
2: 唱歌那个是。
0: 等。
9: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1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2: 谁 K 歌能在车里呢？
8: 好像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啊，这国产新能源。
0: 我见过有人在车里。
2: 没，其实我好奇。
0: 我告诉你的什么场景
2: 啊？
0: 狐朋狗友，这是第一个组合啊，这关系得好。
2: 哎，
0: 二是呢，这里边得有人能，就是得有能起头的，要不然真抹不开。就是我跟我再好的哥们在车里边说上卡拉 OK。
2: 就我得先开嗓，得有一
0: 个人
2: 先开嗓，
0: 要不然我实在是我这抹不开这张脸啊！你说上车里上卡拉 OK 去，二啥呢？不能是车，这是市区跑长途，
2: 哎，
0: 跑长途就行
2: 是了。
0: 跑长途我唱过，不是卡拉 OK， 是因为我自己一人开车，
2: 就是跟着。
0: 我喜欢开长途，我特别喜欢开长途，但是实际上咋呢？时间长它困呐。我一般就是开到2-3个小时的时候，这困就上来了，怎么办？我挑一个适合目前我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这个位置的歌，我唱，比如说我在内蒙大草原，我就唱《野坤牧马人》，
2: 哎
0: 哎，或者唱那个《月亮之上》那个啊，啪，我奔那个北大荒，我就唱《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啊，韩磊那个《天上有没有北大荒》，这行。否则你说我在市区里边支个卡拉 OK 的车里唱，你说迎面哪个好心再给我报警了？
2: 但其实我好奇的是啥？我好奇的是赛图斯的卡拉 OK 功能是怎么个？卡拉 OK，
3: 他们有话筒。
8: 是这样的啊，这个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今天上午呢，厂家领导来店里做了个动员会啊，因为咱们全新的赛图斯呢，它是从8万左右这个起步的车型，就配备了27寸这个超薄宽屏啊，所以呢，它娱乐性很强啊，直接给我们发了一个手柄和一个麦克风。今天这不是厂家领导来了吗？可能全国的经销商也在卷，然后呢，领导就说你上车里唱首歌。啊，然后我就把那个麦啊什么的就都给我连上了，然后呢，就是唱吧和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 APP 啊，都在这个车机系统里，而且这个超高的一个这个芯片啊，这个8295P， 据说开机只需要3秒钟啊，可以很多很多的指令同时的去发布，它帮你实现。然后打开唱吧之后，第一首歌就是张惠妹的《听海》。其实我不想唱一个这么高的歌，因为我觉得，哎呀，好久没唱歌了。哎，领导说你录一段，可能是要
3: 听海哭的声音，
8: 对，应该是想发到这个他们的那个群里边啊。然后我就录了一段我自己在那个赛图斯里边唱的歌，然后又发朋友圈、抖音啥的啊。然后呢，也希望这个大家啊来看看我的这个纯油车，有这种在车里边能 K 歌啊，在车里边能这个手机打游戏。据说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赛图斯啊，它不是可以光拿这个游戏手柄去打游戏，它也可以模拟就是方向盘啊，就像那个这个铎哥开的那个模拟器，它是方向盘直接可以操控这个游戏，所以说还是比较这个有趣的。几万块钱合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几百年180年的一个造车品质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现在也出了这种像国产车这种高科技的一个大屏啊，能 K 歌能游戏，还有很多很多娱乐项目的，你可以来店里看看车。然后13号我们预售，大概是预售之前的权益，比上市能便宜个3到5千，也很合适，交66块钱就能实现咱们这个所有的权益。详询一个电话微信吧，18646049395啊。再说一句，我今天把那个所有的玻璃都升上去之后，然后在车里边唱歌，外边据说是没有什么声音的，所以说这个车的静谧性也比较好，所以来看看吧。
11: 你一定要抓紧给我们老板上上课。
8: 嗯 嗯，
11: 我们老板
0: 就喜欢卡拉 OK，
11: 卡拉 OK
8: 啊，
11: 你就换个，
8: 让他买个塞普斯，
11: 无所谓，
8: 对，
11: 只要
8: 嗯，移动的 KTV 是吧？
11: 我们老板愿意这个，而且你一定要赠送他个隐私玻璃啊，
0: 那必须的。
11: 对，
8: 我给他贴两层膜。
11: 对，
2: 空间够大吗？
0: 够用了。
11: 哎呀，
0: 别人不够，
2: 康
0: 哥够。
2: 不用太大空间，
0: 这康哥够，
11: 能站在桌子上
0: 蹦
11: 着
0: 唱。
12: 主要是他够，但是你要马一排就不够。
11: 那他也能够。
2: 不是说马一排水果。
0: 西瓜，
2: 那个，不是，那我好奇是什么呢？塞图斯他是自己，就是他里边有麦克风跟游戏手表，
8: 对，就是
2: 他放哪儿啊？
0: 好多车都带，
8: 配这种配件儿，
0: 有的是，
8: 插一个对接的接口就可以了。
0: 现在这个国产的大 MPV 里边好多都在这儿，
8: 都可以在商场积分上选的，对，
2: 来，这儿有问东哥的，
0: 哎，
2: 我感觉他好像挺诚心的，
0: 嗯，
2: 想转行。然后二手车市场是不是像短视频里那样一个月能开3到5万？
3: 能
0: 不是有能开到的，他不等于谁都能开到。咱就说我昨天看江苏那大哥，他肯定不是老板，
2: 嗯，
0: 我告诉你东哥，他一月要给他5万，我认为我要是老板，
2: 嗯，
0: 我给他再加点的。那小子讲车我认为他值，二手车贩子跟贩子之间差距比人跟狗都大。
3: 是这样的啊，二车行业呢，我敢保证，那么每一个车商呢，他都全靠自己活着。首先一点呢，他没有什么后台或者背景；第二个的话呢，他也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富二代，那么全靠自己的本事活着。每年到年底的时候算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圈里知道啊，有的呢可能确实非常非常的赚钱，但是呢有的呢可能都是亏钱。进入了这个市场里头，然后呢这个挣钱还是亏钱，这得靠你自己的本事，
2: 嗯，
3: 这个行业就靠自己
0: 的本事，3-5万很轻松，
3: 哎，
0: 但是不是谁都有这个能力，嗯，
3: 对，前一阵节目里当中真的讲过一次，有一个哥们儿呢，他就
0: 但是你刚才说没有富二代这事儿，我想多说两句，
3: 嗯，
0: 你眼光又窄了。
3: 我说的是哈尔滨的
0: 啊，
3: 嗯，我说的是本地，
0: 因为昨天我就专刷二手车贩子视频，
3: 嗯 嗯，
0: 比那新车讲的实在。
3: 嗯，
0: 你别看二手车贩子是骗子，但他讲东西比新车讲的有意思。
3: 我，
0: 你知道有一个富二代人开个二手车公司，东哥，你猜人专卖啥？
3: 专卖啥？
0: 法拉利
3: 啊！对，
0: 一进展厅里边有个横幅，通向你的法拉利之路。
3: 嗯，是。
0: 你说任何款型，
3: 嗯，
0: 任何颜色，他全有。然后他怎么去的呢？是另外一个也是头部级的车商，去上他那儿去收迈巴赫。
2: 啊，
0: 他说摆我展厅里吧，嫌降低我档次。
3: 没错，没错。
0: 俩人故意拍段子，倒真是人家那上他那去买置换法拉利去了，直接说你赶紧把求走吧，俩人都哥们儿，你求走吧，你这玩意儿搁这儿降我档次。
3: 一个是专卖这种超跑的啊，像法拉利了，咱说就这些。另外再就是呢，比方说南方有车商，他专卖老，他专卖老，
0: 那真是富二代开的。
3: 或者呢，这个专卖宾利，宾利的话有可能 GT 还不卖，他说那玩意儿有点便宜啊，有
0: 必须得路上。
3: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说是在广东啦或者上海一带啊，基本这么个情况。
0: 嗯，江浙沪也有，
3: 是。你看那展厅里多了不止，跟我是高哥身家造个一个样，
0: 一个亿，
3: 多。多，
0: 就我说法拉利那个，
3: 嗯，
0: 哎，东哥，那里边我觉得
3: 一个亿都得多，
0: 一个亿都打不住，
3: 多一个亿得多。如果刚想干那种，就是
0: 一个几百万，一个几百万，
3: 全国成规模的这种专门干法拉利的，
0: 嗯，
3: 不投个3亿2亿的，高哥能光临现场吗？
0: 嗯，
3: 咋睡着了，啊，高哥？
4: 我这做梦呢，我在这
2: 不是，这有问高哥的
4: 啊，
2: 说看你天天那个训练备战哈马，想问一下这次准备跑啥成绩？
0: 我高哥打算是叫多，哎，零百加速多少秒了呢？一点几秒，
4: 不是那个是车，电车。我这个不跑成绩，我就是跑一跑，感受一下赛道的氛围就行了，追求不了成绩，因为咱不是专业的，运动运动挺好。
11: 一般接待处的女士比较多，而且年轻的穿的还不多。
3: 没有没有，高哥，其实高哥跑马拉松这事儿，
4: 嗯，
3: 值得在座的各位学习，包括咱俩。
0: 嗯，那是必须的。
3: 对，心为啥呢？最起码有个好身体。
0: 嗯。
2: 今年还有没有试补？
0: 不知道，
2: 哎，好久
0: 没，这个没法说，
2: 好久没听到过这个，
0: 这个不知道。嗯，
2: 8万块钱油车 SUV 就买赛图斯。
0: 对，
2: 来了，
0: 对
2: 啊，
0: 对，
2: 嗯，这位这个虽迟但到啊，
0: 嗯，
2: 哎呀，就是接下来就全是这个了，就是，
0: 嗯
2: 啊， 说干买 A 幺零有没有啥补贴？
0: 干买
2: 啊，就证明没有啥置换。
8: 干买
0: 首次
8: 啥补贴？不是，你就是啥都没有是吧？也没有车，也没有贷款，
2: 就是干买。
8: 对，就是全款搂一个 A 幺零。
2: 对，
8: 那刚刚对刚刚开头的时候跟大家也说了，现在

0: 微信吧，1394511719。
1: 这边有人说那个，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说那个富贵家那个就是卡拉OK 功能，其实唱歌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很多摸上方向盘就变身的朋友来说，就是在路上他可以随时摇下来窗户，
2: 去
1: 开麦，
2: 开麦骂人，
1: 开麦，
3: 啊，
1: 我觉得有道理吧，是不是？是这么个。
3: 确实是这个娱乐形式，这个
2: 为主，
3: 对对对，
2: 那个水骂八方为辅。
4: 那个你那有外放功能吗？
3: 好像没有，没有
4: 啊，没有外放。
2: 现在不都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嗯，
1: 我跟你说，你真可以以这个为定，我觉得会有人喜欢啊。这几天这个车没开，一直停在路边，今天发现地毯上渗水了，前面驾驶位还好，主要是后面湿的有点，后面湿的有点
2: 多。我猜他就是咋呢，就是当时啊这个水位
1: 最高
2: 没过门槛了，他渗进去的，
1: 进去的。
2: 嗯，趁今儿天好打开，把那垫子都拆出来放阳光底晒。
4: 那个另外啊，这样看热闹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时候如果几台车都淹在里头，那么你会发现每个车进水的程度不一样，
2: 嗯，
4: 比方有日系的，有德系的，有华系的，哎，有的就说一个这么深的位置，有的就进的多，有的就进的少，其实这个挺有意思。高哥，哪个系的进水会最少？
5: 这个不好说。
4: 啊，那我告诉你，
5: 这个进水跟公里数和年限有没有关系？
4: 有，那不咱说得差不多的，你不能一个一年车，一个十年车呀。
1: 啊，我跟你这真分，东哥这话要你说，高哥绝对呛了你。
2: 你说对了，
1: 高哥东哥这话你
2: 也就莹莹说了，
1: 你都不敢说。
2: 那我高哥莹莹说啥都行，
4: 那我怼的晚上饭都
5: 节目没摆上，看出经验来了。
1: 不是，你看呢，确实是啊。我怎么这反而高哥刚才是慈祥的笑？你看这潜伏带慈祥的笑，
2: 潜伏带。
1: 这个不是那什么，问这个呀？说六座跟七座到底哪个实用啊？整不明白了。就六座车就普遍来说呗，就是
2: 意思，就六座车实用呗。
5: 六座大部分都是 SUV， 可能第三排呢也能坐，但你要跟 MPV 七座的相比呢，舒适性要差一些。这个你得以车型定位来选座位，毕竟 SUV 呢七座的少，真有呢属于中大型的，价位也高了。
4: 那不对呀，
5: 你让东哥，
4: 那不对呀，
0: 哪个 SUV 七座的少吗？ SUV 你自己寻寻，你那个华境没有吗？
5: 没有
0: 啊，那行，第幺九有六座七座都可选。
4: 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话基本都有六座七座。
1: 对，
0: 对，基本上
2: 我就喜欢六座车。
0: 对，五米左右
5: SUV 七座的，
0: 超过是这样，超过五米以上的车基本上 SUV 这种 SUV 都有七座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舒适一点啊，肯定是六座的更舒适实用一些。但如果说家里人口比较多，那七座是个这个刚性需求，那肯定买七座了。六座七座都可以，其实那我个人买的肯定是六座的。
1: 问 ES 200现在什么价格？
2: 哎呀，血便宜。
4: 哎呀，
2: 昨天肖大还跟我说呢，20都打开了，
6: 19.5万。
2: 嗯，
6: 这个很准确的一个价格，
2: 相当的面乎了。
6: 真
2: 当年29万还得加2万，对吧？
6: 3万超音速太银，
2: 那时候加太银加3万，31的车还是裸车，什么都不带。现在19.5万。
6: 嗯，哎呀，真便宜了。
4: 以前我不想说，我想说高哥，五个月以前 ES 200就是多钱？
5: 五个月以前应该优惠6万多块钱，
4: 优惠完
2: 22-23万呗，
5: 对呗，23左右呗。
4: 我算23吧，
2: 嗯，
4: 到现在为止
2: 19.5万，
4: 一个月新车掉6000，3万块钱肯定跌下去了，
2: 掉6000。
4: 对，3万，咱就算19万，算它20吧，
2: 嗯，
4: 咱算它20吧，就是说呢，新车二手价格刷刷的。
2: 你说那个，有专卖帕美的大哥，
4: 嗯，
2: 讲说从4月份到现在1月掉5万。他说我瞅着粘贴的车往下赔，
5: 关键是没人买，他就降价，
2: 一个月掉5万，每个月都掉5万。他说连着这么掉，他说我不知道得崩到什么时候。
4: 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说过一次，咱就说哈尔滨，哈尔滨呢，大家也肯定喜欢二车的呢，也观看过一个视频，但是在这不能提名，都是自己兄弟，那都是自己兄弟啊，
2: 熟人的啊。
4: 完了之后呢，俩人呢可能大概干了10年，干了10年呢，手里略有积蓄，或者是有了积蓄了，因为从白手起家嘛，
2: 干高端车了。

0: 枕高端车，
1: 像你说的，先往前走一步，
0: 往前走一步了。大概四个月的
1: 时间，
0: 四个月的时间，
1: 嗯，
0: 返贫了。真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因为呢，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有一天正好我开车，哎，我看他道边站着呢。完了之后，我就说靠边，我说上来吧，正好顺道捎一会儿，唠会儿嗑，唠会儿嗑。返贫了，就是十年付出的心血
1: 全没了，
0: 四到五个月的时间，
1: 咋拿带腿钱了？
0: 方方面面都有，
1: 那完了。
0: 就我说那个朋友，
1: 就那年我给你回来，我跟你讲，在印尼我碰一东哥同行，
0: 嗯嗯，
1: 上银行拿带腿钱，当时说觉得这车最近值个啊，整了好几十台，一下子像你说的，
0: 也返贫了。所以今年的二手车行情真的，给全国的二手车商嘛，99.9%的全都上了一课，让大家都知道了，二手车市场是有风险的。
2: 不知道小米鹏程 N90 有几个价位的，
1: 这你上网
2: 这搜啊，
3: 这个车还没正式上市呢，低配的是299,900起步，
4: 对，
3: 中配和高配的定价还没定呢。
0: 那高哥你没去在这方面找跟他们联系联系啊？
3: 对，这小米的电车不感兴趣。
0: 那摩八那块你好几年前就说过了，他现在上摩八，
3: 这个只是一个卖点，但真正不是很实用。
0: 知识产权这块你当时没注册啊？
3: 上汽好像没整这个
0: 啊，
3: 嗯，好的技术大家都共用的，
1: 嗯，
5: 啊。说你要是看这个鹏程这个车的话，实际上跟它这个尺寸大小
1: D19可能算是竞争。
5: 对，但而且就是最顶配的价格是269,800，是三电机，包括双腔空悬，这些东西都是鹏程没有的啊。这个不能说没有，但是这个双腔空悬这块应该是鹏程那个是单腔空悬，而且是选配。那D19这个车是全系标配，除了2198的全系标配，买到最顶配的是三电机。无论是说从这个算力也好，还是说它的配置也好，车身尺寸基本上的话，省好几万块钱买了一个花低价的。低配的价格买了一个高配的车，你可以看一看啊，买不买没有关系，多一个选择去多看一看。D19的话，现在订车周期也比较快了，大概4-5周左右就可以提到车，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咱们听友一定有特殊的照顾，13945117119。
1: 那个说，这回揽胜为了抢夺现在失去的市场，推出一个低配车型，你们看了吗？最新款。第一个问题啊，前杠塑料无漆改铁盆儿，内饰呢现在就是经典大屏和那个多媒体系统全去掉，
2: 哎呦我手都
1: 那个方向盘没有真皮包裹，变成机械仪表。说这个是别的不是揽胜行政创世吗？这叫揽胜行政拘留版，
2: 就是谁买谁丢人呗，就是
1: 这便宜
2: 多少钱呢？
1: 没说呢，现在马上要出一个。是
0: 我觉得这车应该如果有的话
3: 不应该吧，这是我 AI 的，
0: 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天津港进来的，
1: 那得走我高哥一手啊。
0: 嗯，
3: 正常好不应该这么配置的低还买的干啥呀？那回来改。
1: 对呀，
2: 哦，回来改。
1: 对，
2: 首先把铁盆喷漆喷成白的，
3: 换成铝合金的23寸的
2: 啊，买一个皮包裹给方向盘包上。
1: 对，买一真皮的泡那个
2: 包上，那才能多少钱呢？嗯，
1: 这
2: 花不了多少钱，
1: 花不了多少钱，
2: 几十块钱都够了。
1: 完把前杠喷成一色的，
2: 再喷上。
1: 对
2: 啊，喷成一色，哎，妥了，
6: 拿自喷漆，
2: 升值30万这车直接。
0: 那有没有可能把车身改成，因为杠是黑的嘛，
2: 啊，
1: 把
0: 车身
1: 贴成黑
2: 的，把
0: 车身改成黑的，
2: 黑
0: 蓝天呢，然后呢，棚顶是白的
2: 啊，
1: 双色
0: 揽胜 A B 版。
1: 那更贵了
0: 啊，更贵了。
1: 因为早年间我见过一款这种设计风格的是谁呢？是捷达。
0: 嗯，
1: 当时捷达有个杠是塑料的，不喷漆的。东哥，你
0: 我知道，知道。嗯，
1: 那个车呢，在捷达主力价位在10万多的时候，那车卖8万。肖恩还记着吗？
6: 老红车黑杠
1: 啊，对，老红车黑杠，那卖的还行，那
6: 挺好，
1: 那卖挺好。回去大伙儿都喷上了吗？
6: 冬天一脚就摔碎。
1: 嗯，不是别的，关键啥呢？实惠。我认为买车就是啥呢？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买车的朋友啊，在养车的过程中，他这个经济负担给予他的压力啊，这个痛感特别明显的时候，其实说明你不应该买车，它带给你的快乐反而少了。
2: 嗯，
1: 这个要是这么讲，其实现在有就是买车已经买了车的家庭里边，其实得有1/3你买早了。我这是保守的说。
4: 对，我要
5: 要消费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
1: 对，尤其你说人做买卖的老板哈，说人贷款端一巴克，人因为资金流动性的需求是吧？十万八万小车还得贷款分五年期，咱说你这压力多大呀？
0: 但是也是早买早享受嘛。
4: 真的就跟二十多年前你兜里头拿出来五十块钱加油、
1: 嗯、
4: 跟那时候感觉不一样。
1: 对，
4: 那时候的话可以我加一百块钱油，我加五十块钱油，其实那时候是快乐的、
1: 嗯、
4: 但是你现在如果真的我就哎我加一百五十块钱油，我不能加满的情况下，那我觉得确实是负担了。
2: 让给评价一下 S90 22万9900那个，这是哪个配置呢？
4: 40万6900的指导价格，
1: 嗯，
4: 应该是这个价格，优惠了将近18万，确实是很便宜。
0: 如果你要有个大地大庆的身份证，再在大庆买车，还能优惠2万。
1: 两万呢？
6: 2万，对，它有世补。
2: 这是大庆的世补啊？
0: 大庆本地不是厂家的
2: 厂补啊？
0: 前提是呢，必须你是大庆的身份证。
1: 说是座椅啊，多功能座椅。哦，按摩通风都如此之厚道，用料如此之凶悍，不计成本的车型，说你们猜是谁？
5: 这是啥车呀、
3: 啊？这带座椅通风的，
1: 哎、什么啥都有，而且你看人家这个用料，多瓷实啊！
5: 领跑，
1: 阿维塔，都是没见过这么好的座椅。
4: 阿维塔确实啊，他们咱们能进入这个电车这个系统的话，他们也真是用心啊，尤其是阿维塔连 EZ60 都做不到，因为确实是价格不同。跟我说过啊，店里头也介绍过，就是所有这些供应零部件的都是头部的，而且拿的是最好的，比方说真皮这一系列的东西，它不是仿皮的，那您都可以到店里头，无论是06啊07 11 12您都可以，都有试驾车，城乡路的302号，感受一下，又还非常欢迎您去试驾啊，您就去一趟。
2: 这个痕迹就说我现在每次加油都加满，确实感觉不到快乐，因为换不起车了。包括一些顺利也说徐老师说对，买早了，说我现在飞度都是10天半个月动一次。
1: 对啊，而且你听我说兄弟，你感觉你不动你没花钱，你是这么想的吗？
2: 但是
1: 车辆贬值啊，车辆贬值每年，就是哪怕飞度保值率这么就是不合乎逻辑的车型，它每年的贬值费用，对于你如果说在这个价位用车你有压力的朋友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对啊，你车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啊，咱就说贬值这块一个飞度，然后呢一天不得赔15块钱呢，
1: 就是这个钱交强险车船税，这个钱你省下来每年咱说你多去两趟 KTV 它不香吗？
0: 买点好吃的回家多好。另外呢，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一点，那这个车的话是我10天半个月动一次，你现在行了，现在暖和，冬天的时候
1: 那10天不动完了，
0: 你10天不动你打不着火，
1: 然后再找个那个连电的，
0: 那不行，那费用大了，那就知道把那放那吧，
1: 放
0: 着
1: 开春缓过来，
0: 快
1: 它冬眠结束了，
0: 电瓶得换，
1: 嗯，
0: 油水这一块还得换，然后之后呢你再捡个车交个保险，那你说再往里投就没有意义了。
1: 24年帕萨特星空版380，实表20000公里，我保原期能给我多少钱？
0: 如果说黑色的黑内黑外的话啊，现在呢应该市场中文价格呢12万多块钱。如果这车想出售或者是想评估一个价格的话，准确价格您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1: 这个凯明又来了啊，909听友会第一大孙总啊，他说人活一世，我认为就是大点干早点散，看准了钱不够抬钱，他说人生要么站在山巅，要么以后也得埋在山巅，否则这辈子山脚太憋屈。
2: 行啊，就按照这个价值观整吧。
6: 山巅上那人说两句吧，
5: 跟高哥他俩
2: 能玩一会儿去，
1: 他俩能玩一会儿去，
3: 太早了。
1: 不，我高哥从来不冒险，他从来
3: 我比较稳。
1: 我跟高哥认识20年了，他没冒过险。高哥不捞偏财，
3: 驾驭不了偏财，
0: 主要还是胆小。
5: 高哥就走偏门，
3: 人间正道是
0: 偏
3: 门，哪走偏门啊？
1: 捞偏门那可热闹了，那就快了。
0: 他那意思说，你回家的时候，每次都是走你家的小门，不走
3: 大
0: 门。大
3: 道发水了，过不去。
1: 这个。我看啊啊那个哪儿去了、啊、刚才还有一个问，刚才说你们发那个揽胜在哪儿找谁，
3: 他好像是山东卖的纯电的老头乐，
1: 不是，那照片绝不是老头乐，
3: 看着尺寸不像吗？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比例都不是，
3: 揽胜厂家不可能出这车，
1: 嗯，
3: 他要
7: 真这么出的话那就
3: 废，谁还敢买揽胜呢？
0: 该说不说呢，揽胜对自己的品牌的这个含金量，
1: 他对自己的羽毛还是很爱惜的，
0: 非常爱惜。那么你看呢，这次就是从今年开始，各个品牌呢都大量的出现了资源车，对吧、
1: 嗯、
0: 咱就不提牌子了啊，但是呢揽胜没有，
1: 对，
0: 我宁可不卖，我宁可不做，但是呢我不能把我的车摆在街头上去卖。
1: 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捷豹，捷豹当年那绝对是一种那个有品位啊，有段位的感觉，而且那个品牌咱说那也是豪华品牌，结果他就是为了起量把自己啊给砸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现在说谁开个捷豹，以前东哥咱说十多年前的时候谁有个捷豹，
0: 那对，
1: 那是啥段位？
0: 十多年前如果谁开个茶钩子啊、
1: 嗯，
0: 对，然后呢真的每次看到这车的时候我们都会行注目礼，但是到了今天，哎，这品牌做的也是稀碎稀碎呀、啊。
1: 嗯，
2: 啊，这有说，我看看啊，说买早了，21年买的五系四驱，全下来50多，少买2年能省20，能省这么多吗？
1: 不止，不止。他现在关键赔，你像21年的530四驱，东哥现在能值多少钱？
0: 现在21年说个大概呗、
1: 嗯，十几啊？
0: 哎，十小呗，
1: 对吧？连15都过不去。他赔的钱都买一个，现在都买一个五系的高配了。
0: 其实啊，如果真的你21年，我这个好像我这种不严肃似的啊。
3: 我说你怎么一直没说话呢？
7: 动
3: 动
7: 交没有？
3: 你跟东哥换换。
7: 不是，你看我也一直
3: 东哥话太多了。
7: 我一直这姿势。
1: 2023年我买的 ES200卓越版，白色 ES200也行啊，19000公里。我保险3年交了20000多了，他说我算了一下，我使用成本合个1公里的8块啊。
0: 对，早
1: 你用的太少了，没有这么少的。他说那个给你们见这昨天枪灭了2次启动的车，我哥们儿的不听话，今儿拆一个干了。
7: 对，
1: 全顶弯了，
0: 干弯了，
3: 事儿上见一次就够了，
1: 不太就这么弯
4: 啊。对，提醒大家，再遇到
3: 这些
1: 嘎巴就这样。
4: 再遇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启停，这个启停功能
1: 自动启停的吸水之前关了。
4: 哦，对，就是雨天、大雨天、暴雨天的话，一定要把自动启停关闭了。
1: 然后他说，保险公司咋知道？人拆就看出来了，
3: 是咋知道的？
1: 这个不赔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样的不赔。啊，
0: 2次启动就像肖总刚才说的，如果你可能你不是故意的，你自动启停这个工作了，这个的话也绝对会是不赔的。
1: 这下子他损失可大了。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车，你给我发一个车型呗，我看看。
0: 这还不错呢，就怕啥？有的车，比方说像一些老豪华，徐老啊，这车现在市场价格就值5万。
1: 嗯。
0: 完了之后呢，现在已经让水淹了，然后发动机出问题了。说修得3万，
1: 嗯，
0: 你说这车怎么整？哎，这样是最尴尬的。
1: 南哥说：“您刚才说我高哥从不冒险这句话，我不认同。说当我高哥踏入别人家屋那一刻，那不就开始大冒险了吗？”
0: 这话没法接。
7: 你咱要是说
2: 这个不好，
0: 现在就咱哥几个。啊，咱就能说了，高哥做事是有原则和尺度的，对吧？
3: 有底线，
2: 从来不说真心话，只玩大冒险。
7: 对，
8: 尺度。
7: 打量的呀，高哥的尺度就是人家男的在家肯定不去，
3: 当送快递的。一瞅家里有人送快递的，
7: 秋水馆就不行吗？
0: 哦，高哥
3: 啊，
0: 现在不是有什么各种网站，有什么这个鸟啊，那个酱的，现在穿的衣服专门家政服务的。
1: 嗯嗯、
0: 高哥，以后你就买一套那个衣服，
2: 你以为没有
0: 进去
2: 啊？
1: 来换灯泡
0: 儿。对呀、啊，修个下水管不得干一天呢？
2: 干一天啊，让肖大爷发一下手机号。
1: 从来不说真心话，只有大冒险。
4: 158啊，158463773个5啊，我的微信号再说一遍，158463773个5
1: 啊，银河星舰七，头当年新车完了。我在这儿我还得补充一句啊，你知道吗？吉利系列的相对中高端的车型，它的后期费用非常的不便宜啊。
7: 这发挥还行，哥，一个8000多块钱吧。
1: 星舰七啊，就他这一下子8000，10000都不够了。
7: 不是，
1: 他不光是这个，
7: 就是我们就是帝豪
1: 啊，
7: 就跟他用的基本上一款发动机吧。啊，可能差点啊。我们的一个发动机这两天水烟特别多，
1: 嗯，
7: 这个索赔发动机好像有8个了。
1: 他是二次打火啊，
7: 那
1: 维修成本不一样，
7: 换发动机。我这几个是换发动机，
1: 啊，换总成了。
7: 对，我今天订了3个发动机，一共是20000多块钱嘛，差不多。
1: 你说我哥10000块钱没了呗？
7: 对，差不多10000块钱，
1: 嗯，
7: 10000多点应该是，因为我们进价
0: 星舰七嘛，
7: 对，它比我们贵点稍微。
0: 这不是油的部分吗？
1: 啊，
0: 电的部分不算账啊？
1: 啊，对，它有电的部分，
0: 还有电的这部分呢。
7: 对你光发动机部分才1万多一点，
0: 是你光
1: 不是？那它有时候得20000了，奔着。
0: 那具体就看水到啥程度。
1: 东哥最可惜的还是他当年新车呀，
0: 嗯，
1: 要是老车有那么地了，他是26年的车，你懂我说的意思吗？他修完之后上你那儿卖的话，跟没枪这把的钱能一样吗？
0: 别卖了，开着吧。包括那又电动座椅又电尾门，
1: 全完了。
0: 这要是进了嘴儿，哎，这个活不好干的，费用比较大。
1: 哎呀，我想说这兄弟也是，你怎么寻思的呢？我服了。
2: 来，星光 L 3年免息有啥附加条件不？有没有啥套路？
3: 这问题问的你还放一个表情，你是不是让人套路过呀？这是厂家给的政策，贷8万，固定额度就是8万，3年是零利息的。这个政策挺好，很多人都想全款买车，一看着不花利息，也都贷款了，省点钱放在手里不抵是吗？你就来先锋路7号买就行，你买呢还能给你更好的政策。想买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2: 韩记这问题问的好啊，
1: 嗯，
2: 这一台车推全损跟迈尔车价格有没有差异啊？
1: 那肯定有啊。
0: 首先，应该啊，如果这车能达到全损的话，不管什么原因能推全损，必须让保险公司推全损。
2: 必须全损。
0: 哎，你不能去。
1: 但是我插一句啊，怕待会儿我忘了。
0: 嗯。
1: 比如说你推全损，大多数。几乎100%啊，保险公司它不会按照你商业保单上那个额度给你退，
0: 没错。
1: 但是，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嗯，
1: 你就坚持要求修。
0: 对，
8: 四 S 店，
0: 那不理赔员想拉了吗？
1: 对啊，因为他肯定不给你按额度来。
0: 对，
1: 但是我是按照这个额度交的钱，你懂吗？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伙啊，这把有推全损的车，你们记住我下面这句话：他如果给你打折，这个你看你俩那个保单上你那个车定额损是多少钱？比如说10万，他说：“哎呀，你这现在行情就85000，没问题。”你说：“那我先不这么办，我修吧，我修吧。”你看最后是什么样？你就别投。你看一句话是“十赔九不足”，你千万别让保险公司给你忽悠了。咱最起码也得是，咱说啊，就是定10万，他要给你包98000，剩那2000，我不跟他废话了。他要说是9万，你绝对不能同意，你就修。保险公司最后肯定给你按的额赔。
0: 对，
1: 因为我按照这个10万交的保险费。你平时给我赔85000，
0: 徐老师这个办法吧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呢，徐老师这种性格他不行，
1: 嗯，
0: 这种性格你知道，像我高哥这种性格，
1: 嗯，
0: 一问你咋的，哎呀，我考虑考虑吧，再说吧，对吧？考虑考虑再说吧。
1: 哎，他们有个定损周期，好像是。
0: 对呀，啊，然后之后呢，
1: 嗯，
0: 修这车修多钱呢？
1: 嗯，
0: 他不提退全损的事儿。
1: 对，
0: 3个回合。那个理赔员就得说，哥，晚上咱俩喝点唠一唠这个事儿，
1: 嗯，
0: 哎，你说没时间，哎，然后这个时候就退全损的钱儿，他就跟着就上来了。
1: 嗯，峰哥反映一下不对劲儿，小张总那个报价太便宜了，星舰七店里报了总成3万。
7: 你总成包含啥？如果只有一个发动机的话，嗯，应该没有这么贵。
1: 嗯，
7: 因为我们
3: 说的就钢体钢盖吧，含里头的吗？
7: 我们是定了一个帝豪的发动机总成啊。
1: 他说不给换就是修，完了换这么多件儿，单子给我打出来了，我一看基本上这跟换也没啥区别了，这都全换了，是不是？
7: 我们定总成，我只是总成，没加工时费啊。一个发动机的成本是8000多块钱。对，你这
1: 你看这换件儿， 这么换的话，那不如整个换总成了。
7: 那你这你毕竟是
1: 这不全换了吗？
7: 你是新建，你肯定比我们贵点。
3: 进水了，受损。
1: 不，钢体、钢盖、曲轴、活塞、凸轮轴。

0: 哦，什么？他全换了，那就跟这换，这不就换总成
1: 基本上就换总成了。
0: 那还修他啥劲儿啊？
1: 那你问问他们店里换总成多少钱？
0: 哪有这么去报价的呀？
1: 对你这么换，可能还不如换总成那个便宜呢。换总成一个总成来，可能还便宜点。你问一下啊，换个方法行。
2: 小张总在这块儿吧，稍微理解的有点偏差，是这样的啊。比方说我们一台发动机，同样的。就说捷豹和路虎吧，那么捷豹路虎的话呢，发动机呢是一样的，那么这车如果安到捷豹上面呢，这发动机可能只值3万，但是安到路虎上的话它可能就值到了5万，所以的话这个根据品牌的这个不同，在发动机这个最后你维修的价格方面也会不同，可能是在吉利这边呢，这个发动机的价格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可能到了星舰这块，
0: 嗯，
2: 它价格就高一些，
1: 对，它会比我们贵，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你修发动机你也可以整个换，你整个换、
2: 嗯、
1: 换总成可能还
2: 更好，
1: 对，更便宜一点啊，但店里挣的肯定也少一点、嗯、
0: 这个、
1: 啊、
0: 我要
1: 换方法，
0: 未雨绸缪的问个问题，我想买一跑发动机总成抢水多少钱？
3: 这个售后的价格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但是你记住它绝不可能好几万，
3: 嗯，对，
0: 几千块钱儿，
3: 好几万够我买车了。
0: 嗯、
3: 我车刚多，
0: 我估计也就是个5-6千块钱吧。一跑的发动机不会贵，
1: 它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3: 嗯、
1: 我们一个发动机进价格，我们经销商进价是8000多。
0: 嗯，
1: 然后你这个到客户那，
0: 他那
1: 估计也1万块钱左右。
0: 那是涡轮是不是吗？
1: 不是，
3: 自吸的，
0: 肯定
3: 自
0: 吸的、
3: 哎。
1: 对，但是也是全铝发动机。
3: 嗯、
4: 对，预售3000，抵8000，是不是说交车款的时候应该就是总车款里边减去8000，对不对？
0: 减5000。
3: 花了3000，
0: 抵
3: 8000，
0: 减5000。
4: 对，他说的是总款，那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是
3: 减
4: 8000。
3: 对，是
4: 减
3: 8000。嗯。
5: 有的车主，我碰着一个啊，就讲过这个事儿啊，他把自己那3000刨出去，你不抵8000吗？
4: 啊，
5: 你这3000得退我。
6: 他这么算。
4: 哎。
5: 所以说咱严谨点说，你交上那3000才抵8000，这3000是不退的，相当于优惠了5000。
0: 对，优惠5000。
3: 对对。
0: 嗯。就是优惠5000，哎呀，哎，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国际协定一定是要有法文吗？法文没歧义，说中文英文哈，它有的时候它中间有歧义。
3: 嗯，
0: 你像说高哥借木木10000块钱，你这话你
4: 有歧义，
0: 哎，哎，
6: 到底是
0: 法文里边就没有这个歧义。
2: 嗯，包括呢，我看就是资源车他们发车啊。这车呢39.9万，优惠14.9万，
0: 是优惠了14.9万块钱，还是优惠完14万？
2: 对
0: 呀、
2: 啊，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词儿、
0: 嗯，
2: 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指导价34.9万，优惠14.9万。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是在34.9万里优惠14.9万，还是这车优惠完14.9万？
0: 嗯，
2: 对，就这个很正常。
3: 嗯，
2: 你看高哥，你来给高哥。
7: 东哥说的，我朋友圈就这么发，比方说这车原价20万。优惠10万，我都这么发呀，就前面数减后面数，那就成交价呀。
2: 嗯、就说这个文字方面，它会有一些
7: 每个人理解的有偏差，
0: 嗯、
2: 有歧义的。
0: 我车没进水，但是泡完了之后，现在3档推不进去了。我问了一下，换个箱子6500，问了二手车公司不过万，你说我是修还是卖？
2: 你手动挡、自动挡的呀？
0: 手动挡，
2: 手动挡
0: 3档推不进去了，过水。
2: 手动挡箱子呢？首先，如果
0: 他那箱子6500，
2: 还那还买啥？修个手动挡的箱子，我这么跟你说，
0: 你修吧。
2: 如果不是说啊，不是说特别小众的车型，咱就说民族品牌这些手动挡的话，搁那1000块钱还不铺着盖着花吗？上哪说我买个新箱子6500，那手动挡，这店以后别去了。
0: 那个他说这个不是3万多，是那个总成的钱，说是连工带刚才说那些件的钱，
7: 加工时费、
0: 啊，加工时费的钱。发动机说店里一开始说是修，现在和店里商量说直接换总成，他说宁可加钱了，是不是这样更好？嗯，是，我觉得也这样更好，换总成吧，兄弟，
2: 必须换总成。
0: 你这个修犯不上了啊、嗯，因为换你要这么修，你这二手车跟换总成先还是换总成相对来讲卖的多一点，是不是？
2: 再说呢，换完总成之后，这个发动机的话、
0: 嗯、
2: 使用起来效果更好。
0: 嗯，他说一跑发动机价格我给你查了4000块，
2: 不可能，
3: 应该也没有那么便宜。
2: 不可能，不可能。
3: 在哪查？
2: 一般小张总刚才说那个对，就是我们传统的油车，就现在这些发动机最便宜的话，大概也都得在18000。
0: 就是说，秀尔 K 二和 K 三一跑，他们发动机总成一个价，东莞发货，4518。
2: 对，你说的这个发动机的话，我告诉你啊，
0: 为啥韩国车卖的好？

0: 就是这个。
1: 他卖你的时候呢，肯定告诉你呢，就是一个新的发动机。如果说外行，你发回来之后打开之后，你也看的是一台新的发动机。其实这种发动机
0: 是翻新发动机，
1: 翻新的，对，翻新的
0: 也能用得住。
1: 用的话比大修好，
0: 对
1: 呀、啊，说比大修
0: 小自吸发动机能用得住。
1: 哎，像这种
0: 它不像 EA888 那玩意儿，
1: 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都可以，包括 EA888， 就是那些呢，这个也有这种翻新发动机，上去之后也能使住。
2: 嗯，这边说星光 L 贷款是必须在 4S 店交商险吗？在外边交可不可以？差多少钱？
3: 其实你这么问，你这个车一点都不了解，你也没到店里去看过。其实现在绿牌车保险在 4S 店上要比在外面要更便宜，
0: 是的，
3: 嗯，
0: 这个高哥绝对是真心话。
3: 你看我买的绿牌车，都在店里上的，确实是便宜，比外面，因为我也比过，你就来店里看车就行。你啥时候买的，你提前告诉我一声，看看我能不能多给你找点赠品。你要是想买车呢，来先锋路7号，销售电话呢3881948，你来开一圈这个星光 L， 感受一下这款车的隔音呢、底盘的舒适度。真心喜欢的你再买。
2: 19款的起亚智跑，可不可以买？
0: 那你有哪有了？
2: 19款，
1: 二手，
2: 那指定是二手啊。
0: 那看车况，不能说光说你来个19。
1: 19款的话，我们就说到7年以前的智跑。如果是公里数大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你慎重点，因为那年代出的智跑，不管是2.0的还是1.6T 的，公里数大了之后确实会出现敲缸的现象。
0: 嗯，
1: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的话，19年的智跑现在就值个30000多块钱，还得是1.6T 带电动座椅、
0: 高配的车板灯呢。嗯，
1: 然后之后如果真能碰见公里数不太大、车况好的啊，30000多块钱它真值。那么就算这个发动机它敲缸，现在修这个发动机大修的话，
0: 嗯。
1: 3000多块钱还给你质保什么3月、6个月、1年，
0: 嗯，然后还质保个20000公里
1: 啊，就说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呢，具体挑个好的车况好的话呢，这个挺合适的，30000多块钱。
0: 嗯 ，A10的电池是哪儿产的？
4: 中创或者是国轩，然后这个现在目前领跑的车型的电池啊，以这两款为主，然后还有就是宁德时代。那么宁德时代呢，基本上就是416的高配和 D 系是宁德时代，其他车型都是国轩和中创。那这两个，这其实这个品牌吧，中没啥关系，因为啥？因为领跑全系车它三电都是终身质保。
1: 那个宁德时代用的啥车型啊？
4: D 系
1: 啊 ，D 系，
4: 对，
0: 就是他们贵的用宁德时代，
4: 对，而且也是零。
1: 另外一个是国轩哈，
4: 啊，国轩，
1: 啊，挺好，
4: 对，
1: 挺好。
0: 怎么的？你是
1: 那个中创以后就别提了
4: 啊？
0: 咱中创黄了啊？
4: 但咱
5: 中创压评委吧，质量问题比较多。
4: 它有一个型号的。但是那个领跑
5: 是安的，
4: 对，领跑是不用那个型号的。
1: 还有一个品牌也使了中创的电池，那么目前在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负面新闻。但是呢，我觉得中创电池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迅速就给出了回应，说呢，原来啊，假设是3年6万公里的质保，假设啊，现在呢，我给你变成6年10万公里，
0: 哟，听起来很好，
1: 对，迅速的。但是呢，
5: 这个、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车吧，出问题的是主要是 INS 这款车的出租车和网约车，
4: 对，
5: 都是行驶每年在10万公里以上的，然后它这个过度使用会出现问题，那也是对电池也是一个极度的一个考验。所以说这个中创吧，也是为了压低成本，抢占市占率。要不然人家能从一下这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电池厂一下做到现在国产电池供应商第4这样的一个高度，哎，那就是用这个成本呢，它成本比别人要便宜1/4啊，一度电要便宜1/4，那便宜很多的，所以说价格肯定是它的优势。但是对于它的这个质量来说，如果说像咱民用车啊，就是一年用3万公里，没有那么高强度，也基本不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问题啊。出问题的基本上都是超强负荷使用的车型。
4: 主要
0: 家用车到不了那份儿上。
4: 主要还有什么？就是像领跑全系车型，在同价位、同级别当中，它的电池是都是度数比较大的。
0: 哎，对，同价位你们家电池都比别人大。
4: 对，度数很大。
1: 另外呢，大家呢可能现在呢，中创的电池呢，在网络上爆出来了，这个大家发现它是个问题啊，就像张总说的，这个连续行驶公里数太大。其实现在有个牌子也是，那么呢，咱网约车师傅啊，然后就会有这个感受啊，就是当这台车它跑了15万公里以后，到2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这个车的电池必出问题。 这个网约车师傅都知道，咱在节目中就不提这个品牌了。
2: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说在一些低价位的电车当中，就是以前出的啊，
2: 嗯、
1: 确实如果公里数大了之后，这个电池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2: 嗯，开 K 二在大连自驾呢，看到最新款伊兰特了，他说买的行不行？你们家有没有现代售后？
6: 没有，有售后。但没有新车销售
2: 我知道他买完之后只要起押给你都是售后也不是不行，
4: 嗯，
2: 对不对？
4: 行
2: 啊，人大连的还活着呢，
1: 我局哥不马上要
4: 除了黑龙江省
2: 这不是没开呢吗？
1: 升官了吧，升官了
2: 因为大连的还活着真没想到。
1: 对
2: 啊，
1: 大连车市比咱这好，
2: 我知道大 你知道东哥，十多年前我看大连车展，
1: 嗯，
2: 他有个国际车展的样，
1: 是有那个范儿，他
2: 有那个范儿，
1: 嗯，
2: 他瞅着不囤、
1: 嗯、但是我听小道先生现代集团那边总裁高哥，就原来你那个总裁给我发电了、
2: 嗯、
1: 发电报说呢，目前准备提局哥在东北这块整个区域总啥干啊。
2: 哎呦
3: 啊，不是你们做代理了？
2: 不是高哥
3: 啊，
2: 你不专门制止区域总吗？
1: 对呀、啊、你制止他。
3: 区域总我俩是微信好友啊，他们
2: 不是
3: 说这事。
1: 你认识区域总？
2: 哎，当时
1: 的
2: 你说你算干啥地的时候，你是
3: 那是荣威的
2: 啊。
3: 确实容易。
1: 你说菊哥当东就是东北的，不是黑龙江的现在的区域总，你觉得具不具备这个条件？
3: 不能让去，那谁来上节目呀？
1: 这是啥？该
3: 人当区域总了还来上节目吗？
1: 是哥们儿吗？
3: 那耽误经常出差吗？
2: 不，常年办公地如果就在哈尔滨呢？
3: 那行，
2: 嗯嗯。啊，齐台河现在也在呢。你说，哎。那么点小城市人家就能挺得住。
3: 对，
1: 好像大庆在不在？高高
3: 大庆是七台河的二网。
2: 那你说哈尔滨的怎么就挺不住呢？
3: 长春的也在，嗯，沈阳的也在，
2: 真奇怪啊。
7: 他这边有说，我看看啊，有没有说这个车方面的。
2: 嗯，有车，
7: 全是在说现代的，
2: 这一下把现代给、嗯、
7: 有。
2: 哎，你这要不是莹莹要可能做现代，
7: 对吧？
2: 哪有这么关注度啊？哎，你说你是不是你能带动一个行业活过来？
3: 要建店了，
7: 往起亚这边拽拽。
4: 对，
7: 说这个这么多年，
2: 嗯，
7: 就是这他网名叫909，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固执的认为韩系的起亚跟现在俩车用东西差不太多，说但是起亚的外观跟内饰他自己个人认为比现在好看。
4: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现在和这个起亚集团他们是一个整个的集团，
2: 它是不分家的。
4: 对，只有到中国了之后它是分两个合资方啊，一个北京现代啊，然后悦达起亚，其实三大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2: 世界第二大现在。
4: 对，你看到你这个发动机盖抬起来之后，它所有的一些标识其实都是现代起亚在一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调教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像就是我们常卖的车型，世博托界和咱们途胜 L 为例。途胜是没有 2.0T 的，那世博托界这主销的，我个人觉得还是 2.0T 四驱啊，这个上下的这种车型。然后呢，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产品，像胜达啊，我们也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产品去对应。嗯，做工用料其实大家都是这个都能看到的啊，尤其是像车展的时候，现代和起亚我们同时在一个。这个展厅的时候，我们其他的那个现代的同事来我们这边开车门啊，都说嗯，确实比咱家车门要厚重一些啊，这都是我们自己其实关上门讲的一些话。
2: 我个人感觉没啥区别，你看现代和起亚的车我都开过，我觉得都一样。
4: 对，其实你开起来、
2: 对
4: 三大件它是一样的东西，
2: 对，没区别，开的感觉一模一样。
4: 但是这个空间和我们的这个里面的用料啊，绝对是不一样。
2: 等莹莹开始要干现代，你俩就得 PK 了、
4: 啊，是吗？
7: 哎呀，可说呢，
4: 哦、没事，
2: 真事儿
4: 哦，
2: 嗯，
4: 哦，
2: 那杨仔都说，你说现在你说再挺半年，我都买途胜。
4: 没事，我和那个菊哥，我俩会手拉手。
2: 你俩现在缺一个啥呢？就是你们同平台现在缺产品。
4: 嗯，
2: 你比如胜达，
4: 嗯，
2: 你起亚在胜达上同平台产品有吗？
4: 嗯，目前
2: 你就没有，
4: 嗯，
2: 对吧？
4: 嗯，
2: 这个是。我看看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刚才哎划过去哪儿去了？我这个小字儿啊这儿都是啊，这是发动机一开始说啊，不是这又串了这个，他说他相中他，我认为可以的，在售的伊兰特，他说这车，你说十万块钱，
0: 不值吗？

0: 哎，真漂亮啊！就哈尔滨我都看不着。
1: 这车八万，
2: 这个
0: 八万呢？
2: 八万
1: 多。
0: 哎呦我天，才八万块钱呢？
1: 对，
0: 那这真行啊！
1: 这个是新款，这个不是现在在出的。
3: 哎，好看
0: 啊！就是木木，你研究一个行。
3: 这个好看，
0: 七八万块钱你研究也行。你知道伊兰特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光是伊兰特，包括索纳塔，便宜，修着便宜，而且还不坏，
3: 而且故障率低，
0: 故障率极低。
4: 有点像轿车机架风格。
0: 哎，这个
3: 对，
0: 这个、
3: 轿车机我也想
0: 说。你整这玩意儿行，因为啥？一是件儿便宜，二是这个不爱坏，三我告诉你，别看店儿撤了，你看看现代车，现在二手车的市场保值还好，它依然好。
3: 我刚想说，这款车保值，
0: 它依然好。
2: 长得太激进了。
3: 这个帅，
0: 你别帅不帅的，
3: 是个年轻人
0: 啊。那个今天哪个年轻人先撤、啊？
3: 现代先撤吧。
0: 为啥呀？
3: 啊，这不这最后说到现代吗？
2: 啥？
0: 收杯了？
2: 我收杯了，这么快呀？我感觉没说两句话，怎么整的呀？收杯了。
0: 今天问的问那个领跑的太少，
2: 问领跑太少了啊。那我说一说啊，那个大家如果说关注领跑的车，无论是你这个预算是五六万块钱，一直到三十多万，想买个 SUV 或者是轿车，都可以看看领跑车。那领跑的这个新能源，它是两种模式啊，一种纯电，另一种是增程。那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现在目前店里边的这个车源比较充足，展车、试驾车也都比较多。那全系的车型都可以看到实车，也可以试驾。现在 A10 部分车有现车，就是76800的长续航600亿，505那款。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现在我们的 D 系订车大概是4周左右就可以提到车了，提车周期也比较快。那如果说想买 A10 这种小型车的车主们，明天和后天这两天我们会厂家发500块钱的这个购车券啊。大家都知道 A10 这个车价格也便宜，也没有啥利润，但是现在有相当于是优惠了500块钱。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在这个范围区间内，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车型。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3: 哎，对，我张了一个事儿呗，那个大家抖音可以搜索一下
0: 啊，
3: 徐峰。
0: 那我那个抖音号多少忘了？
3: 对，抖音号
0: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那个木木那天去拍段子吧，
3: 啊、
0: 他跟厂家说少30个赞。
3: 哎，现在是差20。
0: 我抖音号 X7513，抖音号啊，
3: 就是搜索徐峰就行啊。
0: 里边
3: 那个
0: 作品叫做《德爷座驾》。
3: 哎，
0: 播放量现在还差点，播放量现在才不到10000。
3: 就那个车就是纵横700，纵横 G700那个视频啊，大家可以帮着。叫什么词儿？叫走个面啊！这
0: 个
3: 帮着
0: 点个赞，
3: 点
0: 个
3: 赞，
0: 点个赞，
3: 不用评论，点个赞就行。点个赞，还差20多个。
0: 现在是9096播放量，你看看那天拍小张总那，咱啥也没干，现在35000播放量，
3: 差点赞，大家就是帮走人场了。OK。
5: 大家好，机器人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要关注这个10万级的轿车 SUV 啊，看看我们星瑞还有特价车的 R5 款，还有1-2台啊，1.5T、2.0T 都有。如果说大家想买便宜的啊，性价比高特价车。哎，动力不错，油耗不高，iHeal 当然更好啊。但是呢，想便宜啊，就可以看看我们星瑞，包括博越 L 的这个低配都有特价车型啊，这个很便宜，18045078887，加我微信。
6: 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我们本月对于起亚人来说有一件大事，就是咱们的全新赛图斯啊。这个上市预售的这个阶段呢还比较合适，交66能抵一个大概是3-5000的一个上市之前的一个权益。那今天上午我们也是开启了这个动员大会啊，每个销售有4台车的这个预售任务。如果你想买一个10万以下的这个合资的 SUV， 现在这个全新的赛图斯啊比较年轻时尚靓丽。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心理年龄偏大啊，或者是实际年龄偏大的话，还真就不太适合我这款车型。主要是我们想这个打开一下年轻人的一个市场啊，真的非常年轻时尚的一款车型，尤其是这个车机系统也是非常好的。那这种据说是在10万以下合资燃油车能配一个这样的一个芯片，都得在20万多的一个魏小李身上啊，所以来看看车吧啊，感受一下啊，具体详询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星光 L 呢，起售价格呢是109800，卖的居多的车型呢是它的顶配车型，132800，这车呢交1000块钱，顶3000元的一个购车款，三电呢是终身质保的。 这款车呢，轴距呢是2950毫米，2+2+2的一个六座的一个座椅布局，第三排呢坐上去呢也是舒适，也满足成年人的一个需求。后排呢还有独立的出风口，舒适性呢也不错。内饰的用料呢也环保。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虽然现在是车展，但没感受到车展的氛围。厂家呢也给出了一定的好的政策，如果是大家喜欢的，来先锋路七号过来开一圈体验一下。市区通勤的用电，跑长途呢用油，还是很省油的。想买呢打电话3-8-1-9-4-8。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想买一个燃油车啊，汽车，咱们现在三款车型主要的销售的就是三款，一个是昂克赛拉，不到9万啊，低配车型，2.0自然吸气的，而且呢轴距并不小，2.726米的，后排乘坐舒适度也增加了不少啊，大家都可以到先锋路的号，咱们去赏车试驾。那我想买一个 SUV， 那么咱们现在有 C-5 和 C-50。但是预算咱们恰好赶到10万左右，还有二手车的，那咱们就可以考虑 C-5 这款车，12.58万低配的，所有政策拿齐不到10万，欢迎也是先锋路的二号都有试驾车，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咱们听友会有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5。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我们在这个下午时分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静静的听一会儿歌。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了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如果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的即视感，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最好时间还不要太长，4天就刚刚好，然后还能去顺便看个海，还能避开人潮。哎，我们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带你去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俄式风情，那里的山海浪漫，那里的人间烟火。出发的时间是8月10号、8月15号、8月22号，在这里欢迎团体来定制啊，价格是2599。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我们带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复古的俄式建筑，然后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在美食方面，要带大家去品尝当地的俄罗斯地地道道的海鲜大餐啊。其他的一些时令的海鲜咱们就不说了，咱就说我们在整餐当中为大家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给大家的提供的这个人手一只帝王蟹，就是这帝王蟹啊，冷水域的这个海鲜，我跟你讲，就是它那个鲜甜的程度真的和咱这边的味道是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就是人手一只帝王蟹，是不是你分分钟就特别有排面的感觉？就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说大家去那边，咱们把一些美食啊都尝一尝，然后都体会一下，是吧？所以这是特地给大家增加的啊，人手一只帝王蟹，而且很大，我看它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这个帝王蟹。然后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啊，海鲜烧烤红酒大餐，就是我们在这个特色的庭院海边嘛，迷人海边，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又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嘛，搭配上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还有他们那边特别有标志的这个代表性的Vodka 啊，然后大家举杯畅饮，就真的是吃好玩好还不留遗憾啊。909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小团队出发，而且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如果你最近还没有想好说这个暑假带娃去哪儿，然后又想避开人潮啊，不希望去体验那种摩肩接踵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或者说强烈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咱也去那边尝一尝他们当地的牛奶，喝一喝他们的酸奶，以及他们那边好吃的大列威啊，包括地道的这个他当地的一些个肉菜啊等等等等吧。就是俄罗斯人，你看我们这边有很多就是俄罗斯人流传过来的一些个美食，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红菜汤，我们这边的大列巴，是吧，再去尝尝他那边的地道的这方面的口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就很多人就是去俄罗斯很好奇的，你像我问身旁的朋友，他们很好奇的都是想尝尝地道的俄罗斯的酸黄瓜到底是什么味道的。那我想每个人实际上对于国家呀或者是一些地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期待。那收音机前的你呢，如果你跟我们一同前往俄罗斯的海参崴，你会更期待他们当地的哪一种美食，哪一片风景？添加我的微信啊，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诚实一点告诉我，当这首歌曲这个旋律刚刚一响起的那一瞬间，你脑海当中最先想起的究竟是谁？是他们四个当中的谁，还是曾经的那一部电视连续剧里面的谁？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如果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或者是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然后又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呢、包括人间烟火呀，一次性都体验到。我记得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当时它里面有一个灯塔非常漂亮，叫托卡内夫灯塔。我们这次行程就带大家去打卡这一座爱情灯塔。那么首先说这个灯塔所在的位置啊，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它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是不是听起来就特别的有故事性？对，这一座城市就很有故事，很有历史，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一家老小来感受一下这一座城市它的前世是今生。海参崴这一座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特的风格。比如说它这里有百年的步行街，那里也有这种石板路，很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会有手风琴啊，路边的咖啡馆你会看到悠闲的这种俄罗斯人。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的是那种很纯正的俄式慢生活。那么同时我们在这儿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俄罗斯当地的一些美食与特色。比如说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啊。那其他的一些个硬实的时令海鲜咱们就不说了，鱼子酱这些都不说了，我只说一点，就是我们人手一只帝王蟹，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啊，人手一只帝王蟹，冷水鱼的海鲜，它的鲜美程度就不是咱这边的能比拟的，就更加的鲜甜。然后同时又给大家升级了另外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滨营地里，我们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再搭配俄罗斯啤酒啊、葛娃斯啊，还有标志性的这个 Vodka 呀、和大家举杯畅谈，就是吃好玩好还不留遗憾的行程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我们的出发时间8月10号、8月15号、8月22号，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啊，价格2599啊，2599。然后我们出发的这个团队，我们都是小团队出发啊，就是会让大家玩得更好，更加的舒适。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啊，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购物，你可以安心出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如果真的可以放爱情一个假，你希望这个假期是何时又是何地？北京时间的15:33，和你一起来听放爱情一个假。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其实在很多人心里啊，都会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吧，未能成行。那么在这个八月，你愿不愿意跟随909，让我们一起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呢？如果啊，你刚好这个时间，假期的时间不是特别多，然后又想去看看海，又想避开人潮，然后最好还能够去个异国他乡来感受一下啊，然后还不需要花太昂贵的这个费用的话，909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真的非常适合你。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你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8月10号，然后8月15号、8月22号，现在一共3个团期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呢是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它就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离咱哈尔滨真的太近了，我们也不用去转机，你坐大巴车你就能轻松出境。这是啥？独属于咱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那么在这儿你能够看到的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咱亲手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感

感受一下这一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同时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个打卡地，这个打卡地当年周董周杰伦有一张专辑叫做七里香，哎，他的这个七里香这张专辑里面有一张打卡照片就是在这个潜水艇里面拍的啊。所以我们这趟行程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我们可以去打卡一下周杰伦七里香这张专辑的同款机位啊。为什么要去这个潜水艇这里？就这潜水艇当年很厉害的啊，他是在这个当年二战当中立下了非常不朽的功劳，他打搜了人家德军的这个军舰十几艘，自身是毫发无损的。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艘传奇的潜水艇啊！当然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为大家安排了一些其他的非常有历史有厚重感有故事的地方。那我们在餐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啊，就是正常我们一些时令的海鲜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一定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提档升级的这一顿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啊，人手一只帝王蟹。而且这个帝王蟹是这样非常之大，大到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要大。然后除了这一顿这个海鲜大餐，我们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滨营地啊，我们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又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嘛啊，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加上 Vodka， 哎，就是举杯畅饮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非常的惬意和轻松啊。出发的时间8月10号、15号、22号，那么在这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啊，成人的价格2599，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2599的价格，我们这是出国游哦，吃啊住啊行啊都给你包括在其中了，出国游而且全程是没有购物的啊，完全没有购物的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 FM909 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想好这个暑期带娃究竟要去哪玩，海参崴的行程欢迎你来了解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I 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台三下班万岁。万岁，和你一起聊心事，锁定嗨三星期四，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亲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用你的真心换你的故事。我就是那个控场蒙准和一哥做的本控场，一哥阿兵本兵，你真心大哥哥，欢迎你。
1: 就走这路线了，不要欺骗善良的小妹妹了。
0: 你快点的。
1: 好看的，行啊。哎，我怎么就把我那个词儿给忘了呢？啊，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能不绿茶，我是星月。哇。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哎呀，那逗逗大家开心吧。
1: 嗯
0: 啊，那个给大家说个今天在我们家楼下发生的笑话。要我说，这个人呢不懂装懂，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吧？我们早上因为天气热嘛，一早上起来就那些大妈在楼下就是谈笑风生，
1: 谈笑。
0: 然后我就这不早上起来吧，我这个正好我那个楼层就离着他们说话的地方特别近，就他们说啥我们都能听见。然后有一个人就说，有个可能这些老太太嘛就聊，还说那晚上我蒸那个做那个饭那不香，然后那个你换个锅呀，我姑娘给我换的锅可好，那是啥锅呀？就那个迈巴赫那个锅，
1: 啊，
0: 康巴锅，
1: 康巴赫，
0: 对，康巴赫，迈巴赫那个锅老好了，都不粘。完说上哪儿买去？
1: 买车送的。
0: 然后你听我说，就这时候又蹦出了一个不懂装的老太太，你知道说上哪儿买吗？哎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上哪买，你就那个手机，你就问那个头包，就是问豆包。
1: 大娘知道，但知道的不多。
0: 对，就是人知道，但知道不多，而且显摆就，我当时在楼上差点没乐出来，我想跟他搭去茬了，你知道吗？从迈巴赫到豆头包，
2: 都知道一半，
0: 都知道一半啊！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嘛，哈，就是欢欢笑笑就是一天嘛。今天你在下班的路上，不管你这一天经历了什么，希望你在上车打开909的这一刹那，你要敞开心扉了啊！那在敞开心扉之前，我们来说说好玩的地方。那现在呢？你看啊，我们的这个秦皇岛已经全满了，你看不报吧？去不上了，
1: 但据说现在更火爆的是海参崴。
0: 海参崴火爆的成井喷状，八月八号已经，哎，你知道八月八号出现什么情况吗？没房没票，一票都没有，你看着了不？
1: 又追加了一个十号的，
0: 又追加了一个十号的，这原则上是没有追加，因为离得太近嘛。又临时追加了一个十号的团，你想想这有多火？还是依然保持着之前的海参崴品质啊？有人去对比价格了，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在某城上看到了三晚四天的行程，来跟咱们比来，你看，人家这个比你们便宜了118块钱。我说他能吃到帝王蟹吗？那没有。我说是人手一只帝王蟹，一只帝王蟹再不便宜，就是三，就是一百，
1: 再便宜也得500左右，
0: 也得500吧。啊，一人一只那叫，
1: 还得是说在当地500，在咱们这如果饭店吃的话，都得1000大多，1500左右。
0: 那可不呗，这就是你掏上了，是不是？
2: 嗯，
0: 而且呢，我们
1: 团费一半回来了，
0: 可不咋的。而且我们是高铁，记住，我们是高铁，乘坐高铁
1: 去
0: 到绥芬河的，这品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比较了啊。那然后呢，它有些东西进不进购物店你都不知道，而我们全程没有，就是一价全含，告诉大家哪儿是哪儿。所以呢，这个行程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已经快没有位置了。8月10号临时加一团啊，三晚四天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再不报这暑期都过去了，啥好事都赶不上你了。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1: 好的，秒了哈，
2: 迷了。
1: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
0: 开题报告。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哎呀，你知道有首歌啊，就那天听了董宇辉的一段话，我觉得挺好。他说，当你做什么都是错的时候，什么都不对的时候，其实不是你不对，是你们这段关系到头。

0: 他就那如果你连续遇到了好多个人，你都有这种感受呢，那到底是不是你？
1: 那有可能是你的问题，
2: 那有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做什么都，其实你觉得你俩平时没有什么，但你有的时候突然发现你做什么都不对，他总是指责你的时候，其实不是你有错，是什么？你们这段关系结束了。他运用了一首歌，他说：“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这不是我最喜欢的。
2: 然后他说。当一个人成了谜，就当一个人成了谜，你都不知道，这也许就是结局。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情感话题，就是嗨三周四聊情感，和大家一人分享一个你能说的情感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你和他从互相喜欢到不行，到最后互相不打扰，彼此消失在对方的世界当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哎，
2: 有很多人就是。就是年少相爱，
1: 今天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啊、
2: 对，就相看两厌，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原则问题，但就是慢慢就没有联系了。你肯定有这样的人，虽然有的人说人生每个人遇到谁都是过客、
1: 啊、一定是情感吗？
2: 不一定，就
1: 是
2: 对，就你们俩关系当时非常好，但是突然之间就突然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了，
1: 那不还是
2: 你说是为什么？月月，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你俩挺好的，但突然就不联系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联系了。
1: 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异地，我觉得
2: 异地
1: 啊，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他不在这个城市了，
2: 嗯，
1: 然后确实交集就少了。再一个就是结婚生子，都会
2: 忙碌各自的家庭，
1: 对，
2: 是是
1: 都会让你就是没有闲暇的时间再去呼朋唤友啊、
2: 嗯、
1: 或者是说
2: 甚至有心无力，你可能想去，但是又琐碎的事情又把你拆开了，
1: 哎，对，
2: 对不对？
1: 尤其是又是异地的话，你就更没有办法就是说去到对方的城市，然后是再继续这彼此的这个友情啊或怎么样的。
2: 没错，所以今天嗨三周四聊情感、嗯、咱们一人说一个，你在车上不管是发生了什么、啊、也不光是非着爱情啊，什么情感都行，就是说一说你的一段情感故事，就是你和他
1: 说一段从就是有始有终的。
2: 对，
0: 有
1: 有，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感情故事，
0: 因为从最开始彼此是有感觉的，有好感的，
2: 对，
0: 嗯，
1: 到结尾有可能是破罐子破摔的，有可能是
0: 中道崩殂
1: 啊，对，也有可能是和平分手的。
0: 和平的。
2: 我最近我有个哥们儿，就他年龄不小了，其实他也着急成就，因为他可能太着急了。然后他每次跟我说：“你说现在这个女孩，我说你别找女孩的原因，你找你自己的原因，你是不是也有太过了？”他说：“这些女孩都太那什么，就是考验我 ，PUA 我。”我说：“你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我本来晚上想喝点，叭发了一个语音，我觉得咱们俩的关系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觉得你不是对我不好。”但我觉得你不够用心，然后那个这个男生就莫名其妙，就
1: 喝点跟用不用心有什么关系呢？
2: 就是他想喝点酒，就是在自己在家、
1: 啊、
2: 突然这个女生莫名其妙发泪来、
1: 啊、
2: 完了说这个男生就说那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嗯、我觉得我们应该彼此冷静一下，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做的呢，他说他想分
1: 就
2: 分，
1: 他就冷静了，
2: 对，他直接把这女孩就拉黑了，就直接就叭就拉黑了我说你这个做的也不对，你听听他到底想干啥呀。
1: 对呀、啊、人家可能就撒个娇你就给人拉黑了
2: 那有这种女生那么撒娇的吗？我觉得我们彼此冷静一下，这我要我看我都发毛，你要撒娇，
1: 那你但就是咱说，
2: 就是我觉得
1: 咱听我哥回来说
2: 就是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就是男生做的也蛮绝的、
1: 啊、所以说他应该问为什么，而不是直接给人拉黑、啊、
0: 这种问题是问不出来的。
2: 默默说的对了，这个男生你就说你想怎么着，这个女生说那我觉得我们彼此应该冷静一下，其实他还这男生就说叭就给拉黑了，就是别再说了。
0: 我觉得你这朋友做的对，因为有好多男生想这么做做不到，
2: 是不是
0: 就应该这样做。
2: 对，就是还我不想听你为什么，
0: 你现在莫名其妙的给了我一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好，我也立刻给你拉黑，你想不明白我为啥拉黑你吧，
2: 对，
0: 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挺对，挺对的。
1: 默默已经开始冰化了，你感觉到了吗？
2: 今天木木今天全程这个表情，我也理解他，真是作为一个新人，其实木木挺有担当的，真是放一首歌，好好表扬。
1: 我还有
2: 那个半口果茶没有喝完，我们听首歌，我想听听大家的故事啊，尤其是你觉得什么样的关系，明明刚开始很好，但后来没有任何的诟病，就突然不联系了。
1: 到底那是
2: 就是
1: 还是没有？
2: 就想听听有还是没有，因为什么吗？
1: 嗯。

0: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对唱情歌、嗯、现在我们909音乐广播嗨三下播万岁此刻的频率就是这首歌恋爱频率。把你的心事敞开啊，我们
1: 我咋觉得你这么开心呢？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今天特别特别累，你知道我在家走了、
1: 啊、我也是啊，
0: 我在家走了12000步，你想想我得干嘛了。嗯，就是我今天从一早上开始头上就是冒烟的，我一用凉水搁这浇。大家都很忙碌，这个都能理解，但是至少这2个小时咱们仨彼此心贴心跟听众进行交流，还是觉得蛮放松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嗯、来读两条留言啊。那、一会儿今天的嗨三的话题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人说一段你的故事啊，跟情感有关的，就是你和他，不管这个他是谁，从互相喜欢，哎，这个喜欢就是你们俩嘎嘎好，或者是情侣之间爱人之间、嗯、但是喜欢着就互相不打扰了，彼此为什么消失在对方的世界
1: 当 中
0: 对、
1: 嗯、
0: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啊。
1: 那我先听听你的吧。
0: 我跟你说，我这有三条留言，我觉得跟大家应该分享一下。董旭就说、嗯、父辈老友的孩子相亲是相处彼此喜欢、嗯、但是老人死活看不上对方，
1: 不能够，不是父辈什么
0: 认为什么什么什么不合就说不行、嗯嗯、活活的把我们拆散了。

0: 不是老人给你们介绍的、啊、
1: 对，
0: 就我听他这个前面这个部分，
1: 老就是父辈，就是知根知底儿。比如说老邢家的外孙女和老马家的外孙子，就挺好的两个人、
0: 啊、那确实不太合适、
1: 哎、是不是是不是、嗯、啊？完了那个，然后就说因为听了老辈儿的什么什么不和、
0: 嗯、
1: 被双方家长格外重视、
0: 嗯嗯、
1: 认为以后过不长，过不到一起去、
0: 嗯、
1: 扛不住长辈的压力，最后我们俩选择了永远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
0: 好吧，就是不被老人所认可和祝福呗。嗯，
1: 对，
2: 那这个确实挺无力的，
1: 是不是？哎，默默，假如你喜欢一个女生、
2: 嗯、
1: 她你俩彼此相爱，
0: 但
1: 是你妈就
0: 不同
1: 意，你妈说你有她没有有没她，我就是不同意，这个女孩我觉得跟你过不长。
0: 那默默肯定说妈，那我还是选你。
2: 嗯，
0: 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会选她妈妈、
2: 嗯、是，我挺信我妈的。
0: 嗯，
2: 我觉得她就是，因为首先是有一个前提是啥、嗯、我妈很少很少会这样做。
1: 嗯，
2: 很少，就是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都很少很少会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没就没就没有我没你就我没他，很少很少。所以，如果有一天，
0: 但凡有一个人能让你妈说出这个话，
2: 但凡有能让我妈这样，
0: 那你妈妈一定是看到了
1: 识破了天机，
2: 我绝对信我妈，
1: 是不是？
2: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如果他但凡他生活中他平时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可能还真就不当回事了。
1: 嗯。董涵旭说这个，他说今天的话题我特别有发言权，说考研失败那段时间正是我情感最低谷的时间。被他治愈了，他就是可能给男孩呗
2: 啊，
1: 我们俩双
0: 啊啊 啊, 啊，
1: 对，我们俩双向喜欢，我选择了二战考研，
0: 嗯，
1: 闭关修炼，
0: 嗯，
1: 他也入职，职场忙碌，一年后再联系，已经没有当初心动的感觉了
0: 啊，
1: 对，
0: 就过了。其实我跟你说，爱情嘛，就是包括所谓热恋什么的，为什么是有时间段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跟你的。内分泌，咱说用那什么科学点的说，就是跟你的内分泌是有关的，
1: 就是你的脑中恋爱的是分泌那种那个内啡肽、多巴胺
0: 啊，
1: 对对，
0: 还是什么费洛蒙啊也好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分泌那个东西，它是有时间段的，比如说它就能分泌到半年，可倒好，你闭关修炼去了，这半年你分泌完了，你出来了。
1: 越是你们发现，现在就是咱别说这个了，就比如说现在上节目时候，我突然想吃红烧肉了，
0: 嗯、
1: 想吃到不行了，我下个
0: 节
1: 目一点点，但下节目完全就没有这个。
0: 对呀、啊。你可能说到的时候你觉得无比之想念，
1: 对，好多人就是网友奔现的时候在路上呢就突然不喜欢了票都买了不喜欢了
0: 那好像有点太快了、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你也别说，我在家无苦，
0: 你又
1: 而且还是 AI 演的，你知道吗、
2: 哦、
1: 就这个男孩突然冲进门了，女孩已经把房间收拾利索，行李箱拿好了，然后就说，男孩说，哎呀，对不起亲爱的，刚才又拉了一车砖，我就是那个晚到了。这个女孩站起来说，我觉得已经没有说话的必要了，然后那个说，我已经收拾好行李了，我觉得谢谢你这三年来助我考研，我已经成功上岸了，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月薪3万。他说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走下一步了。这个男生说，那我明白了。然后那个女生说，你明白什么？我是想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用再去工地了，我要以后养你6-10年。哎呀妈，我当时那个就是
0: 6-10年，
1: 就是我以后养你，你养我，就是我，
0: 啊啊啊！
1: 我当时我觉得妈呀，
0: 这个反转确实有点，
1: 对对。然后我当时那个就是觉得，哎呀妈，这是我，
0: 因为大家会自然而然觉得可能
1: 对先斩意中人了，
0: 你已经对你高飞了，
1: 对，
0: 你觉得我们可能又语言又不合了，又那个三观也不合了的，
1: 对，妈，当时就泪崩了。我说妈，这种反转真是我看不了，别刀我，你知道弹幕上说坏菜了，以后有刀。默默，你就没有这种？跟一个人你俩特别好，哥们儿也好，突然他消失在你的世界当中了。
0: 你问他哥们儿干啥呀？你应该问他你问他，你都多余往哥们儿这引，你往你这儿吧，你往朋友这儿引也行，因为你毕竟恋爱经历比较少。
1: 哎，对，这样问问
0: 你问他，你还问哥们儿？
1: 我们抽出一段你的情感，然后就有没有这种那个，就是你俩本来
0: 你要抽哪段？
1: 那就让默默自己说吧。今天我们采访的被害者，不是今天我们采访的
2: 当事人，
1: 当事人，对对对。说一个默默，快让我们开心开心。
2: 有啊，
1: 就是你觉得你俩刚很好
2: 啊，
1: 为什么能年少相爱，就到最后就相看两厌了？就是最后也没有什么，也不打不闹就消失了。
2: 不是两厌，也别说什么矛盾，就是说突然消失，为啥消失？
1: 为啥？为啥？
2: 我也是在最近这两天才知道，有一段关系，有一个人他突然在我生命中消失的原因是啥？
0: 等会儿这段关系我先问一下，来那个当事人，
1: 当事人，
0: 这段首先这段关系多长时间？
1: 嗯。
0: 当事人看我、
2: 不是我在看时间，我在看缘分的事儿
0: 啊，几今年 啊，
1: 应该还不是说今年，就是最近，你看不见、
0: 啊、
1: 他都说几月份了嘛、
0: 啊，
2: 应该是4月末5月初的事儿
0: 啊，就是木木狂减肥、狂健身那段时间。
2: 没有没有，那都已经出效果了
0: 啊，减肥啊，减肥出现效果之后就马上招到意中人了。
1: 你要拿到我的每个月30万零花钱，你的体脂率一样达到15%，多一点都不行。 就是你今天体验的人生副本是
0: 啊，四月份哈、啊。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段时间维持了多久呢？
1: 维持到四月末。
2: 时间也不长，可能也就是半个月，因为也没有说在一起，而是说两个人认识了，然后在一个
1: 好感好感，
2: 彼此咱们两个这段时间多接触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是因为逐渐的变得亲密的这个过程中，突然有一天他就是选择消失，哎，后来我就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前两天突然知道为啥了，
1: 为什么？
2: 是他自己的内心没有。从上一段感情中完全的走出来，所以不是他不是说忘不掉前任，而是他的节奏状态，他的生活节奏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到下一段亲密关系状态。
0: 那他之前跟你那一段是怎么的？
1: 那你跟我那莺莺燕燕，你跟我
0: 那
1: 个、啊、
0: 前面
1: 那
0: 一段半个月是咋
2: 回事？
1: 暧昧昧是干啥？
2: 哎，这我完全理解，你该有对一个人有这个好感，这很正常啊。
1: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跟月，
0: 我真是还没走出来，我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2: 不是走不出来，是生活节奏。是生活节奏，而且他也是那段时间工作也很忙，就没有准备好开始进入。因为你如果要恋爱的话，时间精力各种方面你都要拿出来很多的成本。
0: 我觉得他被人 PUA 了。
1: 木木其实
2: 还真没有，我不是在这里，他比我内耗。
0: 是吗？然后现在就是说他没跟你说，是别人告诉你的是吗？
2: 没有，前两天见面然后唠
0: 见面了，他跟你说了一下为啥他消失了。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现在要回来了吗？
1: 你看，听我说，
2: 不对，
1: 其实木木真的觉得你蛮好的。但是当时确实，
2: 哎呀，不是你想这种
1: 啊，不是那种啊，
2: 不是这种。
0: 来，木木，你先干了。
2: 我们
1: 木木，你唱首歌多少钱？
2: 我跟你说，当代年轻人都很清醒。
0: 哎妈，谁在这个时候把空调给整没了？这也挺狠呐、
1: 啊。哎呀妈，我说怎么都
0: 是不是上不来气儿了？已经有没有？
1: 我说我怎么就是那感觉像汗蒸了一样。
0: 你这样快点，咱们还有啥事没跟大家说说一下，然后把电空调修一下。
2: 说说这个清凉的事儿吧，哈冰秀吧。
0: 嗯，
1: 哈冰秀，我来说啊。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一场非常震撼的表演啊。还在纠结哈尔滨，你下夜去哪玩吗？哎，跟着我们一起啊！现在全网刷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真的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啊！真的，你不白花那个钱去看一看，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世界大片。
2: 专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啊！那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
1: 哎，
2: 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 1324460287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还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 哎，13244602879，备注购票啊，在嗨赛这购票有惊喜。
2: 那我们今天的官方商城好物，然延续昨天的美好，那就是来自兰蔻的三件套。
1: 哇，
2: 精纯水、眼霜以及面霜，
1: 这个兰蔻顶级的抗老三件套呢，也是大家很多年轻爱美的女士啊，真的非常想要。但是呢，由于价格偏高，就它呀，就是平时不做活动，这一套下来3000大多。所以呢，今天呢，官方商城要是不临期的话，绝对不会这个价格，你想都不要想。今天呢，是兰蔻精纯抗老三件套，也是它的顶级的这个品牌啊，是兰蔻旗下最引以为傲的这个抗老三件套。它呢有这个150毫升的精华液，有60毫升的面霜，加上20毫升的眼霜，全部都是大正装，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正装礼盒啊。今天到手价格啊，一半都不到，一半的一半都不到，今天只需要799。要不是零七，肯定不会这个价格，包邮到您家。兰蔻精纯三件套，
2: 没错，
1: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也就是今天你不买，明天就不是这个价格了，799，抢一套吧啊！给自己留一个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一个抗老的面霜，抗老的这个套
2: 就是有精纯水、有眼霜、有面霜嘛。想购买的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礼盒两个字，它就会跳出购买链接，然后点击之后看一看有没有存货，799的价格。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回复礼盒，
1: 没错，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礼盒，赶紧抢，听歌。
0: 好嘞，所以当他消失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0: 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真的是永远无法找到这个答案。就像有些事情，宣诸于口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怀疑。
1: 这是哪个歌手啊？
0: 周慧啊，你看不知道，你慧姨，我跟你说，他已经吸歌坛好多年了。
1: 就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我很熟悉，但是这个人名好像就
0: 我说一首歌，你肯定知道，《约定》
1: 啊，
0: 《风铃》
1: 啊，
0: 《话题》都是他唱的。
2: 嗯，
0: 除了《约定》，你可能。那么他的歌声，他当年第一张专辑跟赵传一样，他只能用卡通画面，然后做他的专辑封

0: 对他的那个什么，
1: 因为对对对，他容貌有点焦虑，
0: 公司不接受啊。
1: 对对对，但是他的歌声，
2: 因为现在看起来，你说袁娅维有很漂亮吗？
3: 没
2: 有，对吧？
1: 但当年那个
0: 年代，都不说那黄妈。
2: 对，
1: 但当年那个年代，
2: 那个时候还是
1: 那个时候还是很
2: 注重，还是颜值也很重要的时候，
1: 全面发展的，对不对？要不你专辑都不好卖，真的是这样。嗯，所以呢，今天啊，嗨三跟大家周四聊情感，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一人说一个，你真的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就你和他的一段故事，就是你们刚开始真的是互相喜欢，到互相不打扰，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嗯，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的嗨，三十三个横杠的三，子涵说。嗨三，高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真的互相喜欢的，蛮有好感的，晚自习总借错题本偷偷写情话，然后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们俩约好了考同一所城市，他临时听父母的改去了北方军校，我就留在了一所南方的大学，起初每天都是定时打电话，后来严格的作息时间慢慢挤走了聊天时间，彼此也怕耽误对方的前程，就默默减少了问候，现在也就是发发朋友圈互相点赞，就再也没有打扰过对方的生活，这种就是因距离产生的，就不行了嘛。我昨天看了一个，就是
0: 这种异地的分开是最没办法的。
1: 我跟你说，异地的，
0: 因为它延续不了情绪，也发展不了情感，就只会让东西变得越来越淡。
1: 对，而且我是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比较危险的情侣关系。我觉得是异地，你看，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最要紧的是什么？得在一起才行。你都不在一起，没法跟
0: 你怎么在一起？
1: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彼此各种各样的安慰啊、慰藉啊，包括我看到你也好，其实就是没有陪伴。其实我觉得情侣之间就是一个陪伴，可能这个陪伴的过程比你中间什么什么柏拉图啊、什么思想啊这种要实际的很多。所以很多人没说败在了。
0: 因为尤其感情前期的时候，就是每天在一起这件事情很重要，
1: 这很重要。我看到你啊，最起码咱俩约个饭，我连饭都约不上你，我只能看着视频。那这种就隔靴搔痒，是特别难受的，
2: 嗯，
1: 对不对？景明说，我们是大学社团认识的，双向奔赴，暧昧了半年，跟木木似的。然后妹妹没有，木木没有半年，木木就几天。他说准备告白的时候，查出了他得了。不治之症，
0: 还有这个呀，真的呀，电视剧啊。
1: 他说他真的就查出病，就是得病了嘛，好多这种的，就他得病了，而且他说他不想拖累我，然后呢就疏远了。然后
2: 啊，这样的故事吧，就是以前就觉得是在什么读者、青年文摘
0: 上才能看到，就得是电视剧啊、小说。
2: 后来呢，你就觉得可能是电视剧里啊、电影里面才有的，但其实
1: 身边有。
2: 对，有很多是有的，可能是像他这种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1: 有的
2: 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就是。意外，
1: 对
2: 对，也会有这样的。我身边也有听说过，就类似于就是意外，然后就是他觉得他已经就是不想拖累对方，可能倒没有到那么严重哈，但是就是也是不想拖累对方的感觉。
0: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就是他最后还没说完，他说我也看懂了他的心思，我也没纠缠，但是我就是默默退出了彼此的生活，就是只保留个联系方式。他说最后他一段说，我们好几年了也没有主动发过一条消息。我前一段看着一个就是故事吧，就是也是在抖音上就看到，但他其实跟着真实故事改编的。他说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两个人，他起初特别喜欢这个女生管着他，比如说他去厨房擦这个就是厨房，这个女生告诉他，绿色的是擦水池子，蓝色是擦地的，白色是擦手的，这是擦橱柜的。他刚开始是享受这种被女生管着的，就是你不洗脚绝对不能上床，你拖鞋一定要穿这个。他是喜欢这种，他觉得有家的感觉。时间长了，他觉得厌烦了，他就有一天跟女生就说：“我没有任何理由，我想就这么算了吧。”女生没有说一句话，说：“那好吧。”就离开了他生活。他又找了一个，就是
0: 不管着他，
1: 不管着你随便这种的。他反而有一天，他突然说：“哎，亲爱的，那个什么。”他发现啊，人已经换了。然后呢他又觉得后悔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找那个女生，那女生也出来跟他做了咖啡，喝了个咖啡，然后他说我后悔了，我真是觉得我当时就是后悔，现在没有你管着我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方向。然后这女生刚想说什么的时候，突然一个男生进来说，哎，亲爱的你在这儿呢，哎，这就是你说的前男友吧，真的非常谢谢你， 就是你的放手，让我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女朋友。他现在把家里打扫的井井有条，我们走吧。就是这个，
0: 你这个也是短剧吧？
1: 也是个短剧，但是我就觉得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吵架，也没有任何的歇斯底里，默默的就是你一句我想放弃了，女生也答应了。
2: 那就说明两个人其实都意识到这段关系已经到尽头了。
1: 女生没有意识到，男生意识到，但是男生后悔还想找。

0: 容易给自己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容易给自己下一个判定，我是不是不适合进入情感关系？有很多人因此保持了自己，我就一个人过吧。
1: 你说的这个人这么熟呢？怎么？
2: 我倒不是的，不是
0: 我没那意思，
2: 我
0: 这意思
2: 越说越冷，我
0: 这你知道我这个状态，我今天也不至于是这个还这个两面三刀了。
1: 木木今天没心思对付你，
2: 木木说我今天不是，
0: 我今天实在是话赶话。
2: 你承认你两面三刀，记得你要单刀直入了。
0: 那个今天实在是话赶话，
1: 今天实在是没工夫琢磨你。
2: 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情感当中？
0: 但是哎，斌哥，实话实说，你有没有点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2: 有，确实是，
0: 是不是有？
2: 对，
0: 因为你很难，就是你是绝对不可能遇到一个人和你正好严丝合缝拼上一块拼图的。
2: 对，
1: 就是最起码还没有遇到，现在还没有遇到。
2: 但是太多人都不会，就是
1: 严丝合缝，
2: 严丝合缝。
0: 对，
1: 所以叫 balance。什么叫 balance？
0: 就是
1: 找一个平衡点。
0: 哎，
1: 就是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0: 有舍去的，有你这个能够看淡的，这个、
2: 对对对。所以今天嗨三跟大家聊的就是挺好的，就是你有没有一段关系，就是你们俩刚开始特别好，亲密无间，这种不光是情感，不光是这个恋爱的啊，就是朋友也好，闺蜜也好，哥们儿也好，就是你们俩好的不行了，当时后来怎么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为什么彼此就消失在对方的
0: 这个、
2: 世界当中，对，甚至连朋友圈都没有，就是朋友圈的，
0: 哎呀，这有好多是这种，
2: 是不是？就是也没有，你问他，哎，你俩怎么不好了呢？就外人看来，你俩
0: 都
2: 很好，
0: 都说不上来，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
2: 我最近一段时间遇到这种困苦，但是我不内耗了，就是一个
0: 你最近情感关系中
2: 不是是一个女孩，我们俩20多年好的，就完，所有人都知道我俩关系特别
0: 好。这段广告和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说好不好，
2: 回来之后说，我其实至今也找不到原因，我至今也找不到原因。
0: 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感觉也很重要，感觉对了就是对了。所以如果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靠谱的，跟909一直合作的。装修公司维尚，
2: 没错，七月是装修最佳时机啊！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7月8月吧，其实就是两个月，趁热的时候呢装修。为啥呢？天不冷，各方面进行都非常顺利。然后呢，装完之后呢，90月份通风散味儿，年底搬进新家，开开心心的，过个年。当然了，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有保障、可靠的这个装饰公司啊，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哈尔滨深耕10年的这个维尚装饰，深受粉丝的喜欢，跟909合作了5年了。那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现在特别卷，只需要4万起就可以了，价格非常亲民。如果你真是手头预算有点紧，还想装好房子，那无论是新房二手房，你可以添加嗨三微信，现在这备注你可以得到以下的8大免费升级。
1: 没错，全部的优惠细则你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八大升级呢，首先砖常规的800×800升级为750×1500，木门加高至2.3米，包括墙面漆从国产乳胶漆更换为芬兰芬林的5合1进口漆，橱柜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加高到700到800，这个就让高个子下厨房，哎，不会觉得弯腰难受，而且同步也省下了30%的预算，卫浴呢更换成智能马桶，水管、管路、管材这些也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这都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包括吊顶变成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水盆也是给大家提供免费的。现在特别流行的纳米的加厚大单盆，这些都是通过添加微信在我们节目当中报名独享的听友专属的福利和优惠。所以说你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9904515909。
0: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有4大的专属特惠，现在也等着你在4选1。
2: 哎，
0: 第一个呢，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直减最高可以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同时全屋家电全套的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呢，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之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同时呢，在旧房改造的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啊，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 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哎、一定要备注装修。本周到周五啊，如果在嗨三这儿备注的，咱们的粉丝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免费的升级，都不用多花、嗯。

0: 花一分钱了，
1: 嗯
0: 啊，
1: 所以报名没有门槛，只要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9904515909，
0: 哎，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哇哦，好久没有听到方大同这种非常浪漫的声音，我觉得跟方大同处这个朋友会不会就感觉，
1: 哎，我觉得应该是很开心。
0: 方大同本身，
1: 因为一个是本身他的性格呢，就是有点像水一样。
0: 但你说，比如说跟月月相处，当月月不开心的时候，方大同是又生气了，我给你写首歌。你是个特别的人，在乎的人，爱你的人，
2: 我说那你别那个帮我干点别的吧，
0: 能不能？没有一点的认真。
1: 我说能不能帮我做份合同？
0: 做份合同。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就是每天，就是你在情感当中，其实人有多少精力会拿到情感当中？你会有你人生当中，你觉得一天当中会有多少精力是放在情感当中？你和他中间的这种量子纠缠，我觉得还。年轻时候可能会，闲着时候可能会，当我们被生活被工作所萦绕的时候，可能这种东西你想的时候就少了，

0: 有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现在人说这个快速的这个相亲或者快速交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因为占用我们的时间的东西太多了，让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象和处理这些问题啊。你比如说你看婉苏说这个，他说我今天不说和他，也不说跟，就说我和我室友吧，我俩因为能够合作室友，就是因为我们俩各方面都产生了好感，朝夕相伴，格外甜蜜，用甜蜜来说，但是我明确不婚，他家里催婚，我们俩双方拉锯半年之久，没有能够协调和体面的退出，最后他噼里扑噜的搬走了之后，我们只保留了所谓的象征性的微信而已，哪怕同城偶遇也只是点头示意。有时候在想，曾经那个恨不得相濡以沫生死相依的，现在也能做到点头之交。
1: 嗯，
0: 有时候觉得也挺那啥哈。默默，你说有一天突然你发现你用半条命去爱的一个女人，你俩没在一起，突然有一天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发现你俩擦身而过的话，就你心头会不会一种莫名的失落？我指的是用半条命，就是你这可能这辈子你用所有的力气都爱在他身
1: 上，你就觉得你的一切的你的情感都付出给他，
0: 对，
1: 然后最后他可能身边陪伴的那个人不是你，
0: 对，
1: 你会不会有一种失落？那得看你俩是因为什么分开。
2: 首先有一个前提，
0: 我没有半条命。
2: 我要是付出那么大能耐在一起的人，目前好像没有没在一起过。
0: 假如呢？假如就没
1: 在
0: 一起，
1: 没在一起过。
2: 就是我如果付出了那么多，那
0: 默默意思就是我都没付出那么多，所以都
2: 不是，就是不存在于那么的遗憾。就是说我付出了那么多，然后最后还没在一起过
1: 啊，没在一起过，那不能，
2: 起码是都在一起。
1: 对，你都付出半条命了，你肯定得在一起过。
2: 所以这件事情逻辑就变成了，
0: 就是你们没有最后好的结局。
2: 所以就逻辑变成我是付出了，我、
1: 嗯、
2: 但是
1: 没有一个结果，
2: 但是我们也在一起了，最终分开，那就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那就没有什么好太遗憾的，最终他旁边的人不是你了。
0: 那你不会心痛吗？就是再看到他，
2: 痛会痛，但是你、
1: 嗯、
2: 这东西就
1: 留给他心痛的时间并不多了，还有两分钟。
0: 越永远就是把你从浪漫打回到现实。
2: 应该说应该的，这仨人里边得有这么一个人，我经常是这个人、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呀、啊，平时这不都是木木干的事吗？
2: 因为有的时候咋的呢？你会发现哈，
1: 结果
2: 浪漫浪漫
0: 了，卖完了，
2: 浪漫不浪漫
1: 啊？
2: 但是你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张在自己人生阶段的
0: 啊
2: 美好的照片、
0: 啊啊。
1: 哎，我还没给你们看我那个照片呢，是不是？
0: 看完了吗？你
2: 终于修完了是吗？
1: 没有，终于下来了。
0: 我看完了，你那你那张照都飞。
2: 等月姐啥电脑啊？终于下来
1: 没有下手机上了，电脑早下完了、
0: 啊、我们都欣赏完了
1: 啊，那快点跟大家让大家欣赏一下吧。
2: 快，这个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啊，就是一个明星的团队跟我们909来进行合作的，然后来帮你拍照。
0: 没错，
2: 简单来说就是拍照，你就不用去影楼了，然后呢价格只需要299，但是明星的班底，而且拍出来的照片是那种很高级的，找你自己的风格和你的好看的角度，不是拍出来之后谁都不认识的那种，哎，就是有质感。同时我们嗨三三个人也都进行了打版，添加微信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拍好的照片，然后来考虑一下你是否要用这299超值的价格、
1: 嗯、
0: 对，
2: 拥有一套你自己的人生写真。
0: 没错，
2: 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哎，13244602879，备注拍照可以管我们嗨三要打版照、
1: 嗯、我真是觉得我拍的这个系列当中拍出了不同的我，就是以前可能是我自己都没有看到的我的那个感觉。所以说大家如果也想拥有一张这种人生照片，或者是说也想看看这299
0: 记录一下自己，
1: 哎，能在这个时刻记录下你此时此刻的这个样子和美好，那都可以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女孩们，仅限女孩啊，
1: 对，仅限女生，然后100个名额，然后8月中旬就会落地到我们哈尔滨。
0: 没错，那敬请期待吧啊，13244602879，现在是预约才能享受299的价格。
1: 没错，好嘞，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今天我们周四聊情感，就聊聊人生当中遇到的感情，讲一段。
0: 对，你和他，这个他不一定是你的另一半啊，也是情侣、
1: 嗯、
0: 就是你任何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你闺蜜死党啊，哥们儿也好，或者是情侣也好，就你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任何原因就消失在对方的世界当中了。
3: 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

0: 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不羡鸳鸯不羡仙，我知道你们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真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知心大哥哥向你们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灵魂万里挑一，我可不做万里挑一的知心大姐姐。我都没说我是谁呢，我是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说一篇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今天啊，话题呢特别简单啊，就是刚才已经分享了一小时了，大家也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些故事。今天就分享一个，有一个人，你明明跟他特别好，无论是各方面，你们两个情投意合，然后呢，你们两个真的是那种姐妹相称、兄弟相称，就是感觉像亲人一样，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慢慢就淡了，甚至呢就永远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了，甚至连联系都不联系，仅限一个他的微信头像，
1: 只是好友，
0: 对对对，
1: 进入黑名单而已，
0: 没错。但是你回想起来，你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突然就不联系了，也许有原因，也许没有原因。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个人，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他从好到最后平淡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三十三个横杠的三，我特别想听听大家都有没有这个人。当然你要说我就跟我那个另一半当时比如说前任什么什么的，就是也没什么原因。其实我最近有过困苦，你知道吧？月月，其实这个人你应该也很了解，就跟我好的女生也就无非那么一两个，
1: 我能想到的有一个
0: 就能玩20年的那个，就是一直也原来也是咱
1: 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你们还一起出去拍照那个，
0: 就是
1: 他，
0: 就是
1: 他。咋了你俩好久不联系了？最近
0: 是因为
1: 火了？
0: 不是我想跟你说我的困苦
1: 啊，
0: 就是我一直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抑郁，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之前我们还非常频繁的联系呢，截止到什么时候呢？草莓音乐节那天，就是草莓音乐节那天我们俩没有互相约好，我跟咱们同事去看草莓音乐节嘛，结果恰巧呢有他也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呢我们俩就彼此说，哎呀你在哪儿，他说我准备要去看谁是谁，一切都非常的融洽，就是融洽到没有任何的，就还是很亲密的。然后紧接着草莓音乐节过后，我有个什么事找他，
1: 他就不理你，
0: 怎么说也不理你。我说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他就给我打了一个拜拜的表情包
2: 啊，
0: 就是拜拜。然后
1: 哪个拜再见的
0: 就再见拜拜，
3: 挥手。
0: 哎，我也不太理解。后来我忍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没有我仔细我开始内耗了，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说什么话了？没有啊，我又翻我俩之前聊天记录，一切都嘻嘻哈哈的。
1: 俩最后一次聊的是什么？
0: 就是草莓音乐节那天，他说他要去看徐佳莹了。我说我这会不等徐佳莹了，我说我要看毛不易了。我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去找你啊。我说我这边有吃的，他也没给我回，就我俩就戛然而止了。结果一直到草莓音乐节之后，我在我心当中以为，哎呦，我还想找他看电影，还想找吃饭呢。他就说，我给怎么发他都不回啊。完他说啊，我在外边有事儿要忙。我说你忙吗？我还热脸呢。然后他说拜拜，就这样。然后那个表情包你一看就是像不想跟你多说什么话了。我就仔细翻看我俩所有的聊天记录。
2: 最后
0: 我俩就说，我是这样，我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我哪个句话？
1: 哦，你还去纠结了一下，就你还去探讨了一下，争取了一下。
0: 我天蝎座，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拉倒，
2: 这有答案吗？有答案吗？
0: 也得有急而终，我不想无疾而终。
2: 啊，有答案
0: 吗？没答案。

0: 就是没联系
1: 啊，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0: 对，没的，他也不跟你任何纠结
1: 解释，
0: 就是、也不解释，就一个拜拜。
2: 妈呀，那他得多决绝呀！
0: 你再怎么跟他说，他都不，我就很纠结，到底
2: 哎，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这样对任何一个人这么决绝过，
0: 对。
2: 就是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这么决绝过。
0: 对，我完了，我也忍不了了嘛，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就说我也不跟你忍，我就直接我说怎么，我说我之前是有什么误会，咱俩有什么的，他也没跟你说没有误会。
2: 所以你今天节目是要把这件事情解决吗？好，让我们连线当事人。
0: 不是，这不是。所以我这个话题其实有感而发，就是我俩就真的20年的关系，永远消失在
2: 彼此。
1: 哎呦，20年啊，关键
0: 那可不呗，正经。
1: 我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只是就是才。
2: 冰冰，那有一天如果我对你这么决绝，你是不是得内耗很久？
0: 我上你家去吧。我告诉你，我就大喇叭，我就直接录好了。
2: 想想你现在应该不知道我家在哪。
0: 怎么不知道呢？
2: 你肯定没有知道很详细。
0: 我不会拿大喇叭在底下喊啊。傅文佩，我知道你在楼上，你赶紧下来。但是我就。
1: 还、啊、有这种情况，
0: 哎，你们会不会发现，当一个人突然对你冷淡的时候，你先内耗自己，我是
2: 你先
1: 人会先
2: 自
1: 我怀疑，
0: 是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吗？我就一顿找，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敏感，因为我知道他非常在乎，很敏感的一个人，我就找，我俩前一条略十套，就嘻嘻哈哈的，就是那种还要干嘛干嘛，就不联系了，就永远就成为了陌路人了，就这种让我接受不了，真的让我接受不了。哎呀，所以我就今天想说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起初还很好，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就死亡了
1: 这种
0: 关系。这
1: 个事儿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因为你们还不是说关系很肤浅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人家就是怎么样。
0: 对。
1: 20年的情谊。
2: 有没有可能是。
1: 不应该这么无
2: 疾而终啊。有没有可能是。
0: 我你知道我有几种邪恶的想法。第一个，她有男朋友了。
1: 不至
2: 于。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0: 第二个。
1: 太幼稚了。
0: 第二个，她得病了。但也不用拖累我呀。
1: 那也拖累不上你啊。
0: 对
1: 呀，
0: 我就说
2: 我
1: 你这么抠，
2: 我有一种想法，
1: 不是，
0: 你终于缓过来了，
1: 我也好他，你也不帮人。
2: 我有一种想法，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你认为你们是朋友，但是他把你看成了比朋友和恋人之间的那种，叫做达人以上的那种，
1: 哎，
2: 达人以上的
1: 关系。我也是这么想的。
2: 然后那天他可能看到你和一群同事（括弧都是女的）一起玩得很开心，但你却没有找他。
0: 那群同事他都认识啊，又不是个陌生的女人，他都认识前同事
2: 吗？啊，但是这些女人当中没有他，你也没有叫他。
1: 但
0: 关键是我哎，要不说这个哈留痕了，我还问他，哎，我说我去找你，我说我们这边好多吃的，他就没再回了。我怀疑在那个时候就可能已经发生了让他看到或者让他不舒服的场面或者怎么着，但我就不记得了。让我这个人一心也大，但是我这个人是会回找。真有一天幸运你给我掰了，就这样你给我这样了，我跟你说我真是就是饶不了你，我得跟你干翻天。
1: 我跟你说，兵哥，
0: 问咋的？
1: 我跟月姐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那天有可能是哪一个画面或者说哪一个什么，
0: 我也在想
1: 让他觉得
0: 对。
2: 你跟我并没有那么好，你跟他们才最好。
1: 然后而且
2: 这么重要的演唱看那个音乐节的事儿，你没有叫我，你跟他们约好了去看。
0: 那他也没有叫我呀，就他也没有叫
1: 我。
0: 我
1: 没有叫你是因为你没有叫我呀，
0: 是不是四句话吗？
1: 不对，哎，
2: 好，
1: 我跟你说，
2: 这件事情我们就到这里，哎，我们不纠结了。
0: 哎，大家替我分析一下呗，就是这种，
2: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可能。
0: 也许我就一直在想，对对，我就始终找不到。然后呢，我们就今天。这种事儿，就你有没有这种朋友？就你俩起初没有任何征兆，好的不行，突然就消失在你的，你怎么联系他也不，也没有任何原因，也不至死也不说什么原因。这种朋友，
1: 然后呢，如果说有这样的朋友的话，
2: 或者这样一段爱情的话，
1: 你还能叫出来他的话，想要去解决一下这个那个问题的话，其实旅行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对
0: 对
2: 对对，其实我也在想，忙完了之后一定，这今年一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我的闺蜜已经约了我很多很多次了，
0: 你闺蜜怎么那么闲呢？
2: 包括今年是我们毕业20周年，然后我们真的是想约了好久。
0: 你说是
2: 办
0: 班吗？
2: 很多，我们就同学嘛，就是寝室室友嘛，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就这件事情，
1: 兵哥不是她闺蜜有多闲，而是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忙。
2: 正常人是可以有年假的，主要是也没请，主要是
0: 哎呀，不一说不行，嗓子一下就、然后我们就说说旅行啊。我们现在呢，唯独一个现在就是火爆的不行了。我们加了一团的，就是继8月8号之后，我们又加了一团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品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加团？就是因为8月8号满到不能再满了，就是好多人没报上，着急了。我觉得909有一个一直的怪现象，从旅游开始就刚开始不着急，等你想报的时候，对不起，一个位置都没有了。8月8号就是这样，一张票一个房间都没有了，但凡加都不会开8月10号的。所以如果你现在8月10号还不报，再也没有机会了。为啥？

0: 海参崴现在哈尔滨从你坐大巴车没关系，但大巴车就折腾，木木是坐大巴车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换了高铁，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一票难求，因为它只有从绥芬河到东宁才能过关去海参崴嘛，而且那个高铁是非常舒服的，坐高铁去是最佳的出行方式，我们选择了最佳的出行方式，当然了就一票难求嘛，所以呢又现在又赶上旅游旺季，现在海参崴又是温度特别适宜的避暑胜地，又是909又给你一人一只帝王蟹，又海鲜餐，又入住的这个好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就是酒店，所以呢这个行程当中才2000多块钱，就很多人觉得哎呀妈，2000多块钱凉凉快快带家人玩一次非常好，也还出了趟国，所以就这种方式就大家很喜欢，所以一下子就井喷了，而且现在有的孩子课也上完了，正好想要跟父母好好玩一玩，这个行程就特别好。现在我们临时加了一团8月10号的啊，如果你想赶上8月10号还是小团队出行，那想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你就别再耽误了，现在过了暑期就啥团都没有了，本来现在就是一个旅游旺季，13244602879，要跟团还要跟电台品质团有保障，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听个歌。
1: 没了
0: 没了，一会儿再说。
1: 说说呗，
0: 说那说吧，我这个有留言的，我念两条。
1: 不是我说的，还有别的事儿啥的，说。
2: 那说说我们官方商城好物吧。
1: 对对，这点这么好，是不是？
0: 官方商城卖的是兰蔻精准三件套吧？就赶紧的吧，我觉得。
1: 昨天那个是不是？
0: 对，就不用再说了。
1: 眼霜、面霜加水。
2: 不是，主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换品了。
0: 对，原价3000多，你想想兰蔻精纯，一说兰蔻精纯，妈呀，这个兰蔻、
1: 兰蔻精纯是兰蔻最近这两年当中的。
0: 它是
1: 科技含量
0: 最
1: 高
0: 的，对
1: 对，科技含量最高
2: 也是卖的最好的系列，
0: 就它可以媲美其他的顶级的这个护肤品牌，就是抗老的这个，因为兰蔻也出了一个精纯三件套嘛，150毫升的精华液，60毫升的面霜，20毫升的眼霜，正好是基础的顶配。那今天到手价格，这一套原价2000多，3000多吧，3500多好像记得，现在799，你没听错，799原啊，这个是。整个的是大正装，
1: 都是正装，眼霜20，面霜
0: 60，
1: 那真划算，
0: 精华液150，就是个07啊！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添加微信，这个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对，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别在嗨三这儿啊回复啊，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再说一遍，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
2: 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赶紧抢，你自己看看，觉得合适赶紧下单。
1: OK。

0: 来了一条又是被距离所挡住的真爱啊。顾浩宇说第一次给你们留言就留了这么比较痛的这个留言，他说其实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对方是军人，就是军营的，他说我们双向奔赴，但是我们真的是熬不住了，本打算订婚的年龄，他面临长期驻守，而且短时间不能回来，他说我熬不住遥遥无期的等待，最后我们就和平分开了。现在目前我们彼此能够看到对方的仅仅是对话框的聊天，就是这个对话框的头像，他说保持着联系方式互不打扰，可能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吧。确实有的时候我能理解这种的，就是实在耗不起了，可能你知道吗，有一种月月，当你和比如说谁异地的时候，你不是不爱他，他也不是不爱你，但你周边就往往这时候，
1: 我都没谈过异地的，
0: 你谈一个吧，现在你谈一个呗，月月，你先谈一个，火了。
1: 我上哪找个异地的？现在
0: 默默，你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和对方，你和比如说你和那个什么，
2: 随便说呀，
0: 什么什么涵涵呐、子涵呐、子宇啊什么的，你俩正异地呢。但你发现了，你也正当这种很痛苦煎熬的时候，你周边都出现了非常优秀的女生，不停的
1: 向你释放好感，
0: 你就不停的动摇你。这种你会不会动摇？
1: 肯定会啊，
2: 肯定会啊，
0: 对，
1: 因为你身边也有，就是
0: 往往异地恋都
1: 是这样，但你身边这个也很好的时候，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
0: 他能抓得住、够得着、看得见，
1: 能关心你啊，能在一起生活呀。
0: 这就是为什么都死在了半路上，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死在距离上，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这种叫煎熬。
1: 你这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还好，就一旦有，是下雨了吗？
2: 快了
1: 啊，是一旦有。也很好的时候你就会衡量，
0: 对呀、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说异地恋不行，对四个人都不好
1: 啊，有人给你剖析你那件事
0: 啊，对对对，
1: 静心大师说，冰冰，我严重怀疑是你那个朋友看见了你和他不喜欢的人甚至有过节的人在一起，他就生气了，觉得你居然跟我讨厌的人玩得挺好，会觉得你变了，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2: 他讨厌咱们单位的谁呀、
0: 首先跟我去草莓音乐节那天确实他都认识，但是
1: 都没有过节，你认为
2: 没有接触，
0: 二十多年都没联系了，你想想，就只是前任同事，他离开的时候，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之间二十年前没有过节？
0: 那即便是这样的，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要是我明知道你俩不好，我还跟你走得近，那我觉得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也是受害者。
1: 他觉得你居然不知道我跟他不好，你还跟他走那么近？
2: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不管你知不知道，女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我讨厌的人，你竟然能跟他玩到一块去，你这人
1: 也
2: 不。行，
1: 对，你也将是我讨厌的人，
0: 那你得让你的朋友有朋友吧，
1: 那你的朋友不能是我的敌人呢，
0: 那谁知道他是你的敌人呢，你也没给我拉单子，你说是不是，但我觉得这种可能太小了，我跟你说我想到了一点，
1: 那还是我说那点呗，
0: 你说哪点了呀，
1: 我说的就是可能你觉得你们是朋友，他觉得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然后所以
0: 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我今晚上再聊着聊着他，问问他，就是
1: 你
0: 在哪？
1: 你看你用了聊着聊着他这个词儿，
0: 再找他进一步谈谈心，就是我问问他你在吗？他要如果再不给我回，他每次我问他在吗，他说干啥？又去哪儿啊？他都这样。但是我看看这次我问他，你说你在吗？他说
1: 不在。那就说明没什么
0: 回。他要问什么事儿啊？就这种的，那我就再也不给他发了，我就给他。
1: 我都不信。
0: 啊，
1: 我都不信。
0: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点，自从他就是我俩就是那个就疏远之后，我就点不开他朋友圈，他朋友圈是一点一横，但是我给他发东西他是能看见，他就是把我屏蔽掉了，
1: 不让你看他朋友圈。
0: 对，原来我俩的朋友圈是就是那个都能看一年的没有问题，但是他自从那次他就
1: 那你朋友圈发啥东西了？
0: 我朋友圈能发啥？
1: 没有
0: 、就是完全不会有，但是他就变成
1: 了，那就是他，你在他那现在已经那啥了，
0: 对对对，
1: 拉黑了，相当于接近于拉黑了。
0: 对对对，我不明白为什么。
1: When 说的一边是友情，
0: 一边
1: 是爱情，所以他用了这10个字，大概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是这两个人为什么从开始到分开？啊，我
0: 哎呦我的妈，你又明白了，
1: 就是他有女朋友啊，这应该是男生吧？我也看不出来，
0: 肯定是男生，我觉得。
1: 然后他女朋友喜欢了他的哥们儿，一面是友情，一面是爱情，最后只能分开吗？
0: 哎呦我的妈，这种
1: 只能是这种，
2: 只有你被抛弃了，
0: 真是你给他做了嫁衣。
1: 木木咋？你经历过这事儿啊？
2: 不是，就是我没经历过。
0: 木木，你跟哪个哥们儿的女朋友处？
2: 我没经历过这种事儿，但是这种事情你只能用这种玩笑话来冲淡你的悲伤。
1: 嗯，
2: 没办法。
1: 嗯，
0: 哎，你说我
2: 这没办法，咱也别说去愤世嫉俗的说你遇到了两个不良人，对吧？说那没有用。
1: 嗯，
0: 不是我
2: 这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不是我真的
1: 是这么个事儿、
2: 啊，
1: 人俩就是比你有更有缘分。
0: 啊、我真是
2: 咋的吧？
0: 你别看我，
2: 谢谢你给他的桥啊，我们俩终成眷属。
0: 其实我觉得恶心，
1: 对呀、
0: 啊，
1: 不通过你我也不能认识他呀。
2: 对呀、
1: 啊，
0: 我觉得恶心，就你抢朋友的女朋友，
2: 也不算抢吧，
0: 男朋友
1: 不你也不能这
2: 么说，俩人可能一拍即合。
1: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俩在一起不是正缘，他俩才是正缘？
0: 啥叫正缘呢？我就哎我正
2: 我咋的？鉴于我提前我跟你认识了，咱俩是哥们儿，我遇到我正缘，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啊。
0: 但如果恋爱这，
2: 我跟
0: 你
2: 过一辈子，然后他跟你在一起也不幸福，
0: 你去示好去。我就告诉你，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女朋友，她每次她女朋友跟她男她闺蜜跟她男朋友的时候，她俩在一起的时候，她穿着就很少，就是两闺蜜在一起嘛。但是她每次男朋友来的时候，她都自己穿的就特别特别的保守，恨不得就露个眼睛。就她想告诉你的就是，
2: 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眼神之间的朋友，就什么叫看对眼儿了。
0: 不是兵哥，不是。
1: 所以说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
0: 什么道理，就是我不会告诉我
2: 得戴墨镜。
1: 不，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找朋友
2: 啊，
1: 要找跟自己喜欢不一样类型，
0: 哎、别抢菜的那种。但是他已经告诉我，他想告诉闺蜜说，你我就我这个穿着就告诉你，我没有他没有任何机会。我也告诉你，我对你的就是我没有对他那什么，我也不会显示出来。往往就是这样，
2: 没有用，
0: 没用。
2: 我跟你说，有的闺蜜咋的？哎呀，姐妹，我跟你一块出去见你男朋友，我都素颜，我男朋友就喜欢素颜的。
0: 你明明知道先帝喜欢粉蓝色。
2: 哎
1: 所以就是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没啥事别老带那个男朋友去见闺蜜，没啥事别老带女朋友去见兄弟，这事儿你俩好，你俩的玩，你俩的乐，你俩的就行了呗。
0: 我跟你说，挺脆弱的这种关系，真的，两个女生能够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大打出手，不是为了事业，不是为了争夺什么，我就无非就两个，就记住，铁定的两个，一个是钱，一个就是情。
1: 嗯，
0: 这两个无所谓，钱都是次要的，就是为了情。那咱啊，
2: 还有美，
1: 咱啥？咱后面
0: 咱
1: 重要。
0: 咱
1: 这样，咱先说事儿，完了听歌，然后咱们再扒他这个。
0: 我知道你们都特别的痒痒想听，那身边就是啊，这太有了这种事情。嗯，
1: 来吧，咱就是先说说装修吧。
0: 说装修啊，七八月份其实是装修的旺季嘛，就是当看好像当时装修房子也是七八月份，夏天装的。然后十一完工的放两个月味儿，然后年底入住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七八月份正式装修的这个旺季啊，跟大家提个醒，如果现在你想装修房子，刚下来的房子，新的还是二手房装修，七八月份都是开工的好时候。为什么呢？这两个月完工之后，九十月份通风散味儿，年底入住新家，开开心心搬新家。那但是前提是，如果你想不操心，完全你可以来都不用来，把这个整个的房子交给装修公司。那

0: 那你就得找一个靠谱的设计水平啊、施工技术啊、工人素质啊都靠谱的装修公司。给你大家推荐一个唯尚装饰，真的对909的粉丝非常的负责任，非常的贴心啊。唯尚装饰深耕装修业10年了，而且呢他们家就是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万起，根据你房子大小啊，4万起就可以装套房子，而且呢花亲民的价格享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前提是听到节目，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硬性需求，就觉得哎呀不如听听，不如看参考一下唯尚，添加微信还能够偏得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备注了之后你可以得到以下八大免费升级，都是好东西。
1: 没错，八项升级呢只针对于我们听友。首先砖儿给大家规格从800×800的常规的规格升级为750×1500的大尺寸，木门也是加高到2.3米，最近这两年特别流行的高挑的门体，还有就是墙面漆升级为芬兰芬林的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包括橱柜给大家升级，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升级到700到800，这个呢高个子下厨房就不必弯腰，而且同步省下30%的预算。包括卫浴这儿智能马桶给大家安排上，然后水管、水路管材，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还有就是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包括厨房的水盆免费赠送的也都是时下爆款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这八项升级呢都是在签单之后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那前提是需要你提前先报名，留好了这个免费升级的位置，你到店之后你可以享受这重优惠哈。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这个只针对于我们听友，到店直接去提节目也没有用，一定要前期先报名
0: 啊
1: 千万别白跑一趟。好多人都是说我听着了我去了然后我就享受这重优惠吧，不是的，一定要添加微信报上名才能享受，因为这个都是真金白银给大家的一个免费的升级，
0: 没错，
1: 都是要花钱的啊。
0: 没错，唯尚家自己设计师都没有这折扣，还这亲戚还找我们来报名呢。
1: 对，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哎，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这是个好机会。
2: 没错，接下来呢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给大家四选一。那首先第一个，现金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啊，同时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威热水器加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给您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直接拎包入住。同时在旧房这一块呢也是有改造的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的不限屏幕式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OK， 我们一会儿继续听故事啊，那就说说今天嗨三周四聊情感，一起说一说你和他明明开始那么的亲密无间，最后为什么就无缘无故消失在对方的世界当中了。
1: 没错，你最近是爱上了银河快递吗？
3: 老好了，
1: 我知道。

0: 月月，我突然想到一段话，你知道吗？就是赛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真是就是
1: 这团火吧，永远不可能是每一个人。
0: 对，确实
1: 是。不能奢望一个团队当中每一个人都能有担当。
0: 没错，就是你看，同样是蜜蜂，它总有蜂后在这块组织大家，也总有工蜂一直到死都去忙碌。但你说这是一个，这就是工蜂就一定要坐到这个蜂后的位置上？不是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责，就是这样。生活也是一样的。
2: 哎呦，但是也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因为不知道别的区是什么样，但是目前消防区这是乌云密布，而且是下雨了，而且好像据说群力也是这样如此，所以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吧，在路上行车安全，这一块啊。
1: 来，那就先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防汛应急的一些避险提示吧。
0: 没错，
1: 首先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
0: 没错，
1: 那天也说过了趟水的几大危险哈，你也不知道有没有漏电的情况啊，包括有没有坑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哈，比如说不要去那些低洼的积水的地带，还有就是呢，不要强行冲过一些积水的路面。
0: 没错，
1: 如果车子在水里面真正熄火了的话，那也不要二次打火，因为那个对发动机的影响是更大的，
0: 没错，
1: 发动机就废了，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要首先第一个保证自己的安全，到安全的地方，到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呢，再有就是呢，家里面如果一旦积水，比如说家里是那种地下的，第一时间要切断所有的电源，然后关闭你的燃气阀门，杜绝触电和燃气泄漏的二次风险。
0: 没错。
1: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在外面行走的过程当中要远离一些，比如说电线杆呐、广告牌呀、这样的地方啊，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
2: 然后这就立刻有人说了：“是的，是的，坐实了，群力打风，乌云密布啊！”是，
0: 大家一定要做好啊！回去就开车的时候慢点，听我们节目，快乐是快乐，一定要把好方向盘。
2: 没错，没错。
1: 今晚谁值班啊？看来这个班是
0: 肯定得值了、
1: 啊，
0: 对不
1: 对？
0: 今晚上不是我。木是你吗？
1: 不是，
0: 不
1: 是
0: 啊。好，那就是值班的，晚上按时值班啊！来，不让念名字的出现了。他说人生当中得一知己足矣，也是人生当中最开心的事情。出差的时候偶遇了坐飞机邻座的知己，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无话不谈，然后呢也确认了彼此真的动心了，不让念名字啊，但是我们都已经坦诚双方有稳定的另一半，道德的底线让我们最终止步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
1: 稳定的另一半是已婚还是未婚呢？
0: 就是你有女朋
1: 友，有对象的话也其实
0: 那也不行啊，你处十年了，你在飞机上认识一个，我就觉得他是你就跟你分手了，就斩断了那个几年的感情。就比如说我一直有个
1: 但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是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你选择放弃一段感情，虽然那时候是痛苦的，你觉得你对他不负责，但其实如果你勉强的跟他在一起了，那也是不负责的，对吧？
0: 但是我觉得他短短的几个小时就认为自己就是他另外了。
1: 什么？你知道什么叫正缘吗？就短短几个小时。
0: 让听我说，
2: 丁哥，你把他前面那前面再说一下。
0: 他
2: 俩是怎么着就
0: 是飞机上偶尔五个小时的飞机就无话不谈了，就唠的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互相产生
1: 就有一种
0: 就是动心了，
1: 相见恨晚，
0: 就是动心了。你对我动心，我都，但是双方都知道对方有稳定的另一半，
2: 那就算了。
0: 他说：“你看，我们最终是守住了道德的。”越过道德的底线，
2: 因为你知道，斌哥，我考虑的是哪一点？
0: 他说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不再联系了。
2: 对，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做的。斌哥，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感情这方面，错误的开始就很难会有好正确的结果。因为如果你们两个是这么开始的，日后无论是你还是对方，心中会有这么一个隐患和种子，
0: 你也
2: 就
0: 是那样人，
2: 他会不会在某一天遇到谁谁谁怎么怎么样？
0: 当你们俩在
2: 又觉得相比我之下更是正缘了。
0: 当你们俩再因为这个事吵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岳，你那是
2: 咱俩
0: 咋认识的呀？
2: 对，所以，我跟你说，他这么做是对的。
1: 所以说坐飞机不要跟别人闲聊天，自己看自己的手机就好。手机不好看吗？是抖音不好刷？
2: 所以
1: 歌不好听吗？
2: 坐飞机还得坐头等舱，一个人一个座啊。
1: 那个、有可能更容易遇到正缘。
0: 哎呀，默默坐过头等舱吗？
1: 哎呦，怎么聊到这儿了呢？
2: 怎么这么？
0: 我问一下这个问题。
1: 你斌哥没坐过？
0: 我没坐过。
1: 所以他问你、
0: 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头等舱，还是升舱？

0: 你虽然坐在这里，但是你不享受商务舱的餐食，真的不好意思。
1: 我连酒都想好了，
0: 对，我选择牛排。
2: 这时候我跟你说，隔壁位置就隔壁座就得会来事儿，因为他可以点无数份，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
2: 点一份给你就得了呗，
1: 你看做过，
2: 可以点无数份儿。
0: 我永远企及不到木木的辽视人的这个功底。然后，那你还能主动？哎，你吃不吃？你给我点一份呗。
2: 我跟你说，我要在你旁边，我绝对会这么做的。
0: 就是
2: 我兄弟没事，我给你点一份，我一定会这么做的，真的。
1: 这丑女朋友吗？你说这
2: 不是哎？因为这东西咋的？你知道？对我来说零成本，
0: 而且还能
2: 我可以点无数份，然后这是一份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为什么不传达呢？嗯，对不对？
0: 完了，
1: 这样能交不着女朋友吗？
0: 后来你知道吗？我记得特别清楚，其实那个经济舱的餐也不错，但是再看，
2: 但是头等舱的餐是真好，
0: 商务舱的餐是真好、啊，
2: 是真好，
0: 是那种的，就是
2: 就这么说吧，鸡蛋都是嫩的，而不是结块儿，
1: 都不是一次性的餐具，
0: 对，就是那种的，而且。头等舱的客人都是贵师傅，就是半低下你先生你要
2: 这给不了你兄弟，
0: 对，
2: 但我可以给你点一份
0: 对，然后我刚才你看这一条越过就没有越过道德的底线嘛啊。舒然说，我有一段情感经历，就是我当时被考公务员的时候，互相陪伴了一段时间。
1: 咋的？都是陪伴一段时间是什么回事？
0: 就是那时候可能关系特别好，就是他就是这么说的意思。
1: 所以有很多关系就是什么能吃得了苦，却一起不
0: 对。对，他说上岸了之后，就他可能都考上了，就是一个留在了市里面
1: 啊，那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没考到同一个地方，
0: 一个下了基层去，离我有100多公里，慢慢就没有交集了。他说喜欢还在，没有勇气奔赴了
2: 啊。
0: 当你真的两个人都上岸的时候，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当中，谁能为谁放弃？
1: 那只能说还喜欢的不够。
0: 月圆，你要是
1: 100多公里吗？不才
0: 100多，
2: 月姐100多公里
0: 、
2: 月姐你听过一句话吗？
1: 大庆哈尔滨吗？
2: 月姐你听过一句话吗？厢房和群里说的现在都算异地。
0: 我就告诉你，现在就比如说你不用说大庆的，
1: 我就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啊，他媳妇一直在大庆啊，好多年，后来也结婚了，然后通勤啊，然后后来是结婚，
2: 是结了婚之后那么远的吧？
1: 不是啊。
2: 结婚之前就那么远，
1: 是他俩原来都在哈尔滨，后来他这个女朋友考了一个公务员的那个，
0: 就上岸到大庆了，
1: 考到大庆了，然后两个人一直保持这么长时间，然后后来结婚，后来到后来现在后来生了孩子，他辞去他女朋友，后来是放弃了那个在大庆的那个工作，回到哈尔滨。
0: 我就这么问吧，你和老妥刚结婚一年，老妥就被分到了齐齐哈尔上班了，那个比如公务员了，齐齐哈尔是你家不行，挑别地方。不行，这个就
1: 这个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
0: 我就问你会不会吧，你就会不会被放弃？你现在的跟他过去，或者跟他
1: 放弃我现在这个跟他过去？
0: 对，
1: 那应该不会吧？我会让他过来吧。
0: 那人家也上岸了，不可能，
1: 咱这更好一点，
0: 不可能，人家公务员他不可能，就是肯定不可能过来。但
1: 钓啊，钓啊，努力呀、
0: 啊！你有啥鱼竿啊？钓？说的玩意儿那么容易呢？所以我觉得他是。
1: 所以说我找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了。
0: 对，本四的，我跟你说啊。段鹏说这个，段鹏说分享一条吧，这个男生是我打球认识的，打
1: 得
0: 老好，
1: 打球是一个特别好的
0: 对
1: 运动。
0: 他说互相都有好感，本来约定告白的，结果呢这个男生我发现了受了一次伤之后休养了半年，心态不好，突然发现他脾气特别消极，让我望而却步了，觉得有点潜在暴力性，而且他那种就是他说他那种情绪不稳定是能够跟亲人那种疏离，他说我觉得我有点望而却步了，最后我尊重自我的这种内心就不再打扰。
1: 那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如果恋爱的时候你都开始都觉得无法接受了，那你结婚之后这个事儿就一定是你俩之间的一个大患。
0: 哎呀，还有不让念名字，咱就一会儿说吧，如果有时间再聊，还有一条不念念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2: 那我们也说一说吧，在这个人生之中，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人生照片，但是呢你不知道去哪儿拍呢，哪儿靠谱呢？
0: 真的是，我跟你说，拍一张，哪怕人生一张就足可以了，一张拍出来惊艳所有人的这个还原感特别强的这种肖像照特别的重要，哪怕一张都可以啊，那人生当中得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满意的照片。我们这次给大家来到的是国内顶级的跟拍团队为你来拍摄一组，那你只需要299块钱，都不用多，两套妆造，两张拍出的成品精修，然后人家那个修片啊，一 把你整个最美的五官最美的，不是那种一键修图的，给你，哎，首先你的眼神，你的轮廓

0: 把你最美的地方展现出来，然后就是你的妆造光感都非常自然，这就是专业团队给我们拍出来的。原价的1000大多，1999，现在299，你能得到2张精修照片、2套妆造、1套色彩测试。现在马上要到哈尔滨了，它现在是最流行的叫肖像快闪，在北京、广州、上海等等一线城市非常受到女生白领的喜欢。
1: 嗯，
0: 我们现在到哈尔滨了，马上要开始拍了，现在是预约制啊，第一批100个女孩享受299元的价格。
1: 嗯，
0: 你要是不信，你说那你拍出啥样呢？我们嗨三每个人都拍了一组打板照，你可以添加微信先管我们要打板照，你再决定要不要去预约拍。
1: 没错，
2: 没错，想要报名的朋友啊，也是赶紧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因为这个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而且是全程来开始选，就不光是909一个渠道啊。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就是狼多肉少，
1: 抓紧时间，
2: 狼多肉少，来添加微信13244602879进行报名，13244602879，
0: 没错。
2: 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个省直装饰。
0: 省直装饰、
1: 来说说吧，这个有家装需求的都了解一下。
2: 对，买完新房啊，准备这个旧房翻新的业主，如果说你觉得很犯难，
1: 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啊，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商家退尾找不到人，包括这个普通家装容易有风险，那装修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
0: 哎，
1: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的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啊，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享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自身权。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记好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1: 好嘞，那我们听首歌，
0: 听首歌，然后回来一会儿完事了，就到了整点了，下半段我们挑战海三了。
1: 我们是不是还没听《疼你的责任》呢？还是听过
0: 听完了、听完了就不疼你了，再疼下一个，
1: 那就不要在寂寞的时候
0: 说爱我。

0: 一想到就想到东北超那个难忘的夜晚。孩子们跳得非常的好啊、嗯、这首歌现在已经不是一首恋爱的歌曲了，
1: 是
0: 一首大型
1: 集体舞的歌曲。
0: 对对对，不要在我不要对不要在我直播的时候谈工作，为什么你闲的时候不跟我说，你上班没事儿，你车老婆车，你现在才着急跟我说。
1: 哎呦天哪，
0: 这首歌
1: 你这一下得罪多少人，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跟我联系现在、
0: 啊、
1: 你这说的你这话说完之后，我跟你说一个两个三个四
0: 个
1: 包括还有一些领导们，
0: 而且都是大 boss 级别的。你看
1: 得罪了，
2: 刚才话全是阿斌说的，
1: 不代表我任何人。
2: 嗨三一点关没有，
0: 这时候你们不是聚是一团火了，给我火起来。
2: 嗨三
0: 开玩笑嘛，这不是觉得大家工作比较紧张吗，我出来娱乐一下。
1: 啊，你起到了娱乐以及降温的作用。
2: 娱乐至死啊！
0: 那个说告预告一下吧，一会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下半场就是挑战嗨三了。大家知道挑战嗨三，外面这雨下的晃晃的。
1: 我们不太想让大家
0: 就不挑了哈。
1: 对，
0: 别挑了，
2: 别
0: 挑
2: 了，别
0: 挑
2: 了，
1: 天气不好，
0: 对，天气不好，别挑。
2: 这种天气虽然挑战嗨三是个好事儿，但是。
1: 嗯，
2: 打上双引号啊，还是不给大家添乱了。
0: 娱乐至上，但安全第一、啊。
2: 对对对。
0: 好嘞，那就是不挑了，一会儿我们聊聊心事儿吧、
1: 嗯，
0: 行不行 啊？还有
1: 好
0: 多留言，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听听歌啊，
1: okay.
0: 让大家缓一缓啊。

0: 18点，我们进入到一个快乐的时刻啊，躺着都能瘦。那、天天还能吃肉，那这种啊，这个不用管住腿，也不用迈开，也不用张开嘴啊，也不用那个就是、
1: 不用管住腿，不用管住嘴，也不用迈开腿。
0: 对，
1: 你是想说这个吗？
0: 对对对，就是躺着就能瘦5到8斤呢。我跟你说，那不是肉啊，是不是？女生最怕的就是胖腿呀、胖肚子什么的。哎，但还不想。

0: 运动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来
1: 听听女生胖胖哪儿都胖，
0: 是不是？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娜之美，来有请娜之美的顾问，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娜之美的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瘦身方式呢？给大家解决这种肥胖的问题。
2: 咱家没有任何的减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主要是在肚子一个部位上去做。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地方特别胖，哪个地方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
0: 哎，
2: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长治兴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名额。
0: 对，每天每家店只限5个，能享受100块钱减7次啊，就是这5个名额，就是一共25个，一家店5个，就是你只能够打电话预约上了，微信转账记录为准，你才能享受到100块钱减7次。这个就相当于一折啊，因为每次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是在我们这预约上的，不是以这种价格的，一次就好几百。所以呢，我感受到。让你感受到这个高科技，让你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
3: 嗯，
0: 那有人说了，那个整个过程痛不痛苦啊？然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有没有二次性消费呀？会不会让我办卡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就是一个礼拜，比如说每天做完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想吃点米饭呢，说不忌口，没有不会让我就隐性再吃点什么代餐呢？这种会不会有？
2: 完全都不需要大家去担心，在我们店里减肥的时候，大家是不需要去控制饮食的，会让你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
0: 嗯，
2: 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是不是午饭不吃了，晚饭不吃了，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娜之美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啊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料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比较舒服，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以后啊，你会觉得浑身上下非常通透，非常的舒服。而且现在节目播出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你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没错，5个名额，每天每家店5个名额啊，就近去预约。现在打统一的电话88344-3，88344-3，想减肥、想瘦身的，想这个让你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你可以去试试，100块钱7天，感受一下效果啊！希望都能看到这个从7天之后。
3: 尤其是这种感觉很好，就是他能躺着就能瘦，
0: 没错，消失的肥肉、哎、就是躺着就能瘦，
3: 就是你会很好奇这种方式啊，就是说因为你想在减肥这个赛道来说，100块钱这个成本基本上
0: 好像、哎、不叫钱了，
1: 就
0: 是可以忽略不计，
1: 成本差不多，
3: 就是没有，
0: 对，就是其实让你体验一下。
3: 你说哪种减肥方式能只靠100块钱呢？所以说今天也是节目中实现的限时的啊，100块钱7次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每天只有5家店，每家店5个名额，算在一起1/25的幸运给你。拨打电话88344-3，88344-3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
0: 好嘞，谢谢顾问今天给我们的讲解啊！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谢谢。我们来这个听一首歌啊，然后
1: 先说一个那个，
0: 先说一个提
1: 示啊，提
0: 示
1: 啊，来看一下，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5点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宾县、木兰、通河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目前呼兰巴彦已发布 这个报。

0: 暴雨的黄色预警，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啊！现在目前最起码我们这里现在香港
1: 是下雨呢
0: 啊，看起来是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雨。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几天的6号到9号的一个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吧，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通河、方正、依兰等东北部区域有中到大雨。7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是3到4级，阵风是达到6到7级，最低气温是16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3到24摄氏度。这也提示大家这个天气气温的变化。对，然后7号夜间到8号白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3级，然后最低气温是11到12度，最高气温是20到21度，温度又下降了。然后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到13度，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也要提醒大家，8号嘛，就是东北超当天，
1: 气温比较低，晚上
0: 对，有可能很多朋友也已经预定好了要去看比赛，
1: 对，
0: 也是要注意天气变化，要多穿一点衣服，包括咱们所有的人啊。
1: 对对对，明天8月8号啊，那个哈尔滨
0: 后天
1: 那场我们中场见吧，希望大家能多给我拍两张照片啊，希望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0: 好多听友最近这个公众平台上好多人都发你
1: 是
0: 的照片，
1: 照片是不是？
0: 老河马也发过一个，
1: 多多益善，中场见啊。你听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周四还在聊情感的话题。
0: 今天聊的是
1: 有这么一个人，真的是你们俩关系，你永远没有想到会有一天跟他分开啊，就是好到不光是恋人情侣关系，就哪怕一个朋友也好，但是就是因为阴差阳错种种原因，你们发现你们从这个亲密无间最后到默默消失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是因为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认为你们不会分开，但却最后就永远消失到彼此的世界当中了，没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有原因让你觉得惋惜也好，觉得无奈也好，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交大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0: 周深。
1: 这你都听出来了？
2: 那你真别说，用这首歌在现在的时候放，还真是挺
3: 有意感，
2: 有一种反差的美感。
3: 对，这首歌是，
2: 对对 对, 对, 对，
3: 是那种晴朗的那种感受，
2: 就是闹中取静，静中取闹啊。
3: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雨天啊，大家视线不太好，尤其晚上下班的时候，千万别争分夺秒啊。
2: 对对对 对, 对，
3: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觉得争一秒、争几秒就刮蹭了，
1: 就
3: 很麻烦。就
1: 像很多人为什么会冲到那个底下那个有积水的地方，
3: 对，地势低洼的地方，
1: 就寻思一脚油过去得了，但有可能就会陷入到危险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争一时。
3: 其实关系当中也挺危险的哈，稍有不慎的话，你就不是莫名其妙的就被别人冷落了、拉黑了，或者是
2: 边缘了。但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疑问，
3: 嗯，
2: 就咱仨一起探讨哈，就是你觉得如果说两个人之间，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3: 嗯，
2: 就因为一个事儿或者因为一个细节、一个举动，他就决定了离开你，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主动放手的人其实他没那么爱你？
3: 确实是如此啊，就不应该。
2: 你说是不是大概率应该是这样？
3: 对，如果就是有的
2: 时候，就如果说我足够的爱你，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想到的应该第一个不是离开，而是解决。
1: 解决啊！你看你斌哥跟他那个朋友，不就是他先想到的
3: 是
1: 解决问题、啊？
3: 是不是？其实我是想问一个为什么
1: 究竟？
2: 所以你知道，斌哥，我你说这个事儿，我的第一想法就是，竟然20年的友情还能这样，我就没理解。因为如果你们两个只是比如说，啊，
3: 而且我是这样，没有任何征兆，我理解不了的是我觉得内耗的是我没有任何征兆，
2: 所以这就意味着一定是个小事儿。一定是个小事，一个小细节，一个小行为。
3: 因为我们周边有好多同样的朋友，对他的感受说他人过于敏感，甚至有些敏感过度。就是可能我们在聊一个事情时候，比如说见到你突然不说了，他已经3天缓不过来，认为你们当时就是在说他，但其实我们就是压根儿不是。
2: 啊、是这种
3: 这种这种误会不是没有过。
2: 其实我也猜到了，有可能是这种性格的人。
3: 对，
2: 但是你说哪怕是这种性格，他说他就是比较敏感，
3: 对，
2: 是不是也还是因为不够重要，不够爱？
3: 你要说爱情，
2: 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3: 其实我刚才你说的那个完恰恰相反，就是你要说的为了一个动作就离开你的，不是的，真正爱的话你揍我都不揍。
2: 所以就说嘛，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就因为一个事情，否则你如果说足够重要、足够爱对方，对你应该是当你觉得不妥的时候，你想到的应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怎么聊开这个问题。
3: 一个不让念名字的人，绝对不，他说千万不要念我们的名字，他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彼此互相欣赏，产生了好感。
2: 哦，
3: 应该他喜欢他的上级。他说我喜欢，他说我喜欢雷厉风行的他，做事这个就是果断的他。但是我们公司有明令禁止，是禁止办公室恋情的，对对对。他说，但是我对他的这种眷恋，看到他就迷糊，就是无法割舍。最后我没有任何征兆，提出了离职，连他都。
1: 他知不知道你喜欢他呀？关键问题是啊。不知道，
3: 应该
1: 那你图啥呢？
3: 他说
1: 你们这都没产生恋情啊。
3: 不是，就像比如说，如果心有爱你的话啊，假如说啊，我不可能你有感觉，但是我这种就看着你就是心慌手抖，然后就是那种，那我而且你还不能给我这种上下级的恋情的话，那我只能割舍我离开你，因为我看你我就会可能深陷，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女孩是这样啊，你先谈上，你再。分开
3: 谈不上，我不
1: 啊，
3: 谈不上
1: 、啊，
3: 他就是觉得没有可能
1: 啊，
3: 所以但是觉得
1: 他决定要远离这个人，
3: 远离这个人了。
1: 啊、
3: 他说
1: 可以，
3: 他说为了我也为了他着想，我主动保持了距离，远离了公司。
1: 那可以，
3: 嗯，
1: 我还以为就是说你都没试着谈，就是你先
3: 一般这种优秀的上级应该都有家室了，我觉得
1: 那就不必了，
3: 对不对？就有家室、这更是犯了这个大忌。
1: 那也没有，也有很多大
2: 也不一定啊，
1: 单身优秀男士，
2: 咱们单位有很多。
1: 大龄单身优秀男士，
3: 是的，确实如此、
1: 除了一些主持人以外。
2: 不是，我说的是办公室在10层以上的。
3: 10层以上的看看、
1: 有吗？单身的
3: 有吗？单身的
1: 哎，我还真不知道啊。
3: 是吗？
1: 等会儿一会儿拉麦，我想哎，等会儿刚才不说拉麦要有一个
3: 啊，对，就我刚才说，就是两个女生要就老死不相往来，就互相不能提，就是互相不能提他对方的名字，就他俩原来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那个什么东西的、就现在恨到不能提他的名字，
1: 嗯，
3: 那就是为了情啊。
1: 在咱台吗？
3: 哎呀，你就别问了，就
2: 不是想知道，要不问他这玩意儿干啥呀？
3: 有没有首歌放一首那个金歌金曲？咱们下班，我跟你说，
1: 没有那个，
3: 哦，还看着一条，
1: 要不咱们把没上次说一下子。
3: 可以啊，为啥不能说呀？
1: 是不是？
3: 那
1: 提醒大家这个装修的时间吗？是不是？
3: 对，装修呢，7、8月，其实你要是想动工，7、8月份是最好的时间啊。
1: 嗯。
3: 你看好像都在夏天装修房子，
1: 对啊，
3: 因为
1: 夏天
3: 通风好，什么都能干，户外室内都能干，你
1: 活干活的时间更长
3: 啊，
1: 咱就是说就每天的工作效率很高，
3: 对，两个月装完了，90月份放味儿，年底入住，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一般来说，在北方的话，都是趁热把房子装修完，而且它挥发也好啊，
1: 嗯、
3: 是不是、
1: 嗯嗯？
3: 所以呢，我们这个要，但是
1: 干的也快呀。
3: 对，前提是你必须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才能完成你这些梦想，
1: 嗯、
3: 否则真的不行啊。
1: 嗯、
3: 那唯尚装饰深耕装修业十年，别看它十年。但是909的粉丝对于唯尚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3: 因为他近五年了跟909合作，已经给几百户。大几百户装修了这个房子，
1: 嗯、
3: 大大小小的、
1: 嗯，
3: 就是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它可靠的设计水平、
1: 嗯、
3: 施工技术、工人素质都达到了客户满意的程度。
1: 没错，嗯、所以说如果你也想不花冤枉钱，想顶配的家装，想了解909和唯尚带来的听友专属的优惠细则，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09备注装修。
3: 没错，1990451509备注装修。你说我加你们干嘛呢？你加了嗨三的微信，备注了之后想装修房子的意愿，我们就有备注了。你在唯尚家如果装修，可以得到以下免费八大升级，每一项都给你省，就是好几千，甚至上万。
2: 嗯，
1: 首先砖给大家升级为750×1500的大尺寸，铺出来通透大气，门加高至2.3米，也是现在非常有高级感的那种高挑门体。包括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地柜呢也给大家做，可以免费加高850到900啊、
2: 嗯，
1: 上柜可以加高到700到800呀、啊
3: 哎，
1: 这些让你这个哎不弯腰，然后同时还省下了很多预算。还有就是卫浴给大家置换这个智能马桶，包括水路管材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柠水管，包括吊顶是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送给大家的水盆第八项就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纳米加厚大单盆。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些以上刚说到的这八项优惠的力度都是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只有添加微信的听友独享的。
3: 哎，
1: 到店没有啊，千万别冒蒙单独去，
3: 去没有啊，
1: 去的话提也没有用，
3: 对对，
1: 提节目都没有用，就是一定要前提是先报上名，对方有了你的这个联系才确认为你是拥有这个优惠的啊。所以说添加微信1990451509备注好装修。
3: 嗯，
2: 来，还有呢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在这期待你的四选一。那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同时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加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完工，让你直接拎包入住。在旧房改造这块也有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的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要了解优惠的详情，添加微信1990451509备注装修，
3: 一定要备注装修啊！听首歌。
0: 一个人

0: 还有好多话没有跟大家聊，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跟大家多聊了。
1: 这
0: 一般都是我，
1: 能不能别老就整这种温情的，并不适合你。
0: 哎，这一般都是我在卷子后面。
2: 斌哥是觉得就是说配上刚才这段音乐，
0: 对，看你老说我干啥，你都不如默默等我。每次我在这道大题我不会答的时候，我都说由于时间关系，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聊了，有机会再跟你说。我还怕控制这个卷子。好嘞，就是像下大雨呢，大家早点回家，注意安全啊！地势低洼，自己手把子不行的，就别开车回家了啊！就等就等啊，点点吃的，地球不爆炸，
1: 海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1: 海三得休息啊，那个明天周末了，然后临近东北超又要这个主场了，所以我们
0: 被征用，
1: 赛场见吧，
0: 赛场见，
1: 赛场见。然后下周肯定继续回归啊。
0: 对，
1: 嗯，
0: 拜拜，
1: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心雨没开麦呀，宝贝呀，还是声音太小了？对，推到顶，对对，是的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雨。
0: 对对，声音一定要洪亮啊！当然了，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来自喜来登酒店的魏总魏小明啊，欢迎小明，
2: 欢迎 ，Hello，
0: 我来给你点掌声，
2: 欢迎，
0: 谢谢。今天我们三个女生要给大家来演一场大戏，都说三个女生一台戏，那我们今天这场大戏呢，无疑要给我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准新人以更多的福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本身就是天气可能天公不太作美、然后呢有很多的听友其实他是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雨大路滑能见度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堵车不堵心啊！我们这档节目呢会陪伴你一路畅听，然后回家啊，回家的路永远都是开心的、快乐的。我希望大家永远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份好心情啊！当然了，明明来了，每一次其实都会有一些惊喜和福利带给大家啊！因为我们酒店呢，在今年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2: 对，
0: 我们的新厅发布会的时候，当时我跟心雨我们两个其实都在场啊，现场也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啊，叔叔阿姨也来到了现场。
2: 对
0: 啊，大家对我们这个新厅呢，这个期待度还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但是有很多的听友其实他不太知道这一点。
2: 是的，
0: 对，我们希望呢，借由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让大家能够加深对于我们永泰喜来登婚宴的一个了解。
2: 哎，没错，
3: 没问题。
0: 来吧，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厅的特色是什么呢？
3: 我们喜来登酒店今年的婚礼堂是白绿和水晶相结合的，
0: 漂亮。
3: 对，但是今年这个婚礼堂一直到10月末基本上就要拆除了，我们的11月初还会有一个新厅的发布会。今天我来到这儿呢，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的婚礼堂以及它的价格体系。
0: 哇塞，就是又有新消息了，是吧？
2: 还有新厅，
0: 太好了，
3: 对，
0: 太好了。
3: 预计在11月份会建成，11月份的时候，到时候会邀请咱们去参加我们的新厅发布会。
2: 哇，那太好了，
0: 很期待，很期待，
2: 太期待了。
0: 是的，
3: 对，目前的话，新厅是以黑色和金色为主，是黑金的，因为现在这个
0: 老前锋，
3: 对，老前锋，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这个元素，我们家也打造了一个这个新厅。新厅的话与老厅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价格降低了。
0: 新厅还降价格？
3: 对，新厅的话把这个优惠力度给提高了一些。原来我们现在的婚礼堂不是29,888吗？包含主持人和双机位的摄影、双机位的摄像。明年的话预计是25,888，包含双机位的摄影、双机位的摄像和主持人一名，就是优惠了4000块钱。
2: 这是给我们听友
0: 的
2: 福利，
0: 真
2: 的
0: 很赞，真的很赞。
3: 对，并且明年我们家的餐标现在也降低了，餐标的话呢是1399每桌起订。
0: 这个价格在星级酒店去办婚宴，咱们家这边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2: 确实
3: 对，
2: 很难得。
0: 我觉得可以整个对比咱们厢房区的这边酒店，应该算是
3: 性价比超高的。
0: 对对，
2: 没错，对，
0: 是的。
3: 我们家应该是目前哈尔滨市5星级酒店里面的婚礼堂，就是我跟咱们刚才说的即将要建成的这个老前锋的礼堂。
0: 很好，其实这个想法真的很不错。我们这个厅大概是什么时间能够建好？就是我们大概预定明年吗？要
3: 对，这个就是为了预定明年的婚宴，我们预计是11月中旬左右会建成，到时候就会有新厅的发布会。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对
0: 啊，届时呢，我们也相信能够为我们2027年的准新人提供更多的这种就是婚宴的服务啊，并且我们这个老前厅呢，还秉承着我们这个一贯属于什么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标准。
3: 对，
0: 其实说到咱们酒店呢，我个人认为它优势很多。其实地理位置上来讲的话，并不是说很远。
3: 对，
0: 我们开车去的话很快。对，确实不错，
2: 交通比较方便。
0: 对，而且我们有停车场。
3: 对，停车场呢，酒店有地上停车场，也有地下停车场。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出行比较关注的就是停车问题
2: 啊，真的这个太重要了。
3: 对，地下停车场呢，只要是来参加婚宴的客人，咱们也都是免费的。

0: 就免费停车场为俺使用，嗯，
1: 是的，
0: 很好。而且就是说到咱家的这个菜品啊，我不得不夸一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东北有一个特色菜，就是现在的南方的伙伴们来我们东北旅游是一定一定必点的，就必吃的那个菜。但是它因为制作起来非常的麻烦和繁琐，你在婚宴酒店它吃不到也看不到。但是上次我为什么吃到了？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生动的主持人贾鹏，
1: 对
0: 啊，然后他在那个办宝宝宴的时候，我去说，我说哇塞，我居然能够在宴席上吃到雪棉豆沙这道菜，
1: 对，
0: 而且那个味道，我跟大家讲，真的不输任何一家你在外面单独点的那个，我好像当天就吃了好多，几乎最后都会都被我清盘了，
1: 空盘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这道菜比较繁琐，
1: 嗯，
0: 它不是说就是里面的食材怎么样，而是说它制作起来比较繁琐，
1: 嗯，
0: 费事，
1: 嗯，
0: 它没办法在就是大的宴席当中专门有一个人专门去掌控这个火候，
1: 嗯，
0: 你稍微火候可能大一点，它都会影响它的那个
1: 口感
0: 啊，
1: 嗯，
0: 以及它的那个外表的
1: 形状
0: 啊，颜色等等。但是咱们家居然有，我还挺意外的。
2: 对，
0: 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厨对我们整个菜品的把控，它是出品很严格，
1: 嗯，对，不光是我们的出品，还有我们的食材质量都是严格管控的，
0: 嗯，
1: 像我们专门有这个食品安全经理，
0: 嗯，
1: 去管控食材这一块，
0: 哦，是的，嗯，然后说到方便的话呢，我细数一下我了解到咱们酒店的一些优势吧，
1: 嗯，
0: 就是对于很多，比如说像，有外地的新娘或者是新郎，有新人需要这几面有一些住宿需求的话，
1: 嗯，
0: 那么这种像喜来登这样的酒店，它是完全可以提供你一站式的，就是你中途不用折腾，你家的亲戚朋友啊都可以住在这个酒店，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这个新房、婚房都可以订在这个酒店，
1: 啊，对，直接都在这儿了，
0: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样订的话呢，你在我们家订了这个婚宴，在咱们家订了婚宴，其实你要订婚房的话，全面可以还给大家做一个比较低的折扣。
1: 是的，如果在我们酒店现在订婚宴的话，最高级别可以送到总统套房。
2: 哇塞，
0: 就是那个28800，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哇，
1: 就是，
0: 那个婚房我特别喜欢，
1: 嗯，
0: 因为它一个是超级大，大的话它就很气派，就像我们现在买那个车嘛，知道吧，
1: 对，
0: 就大家都喜欢这种大内饰的啊，因为你接亲的话，你知道现场你玩游戏，
1: 嗯，
0: 你玩任何你能想到的游戏，我觉得他那婚房里甚至都可以跳那个跳大绳都可以，因为它超级超级大，
1: 嗯，是
0: 的，就你进去之后就相当的气派，
1: 哦，
2: 对
0: 啊，就很有面子。
2: 总统套房，
0: 对，总统套房，因为他们家还有行政套房嘛，就是面积不一样。他，
1: 嗯，
0: 总统套的话，多少平来着？
1: 220平米。
0: 你看，
2: 哇
0: 塞，220平，
2: 那绝对完全够用了，
1: 其实相当于一个大平层了。
0: 对，真的是，而且你进去之后，咱们家那个装修是完全就符合我们
1: 的这种欧式的这个风格。
0: 对对对对，非常的好，非常的高级。你是在这儿改口啊，
1: 嗯，
0: 接亲啊，做游戏，你就来吧。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甚至来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赞。因为我们在接亲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新人就是亲人来很多，就大家都想看嘛，
1: 嗯，
0: 就来早了之后就想看看，
1: 嗯，
0: 但是比较挤。
2: 嗯，
0: 我们的摄影摄像老师没有地方站，
1: 对，
0: 那就更不能让我们这么多的亲朋好友站在里面了。
1: 是的，
0: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是里面可能容不得太多的亲朋好友，只能留伴郎团和伴
2: 娘 团
0: ，甚至他们做游戏的时候都要找角度重新来。
2: 确实是
0: 啊，为了要出片嘛，这个没办法。甚至我们会看到一些，你在网上也能刷到，不是我们夸张哈，有一些摄影老师会站到那个沙发秤上，
2: 对，
0: 其实挺危险的，但是没有办法。
2: 为了出片儿，
0: 为了出片儿，为了给新人做更好的呈现，
2: 是是
0: 是，那你地方不够，我们只能角度来凑。
2: 对
0: 啊，
2: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婚房如果够大的话，那真的是怎么拍怎么都好看，
1: 嗯，是的，
2: 完全不担心出片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酒店这边装修的话，我们新的这个老前厅，嗯，花了多少钱？能不能说一下？
1: 新的这个宴会厅装修预计在60万到70万左右吧，整体的布置。
0: 就我们自己去搭建的话，
1: 对，
0: 想搭一个这样的厅，谁能花这么多钱？
2: 确实是
0: 用一次性。
2: 对
0: 对吧，因为它这60万呢，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我们顶级的灯光音响设备，
1: 灯光音响大屏，
0: 嗯，对，然后里面是属于全包裹吧，嗯，比较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其实还是这样的地方呢，
1: 嗯，
0: 大家看过之后实地考察之后会就更喜欢这种，
1: 嗯，
2: 对，
0: 因为它也是确实实打实的把这个银子和金子花到里面了，
2: 确实是，
0: 嗯，所以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正在备婚，尤其是我们2027年的很多的这个朋友们，
1: 对，
2: 嗯，
0: 你现在就要去预定了，因为我们这个厅这么好，价格性价比这么高，
1: 嗯，
0: 星级酒店 1300多块钱的席，您就想吧，您吃啥去，在哪儿
2: 真是
0: 在哪儿能下来，对吧、嗯、然后还给你自带装修，60多万的装修啊，你相当于是你，而且不用操什么心了，
1: 是的、嗯、
0: 基本上如果说我想追求点个性，那我在进屋的时候，在那个迎宾区的时候做一点个性的搭建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啊。而且酒店这边还可以帮大家去对接，这边的话装修的价格呢也会比其他的要更实惠一些，
1: 嗯、
0: 然后婚房啊，接亲的套房，包括亲朋好友住的房间啊，它都一条龙全部都有，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
0: 嗯、所以你要提前去预定。我们这样的一个厅，在这样一间酒店的话只有一个厅，
1: 是的，
0: 有为这个唯一性，
1: 对
0: 啊、我们老前锋相当于是明年有，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类似于欧式的这个水晶可能明年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十月份就拆除了。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提前去定这个事情、嗯、
1: 对、
0: 你先定了它就是你的，你被别人抢走的话，那么不好意思，我们只能改一下您的
1: 档期
0: 了。
1: 对
0: 对对对，那我是建议我的新人们呢，你选个2到3个日期之后呢，你下一步就先谈好我们的婚宴酒店，
2: 对，订酒店，
0: 对，然后再去我们再谈其他，你就会发现啊，我让你早定是对的啊，早定早省钱，这个是一直是我们婚礼行业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标准，
2: 确实，
0: 没有人，有的人有一种心理啊。我最近接触的新人我就发现了、嗯、他们总觉得说哎，我07这样加定会不会便宜，我直接就给他否决了、嗯、我说没有这个事儿。
2: 嗯，
1: 对，
0: 就是他说啊，那你看他空着，我说不一样，他空着就空着啊、对吧，你个钱也到不了我们任何的那个谁手里，对吧，他空着就空着，他空着的话呢，正常人家日常有住宿有什么的也是可以 OK 的、
2: 嗯、
0: 而且他不接婚宴的话，他完全可以接一些宴会呀、升学宴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是、
0: 甚至是生日宴我可能要摆几桌也可以来这儿啊，咱们家这个厅是灵活在哪儿呢、我觉得好在哪儿呢，可大可小，
1: 嗯，对
0: 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变化性很好很高，能适应各种各样的需求，
1: 嗯、
0: 我们桌数少不需要那么大那么旷，我们就显得满一点，那我们就把它
1: 隔断给隔上，
0: 哎，对，这隔断隔的也是非常之巧妙、
1: 对，
0: 也是毫无痕迹呢，说打开就打开、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期活动的时候咱们是开车
1: 啊、对
0: 对吧，开那个婚车直接进到场地里面去的，
1: 嗯，
0: 这个也是相当可以了，我跟大家说流行是个圈儿啊，
2: 没错，
0: 就是你前几年说哎非常流行，这个现在还流不流行了，现在你看看但凡有一个厅能够让你把车开到里面去，有没有面子吧，
1: 有，
0: 绝对有面子，
1: 对，
0: 我真的觉得你把这个录到现场你发到什么某音儿某书、你都能火，
1: 对，
0: 因为其他的地方它满足不了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是、
0: 对吧，这不比你去找婚车在外面转圈咱说来的更霸道一些，对吧，亲朋好友都得说这个太狠了、大家自己都忍不出来要发朋友圈，
2: 直接进场地了，
0: 对，直接进场，因为他很酷很帅，就是新娘你想想从这个啊这个幻影
1: 婚车上下来，对，
0: 下来，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新郎去很绅士的为他开门，然后这样一下哇那一瞬间
2: 太帅了，
0: 一束光就打到这个
1: 新郎和新娘身上了、
0: 这个、我非常的难忘的这个场景、我到现在一直都觉得很好，因为少、你见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接新的场景、咱们见的就更多了、因为每年的婚秀啊创意啊都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说我对他呢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很酷很帅，他满足了很多需求、因为我觉得车嘛，男生对于车的一个喜爱咱不用说、基本上90%以上都喜欢，但是其实作为女生的话，我就是女生当中也比较偏爱汽
2: 车
0: 的这种、因为就有一点小小的时间我觉得它很酷，然后就也喜欢，大家都喜欢从这个那个驾驶座就是下来的那一瞬间
2: 那个感觉、
0: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出片哈、所以说大家呢有这方面需求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去添加一下啊小明的微信，今天能不能够给我们公布一下、然后给我们的听友保留我们的听友福利，
1: 没问题，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379663437213796634372，咱们可以备注一下是909的听友，到时候我还会给大家想不到的优惠和福利。

0: 的东西给到大家，跟去年是不一样的，有升级，那个轻又是新的，价格呢又给大家做了保留啊，所以说呢，你尽管来就好了，不用再担心说我在星级酒店办是不是贵。首先有很多新人在星级不是不喜欢在星级办，而是会觉得我兜里的预算可能是不是不够。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真的别怕，我们多问一问。包括我们在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喜来登酒店，但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对比一两家，对吧？你起码选个两三家，然后你看一下综合性价比，从菜品、地理位置啊，然后厅的装修是否是你喜欢的，这些都做到一个平衡，那就是你选婚宴的一个最简单一个方式，就直接就出来了。
2: 对，
0: 很多人选酒店他很纠结，那我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先看效果图选，然后再去酒店实地的去谈一下，就很 OK 了。
1: 对，
0: 星级酒店首先有一点我觉得是其他酒店所比拟不了的，一个就是这个品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服务。
1: 对，
2: 是的，
0: 星级的服务永远跟我们的婚礼堂不一样，
1: 确实是。
0: 它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在里面的啊。然后这边呢其实也做了特别多的调整和升级，就是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哈尔滨是唯一的一家星级自带婚礼堂。
1: 对，
0: 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里面的啊，所以说大家尽管放心好了，你可以先了解了解的话，我们也不收取您一分钱的费用啊。那这里呢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呢也要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给到大家，汛期大家呢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我们的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的信息，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去逗留，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如果呢各位我们的好朋友们有任何婚宴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找到我们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如果您不方便添加微信，也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799690987996909。
3: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4: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5: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6: 他们好相爱啊，
7: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5: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5: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按了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那继续，现在外面天气不好的话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哈，那可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另外呢，想要备婚，记住一个微信号码，可以全程帮您，就是经典909，我们结婚吧的官方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

0: 那么开心请到我们节目的合作方，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永泰喜来登酒店啊、嗯、那我们今天的小明总也是做客直播间，带来了我们的超大优惠福利，也是独家的福利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是新人家长也好、嗯、啊，你是新人也好，都可以添加微信，你会有一个备婚路上的备选项、你当然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咨询了解的话也是可以的、嗯、我们也欢迎大家，非常的能够理解大家生一次两家的这个两个家族的大事儿，然后呢就是我们讲的是综合性价比。
1: 对，
0: 嗯，我们其实会经常站到我们的新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你们可能想到的时候，我们会都会想到前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做婚庆行业，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则，一个这样的，我们都会比较讲究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新人喜欢，比如说什么样的风格，
1: 嗯，
0: 那我们尽量就向这个风格去靠拢，
1: 嗯，
2: 是
0: 啊，那我们也知道，像我们这个厅的话呢，可能只用了这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新厅，
1: 对，
0: 那为什么马上就要进行升级改？改造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新人的需求、
1: 嗯、对
0: 对，
1: 符合大家的审美，
0: 对，一定要进行这样的升级、
1: 嗯、
0: 那我们也知道它比较劳民伤财，但是呢、
1: 嗯、
0: 又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啊，对，那我觉得那这些商家们越卷，其实对我们的新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可能从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有竞争嘛，有竞争他就品质上的 PK，
1: 嗯，
0: 对吧，有这个 PK 有竞争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对品质有着相当高的一个追求，
1: 对、
0: 嗯、才可以啊。那我们永泰喜来登酒店呢，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包括之前的这个亚冬会的时候，我们还进行了升级改造，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房间也在进行着不停的装修，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也相对来说比较全面了，
1: 是
0: 啊，从现在的1399的婚宴开始，
1: 对，
0: 带给大家的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惊喜，
1: 对，
0: 因为但凡现在大家去打听一下我们的婚礼堂的价格，就会知道15、16、基本上这个价格是属于起步价，
1: 对
0: 啊，然后呢菜品我也替大家尝过了，真的是没得说就包括大家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试菜嘛，
1: 可以，
0: 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对，这个的话呢星级这边呢可能会做的更到位一些，因为星级酒店我们都知道它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就一定要自己的行政主厨，
1: 对，
0: 去把控菜品，然后呢去严守这个安全这一关，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谨慎的家人们啊，在叔叔阿姨们这边选择酒店的时候，过多的还是要担心我们的菜品，我们的宾客能不能吃好，
1: 对，
2: 品质怎么样，
0: 对对对对，首先肯定是你要举办这么大的宴席的话，你的安全问题一定是保证第一的，
1: 嗯嗯，确实，
0: 就让大家放心，
1: 对，
0: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宾客们来了之后，比如说会有一些，尤其是这种吧，我是觉得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就是、对吧，一半一半嘛，对吧，亲属来的时候也让他尝一下我们东北的这些特色，
1: 对、
0: 特色的菜品、
1: 嗯、
0: 真的是在这样的酒店的话呢，你去品尝的话真的比较能够体现我们东北的这个特色在里面啊、
1: 是，
0: 对，包括很多新人会想到说某个菜品我喜欢不喜欢，能否能调整，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1: 对
0: 对，但我更建议大家不要去调我们行政主厨给大家做的这个好的套餐，因为它是经过了严格的选拔，你要知道众口难调，你当天坐在这儿吃席的几率能有多少，多数还是要给到我们的就是宾客们，让他们来进行品尝，
1: 对，
0: 他们的搭配还是相对来说很合理的，
1: 是，但是如果说有个别菜品咱们想调个一道两道的都没有问题，
0: 可以的，是不是，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给大家十桌备一桌，
1: 是，
0: 然后目前的话给大家进行升级，我们的黑心厅27年的准新人，你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在里面的啊、那如果呢收音机前的你是准新人也好，你是准新人的家长也好，孩子比如说您考虑一下是不是出了几年了，对吧，对象出了几年了，您该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您的手机里会有一个备选的项目啊、那可以联系我们永泰喜来登的婚宴负责人，我们的魏总啊，小明、来说一下微信。
1: 大家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如果有婚宴需求的话，我的微信号是13796634372，13796634372，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给我打电话，随时都可以向我咨询婚宴的相关问题。
0: 看啊，这么忙的时候给大家做这种开通啊，是真的很好。而且呢，就是我是觉得这样的福利挺多啊，因为如果你自己需要进店的话，你说哎，我找福利啊，怎么东北人其实有的时候会想到说我找人
2: 啊，对，
0: 我找认识啊，怎么样的找一大圈，其实我觉得那都不接洽哈，您不如直接就是作为我们909的听友贵宾。

0: 享受我们的909独家优惠福利价格就可以了啊。
1: 嗯、对，
0: 您是有很大的惊喜在里面的，我们也不便在节目当中说太多，因为节目的时间毕竟有限。
1: 嗯、
0: 我还是希望大家是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还是要到我们的这个酒店里去实地的去感受一下，
1: 看一看。
0: 对，比如说您开车来，您不就知道了吗？从我家开车到这个永泰喜来登有
1: 多
0: 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来了之后，我看一下房间，我这边有房间需求的话，我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呢，我看一下咱们厅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有大厅敞开了之后，100多桌没问题。是吧，然后我小厅你给我关上之后，它是否是比如说隔音性啊，它的这个能不能看出来呀、啊、等等，我们这隔断是什么样的呀、
1: 嗯、
0: 你永远不要去想，因为我们经常去、
1: 嗯、
0: 所以我们闭上眼睛他知道有这个概念，很多新人包括家长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1: 嗯、
0: 说黑晶啥叫黑晶啊，我结婚的话用黑色好吗、嗯、您看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搭配金色呢，
1: 对，
0: 您就明白了，很多东西它都是要搭配起来才好看、
1: 嗯、
0: 才高级的啊，
1: 没错，
0: 这就是你来了之后不要去盲目的听，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
1: 嗯，
0: 对吧，他觉得孩子们一听啥黑金啥，嘿，我不能用黑，你必须大红的、
1: 嗯、
0: 啊，但是他们来到厅里之后呢，整体看一下效果之后，
1: 嗯，
0: 他真的没觉得，他说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1: 对、
0: 嗯、所以您别盲目的去想，对吧，我们都把它摆在这儿了，开门去迎接你了，
1: 对，
0: 您还要去自己去瞎想什么呢，
1: 对，
0: 对吧，来都来了，逛逛街也好，是不是在那儿周围它是也有一些商场嘛，
1: 商
0: 对不对、
1: 嗯、
0: 也是个商圈，很热闹的啊，从我们台里开车的话10来分钟就可以直线到达我们的永泰喜来登酒店、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去考察，然后呢去之前也别忘了先联系一下魏总，看他当天有没有在值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安排，
1: 对，
0: 现在都讲究预约制，
1: 对，
0: 预约制的话你的体验感会更好、
1: 哎、对、
0: 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举办一场自己理想当中的婚宴婚礼吧，就像我昨天跟咱们的新人还一亲嘛，
1: 对、
0: 嗯、就是9月12
1: 的那个，
0: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比较紧张，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婚宴的服务人员你记住都是为你们两个人服务的，包括父母在这儿给你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时候都是爱的托举，
1: 嗯，
0: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嗯，让两个新人能够去记住这一生这重要的时刻，不仅是有亲朋好友的见证，它也是我们两个期望看到的理想中的婚礼的样子。
1: 嗯，对，
0: 对，我们想，虽然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完美，但是只要达到你心中的预期，很多人都讲说，哎呀，这超出我的预期了。
1: 对，
0: 我很开心，这就是我想要的。
1: 对，
0: 你都可以大胆的提出来，我们就是帮你去圆梦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一生当中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全家人。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你最重要的人都会来到现场为你送祝福，
1: 对，
0: 然后帮你去圆梦，这样的一场托举、
1: 嗯、
0: 就是即便你家是一个非常溺爱你的孩子，就是全家人跟你一起来做梦的机会也不多，
1: 很少，
2: 对
0: 对，就是也值得我们去牢记一生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场婚礼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最难忘的回忆啊、
1: 嗯、
0: 那想要备婚结婚的小伙伴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哈，另外呢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我们现在是加推了8号这个您去不上了啊，加推了一个10号的一个行程吧，10号的行程是加来的啊，4天，然后想要去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先分享到这儿了哈，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跟大家讲，对，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还是要线下去沟通，我们线上的时间实在是有限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再见喽，下期再见啊，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
1: 嗯、
0: 期待小明能够再次做客直播间，
1: 好，
0: 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1: 拜拜。
3: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

一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在北京时间的19:05，把声音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岁月正好。是的，这是我们的一档生活陪伴类的节目，我是何欣。如果说您是那种追求生活品质的都市成年人，或者是活力乐享的银发朋友，那你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晚上7点钟，坐下来，正好一天是吧，收拾停当，也吃过饭了，歇歇脚的时候，无论现在您在做什么，只要您打开电波，核心就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着您。

拥有一套房子，我们说不等于拥有一个家，是不是？房子是钢筋水泥，而家则是藏着你生活温度的地方。我们说很多人装修啊，总是会跟风网上的一些爆款的样式来照搬别人家的布局，但是等装完之后才会发现，好看是好看，但真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和风格，对吧？那到底怎么装才能够把这套房子完完全全变成只属于你的样子？首先，你不能盲目的去堆砌奢华的材料，而是要贴合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喜欢做饭，那厨房就要顺手好用，家里有老人就要做好适老化的细节，对不对？尤其家是长辈晚年最安心的港湾，而这种适老化的装修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说翻新改造，而是要把健康、把安全、把便捷、把温柔一点点都融进每一寸空间里。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和好的装饰设计，它始终都是要站在老人的真实需求和子女牵挂之心来出发的。那从健康环保、操作便捷、安全防护、专属四季等等这些维度，来打造真正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舒适的空间。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希望把家里整个或者

某一部分的空间给它改造成这种适老化的空间，适老化的设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说啊，这个大动干戈，全家动员是吧？全都改，你可能只有某几个老人经常去的地方，然后容易啊，这个造成安全隐患的地方，是吧？或者从这个老人的生活需求出发，我们给他增加一些特殊的功能，哎，我觉得这就可以啊。所以说适老化的设计，我们说因人而异，然后也因各自的这个情况啊来考量，你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适老化的新居。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层面，安全层面，对不对？然后才可能是功能性啊，便捷性。说到健康，那当然就是装饰材料了啊，不仅仅是老人，那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家庭要装修的话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说装饰材料如果必须要符合环保标准的，然后呢一旦装饰材料出现问题的话，劣质的、有毒的、有害的，那真的是全家人都是遭殃的啊。我们也会发现好多人的疾病，一家人得一种病，是吧？哎，一归根究底，一去探查才发现，哦，是跟这个装修是有一定关系的。想想看，一家人在同一个空间内生活，是吧？你每天都要呼吸呀。这些所有的装饰材料，如果说它不达标，它属于劣质的，啊，这种有气味性的，啊，更多的甲醛的，那天天在这样的空间里，那怎么能够这个不出问题不得病啊？所以说，适老化的这种装修的话，改变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材料更要求的要更高了哈，尤其老人在家里时间还比较多，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就是在施工环节上也要严格执行标准化的流程，包括水电改造、墙面处理、地面铺设、家具的安装，每一步都要精工细作，不能够偷工减料，也不能够敷衍。为什么？老人住的地方更要杜绝未来的施工隐患和后期的质量问题。我们说要年轻人住的房子真的是后期有问题的话，虽然是遭点心麻烦一点，重新再刨开再重新弄，尤其隐蔽工程，是吧？但是如果老人真的是受不起这个折腾啊，所以说完善的高效的售后服务体系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家装饰公司为上啊，为上装饰公司。那首先我想说到的就是它会让你很安心啊，工程质量有保。为什么？第一，它的工人是自己的啊，工人团队是自己的工人，那你这样的话它不外包也不转包，不像大多数的公司它不会这个自己有工人，自己的工人养不起，对，费用很高，所以说它都是什么临时搭建、临时攒的这样的一个班子啊，比如说你这边合同签完之后，他就会把你家这个合同就甩给工长了，也是咱说的包工头，对不对？他就出去开始了各个工种去攒人。你比如说啊，这个什么立工啊、瓦工啊、木工啊等等等等啊，那攒到一起来给你家进行装修。那这些都是临时的，他的人工费也比较便宜，他就敢抓紧把自己的活干完之后，然后接下一个活赚下一笔钱，对吗？那你说这样的工程质量有没有保障啊？那跟自己养的工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责任心也不一样啊。围上这里他的工人每一年工人都是要经过多次培训的，你去看工地现场实地去考察，你就会发现经过培训的工人那是不一样的，从材料进场摆放到这个整个的装修的流程，包括工程质量啊，那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家的工地我从来没有去过，但之前有听众给我发过啊，现场的这个图片，正好是墙面的这个管线的铺排，我记忆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记得这应该是去年前年的事情了。他感慨，他说何欣，就你们推荐的这家装饰公司真的太棒了，说以前家里也装过修，也找过装饰公司，这个活没法比，说这个活干得太漂亮了，真的很感慨的哈，来跟我这个说这样的话。我虽然不懂，但是也会看得出来说，哎呦，这管线真的是铺排的确很漂亮，这是隐蔽工程啊，它不是这个等你装完修整个之后我们完全是看不到的，包括墙面的水管，包括地下的啊防水工程，包括一些管线都是这样子的。但是越是隐蔽工程，其实对整个家庭这个越有更大的影响。
试想一下，水也好，电也好，燃气也好，一旦出现问题都是大问题，而且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家庭。

也还会影响到周边的邻居，对吧？有的朋友装修房子，因为家里是很小的老旧的二手房，然后也不住，装完修之后就说租出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这样的听众说，我就想花点少钱啊，预算不多，然后呢就简单的收拾一下就可以。我说可以的，这个预算可以按照你的预算，比如说你从材料上你不住，那我们没必要要特好的特贵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无论是你是房子自己住也好，你租出去也好，无论你是豪宅也好还是小房子20米的老小房子也好，我觉得有一个诉求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保证工程质量，对吧？就别出问题。哎，一旦出现问题就很糟心，尤其眼皮工程，你要是都已经住进去了，你就说那防水有问题，你把楼下给漏了，你作为房主，你房子是租出去，你不用住，你要不要管？你要管，你要善后，这个租客是不会负担这个东西的，对不对？产生的其他的一些赔偿的费用都是你来做的，因为你是房主啊，你是第一责任人呢。所以说选一家好的装饰公司，保证我们的装饰这个工程的质量，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对吧？这是所有人的一个诉求。那除此之外，我们说装修质量这是一方面，另外北上装饰它的设计师团队也很厉害。如果说你有很高的需求，咱别说豪宅，起码说这个房子我自己要住的，我希望是有点个性的，或者我希望它是温馨的，它是属于家而不是什么房子，我觉得这是很大区别，对吗？家是有温度的，对，是你喜欢的样子，是你需要的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一栋楼，因为这一侧肯定是格局户型都是一样的啊，好多一打开你真的都不知道说是谁家是谁家了，千篇一律，基本差不多。现在设计师有人说太容易当了，对，如果说想要糊弄就很容易当，你我甚至都行，因为网上有很多的模板，直接上面去照搬就可以了。但真真正正给你打造理想的专属于你的家，那就需要什么？设计师的专业性和他的用心程度。围上这里一视同仁，无论你豪宅还是小房子，他都是一对一给你设计方案。首先跟业主跟你去沟通，看看您的需求，然后呢再去上你家里看看你房屋的结构构造啊，然后根据你的需求给你量身设计打造。其实啊，越是大房子越好装，这咱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明白哈。对，因为怎么弄都好啊，都有理啊，空间大呀，是吧？怎么折腾都行。但是越是小房子真的越难啊，因为你要把它的功能区域划分好，甚至于要把它的功能最大化，比如说储物空间呐，是吧，等等这一系列。那怎么做到的？就是专业还有责任心，真的是很关键。所以你无论是适老化的改善也好，还是你家里有房子要装修收拾一下，租出去也好，自己住也好，豪宅也好，普通小房子也好，你可以先来围上，先来了解，先来考察，对不对？看什么？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他都做过哪一些楼盘，都是什么样的户型，有没有跟你相类似的，设计风格是怎样的，有没有个性，然后是不是你喜欢的，再有就是它的造价如何等等等等，这些你都可以考察得到。围上装饰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做了10年了，今年是它经营的第10个年头，你想象一下10年啊，得为多少个家庭服务过，对不对？都有多少人住进了围上装饰的新居，太多了吧。在我们909这里我们都已经统计不过来，因为在我们这里今年是他宣传的第4个年头，也就是说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在这里装修住进去了，对，而且都非常的满意。所以说他的口碑信誉真的是超级超级好，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有3个同事啊3个家庭啊，然后这个装修房子都没选别的公司，都是在围上装的。围上装饰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个人本身呢就是很注重信誉和口碑，而且人家把装修这个事情是当做事业来做的啊，所以说那真的是这个完全呈现给我们的那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了哈。那您可以先来考察围上这里呢，他的设计师团队，中央美院毕业的，鲁美毕业的都有，这几年在我这里报名啊装修的，我记得记忆当中最大的米数是将近1000米的别墅啊，真的是长很大的，最小的就是20米的老房子，但是无一例外都非常满意啊，大家都非常满意。之前还有3合院啊咨询，然后也说考察过很多的公司，看了很多，甚至于名头很亮。

那连锁的那种，但是都没令他满意，没有令业主满意，但是最后就把自己的房子落到了潍上，交给了潍上。为什么啊？这是也是经过一系列考察的。想想看，住豪宅的人他的诉求是什么，对不对？他肯定保证质量的同时，我要有个性啊，我有好多的这个需求，不同的功能给我划分啊。而且他走过的，他考察的公司，他看过的方案肯定都是那种他不会太考虑价格的啊，都是比较高端的或者说比较知名的这样的装饰公司，但是都没有能够让他满意。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想一下，今年是潍上经营的第10个年头，那么你回忆回忆曾经这几年当中你所知道的一些装饰公司，甚至于真的很出名的装饰公司，现在它还在吗？没有了，是吧？几家名字我就不提了，没有了，再看不到了。那它真的消失的那天，它做到十年了吗？没有。装修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啊，一年多经营，两年多没有的真的大有人在。装修行业能够经营到五年的也就在30%，能够像潍上这样经营10个年头的少之又少，凤毛麟角。你都可以去哈尔滨去考察去找看看啊，能够做到十年的有几家，你能找出几家来，很不容易啊。对，很不容易。所以说无论你是新居老房的翻新改造，还是就是给家里的长辈进行一个适老化的简单的改善，你都可以到潍上来，你来考察，你来看一看。不光公司可以考察，连他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考察。那这样你就一目了然了，工人干活这个到底状态怎么样啊，负不负责任呐、啊？是互不互动啊，然后工程质量怎么样啊，是不是不等给您先装修呢，你先看看他给别人家是怎么做的，咱是不是心里更有底了。上公司去考察，你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公司的样板间，看看它的材料，甚至于包括各个材料品牌商给予它的授权，别人家有吗？都说用的是一线的国际大牌，它能不能拿出授权来？它一年从人家进多少钱的货，对吗？所以我觉得一比较，大家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哈，心里都会有杆秤。您想要咨询装修的事情，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他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这很好啊啊。然后这个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付施工落地，每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对吧？首先我们资金有保障，钱在我们兜里。哎，那只有都干完了，而且必须要合格才给他钱，保证了资金这个安全性的同时，还能够间接的限制他的工程质量，因为他要不达标，那钱他收不到啊。所以说你看，对于我们业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哈。而且呢，潍上他的公司，整个的公司上下几层楼的店面的产权都是自己的，所以真的让我们售后无忧，你不用担心说跑路倒闭，不用担心说售后找不到人了。再来说是隐蔽工程，刚刚我们在强调隐蔽工程有多么的重要，所有的装饰公司都在给你承诺隐蔽工程给你终身质保，可是公司一年多就见不到人影了，就没了，消失了，黄了，你找谁去？谁能给你保？有了问题只能自己担着，对吗？潍上不是的，他是我目前听到的唯一一家啊，是我所听到的唯一的一家。除了他给你质保之外，他还特别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比如说给您家做防水，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防水啊？进口的 ，OK， 跟他联合起来，一旦防水出现问题，不光他保，是吧？如果你潍上找不到了，这个装饰材料厂商你可以跟他保，提前都是有手续的。还有第三方是什么？保险公司，他给你投了保的。所以说你家的隐蔽工程真真正正切切实实的能够做到终身保障。好的，赶紧添加微信吧，想要咨询装修的事宜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听首歌稍后回来。

这个暑期现在是不是也正在计划着说上哪里去玩儿？然后最好是不要去到那种人山人海的景区，但是还希望能找一处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的地方，哎，最好还是能够感受到异国烟火这样的一个旅行地哈。异国烟火呢，自然就是要出境游、出国游了。那给到各位推荐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909为您打造的海参崴往返40游的行程，你看又满足了大家这个不去到人山人海的地方，又满足了大家啊异

真的值得你来。它也有百年的步行街，然后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关键我想说到的就是海参崴的行程可能市面上有很多，但是那想要909给到你的这样的品质和体验的话，那你真的很难得啊。首先我们说四天的行程价格，成人2599，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一价全包了。我们是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总有听众问我说，咱这个火车票钱包吗？往返这个包吗？包，一价全包啊，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安心出行就行了，省心放心，而且还真的是让你能够玩得开心，因为全程无购物，不把时间浪费在购物上，那当然就把时间放在哪里呢？游玩上了。所以你游玩的时间更多，你的体验感也更好。三晚海参崴俄式酒店入住，而且我们这次餐标也相当的高，你很难想象四天的行程2000多块钱的团费你能吃到什么。海鲜大餐，不仅仅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不仅仅有它的鱼子酱，而且还有帝王蟹，不是每桌人共同分享一只哦，是人手一只帝王蟹，很难想象吧，是不是感觉都不可思议啊。对的，你看看拍出这照片来，你发个朋友圈，震不震撼？会不会啊？这个真的是刷爆了的，好多人都得问你，哎，这是去哪里了？实现帝王蟹的自由了，关键是满桌一桌人呐，每人面前一只帝王蟹，这拍出来得有多震撼？震撼到什么程度？你添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送实景的照片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除了这个行程，除了这个升级的这一餐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环境很好，氛围很好，很浪漫，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你可以搭配格瓦斯，也可以搭配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现在的团期呢是8月10号、8月15号，少量余位8月22号，目前这三个团期可以选。咱们这是精致的20人团的小团，所以说这个听到我们的这个行程之后，第一时间添加微信，然后了解过后有任何问题提出来，然后赶紧占位置，否则你真的就报不上。你比如说我们8月8号这个团期我们都已经结团了，现在还在，从昨天到今天还有好多的人都想要加这个团，加不上了，所以我们又开了8月10号这个团期，8月15号这个所剩的位置也不多了啊，个位数，几个位置而已。试想一下，暑期都是整个家庭出行的啊，这一共一个团20个位置，几组家庭就会爆满了，不要犹豫。需要准备什么？很多人在问。你只要拥有一本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你就可以跟909一起出发。没有过期都没关系，抓紧去办，最多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下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6号17时发布六日夜间到九日白天全市天气预报。六日夜间至七日白天，六日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通河、方正、依兰等东北部区域中到大雨。七日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6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到24摄氏度。七日夜间到八日白天全市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2度，最高气温20到21摄氏度。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到23度。六号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主城区的降雨集中在前半夜，可达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阵雨同时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下班晚高峰带来影响，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那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措施。另外呢，凌晨至早晨时段异地这个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所以说乘车的朋友驾车的朋友都需要注意安全。七号到八号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明显下降。另外在这里909也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有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像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尤其是家里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或者是平房的居民，那更是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尤其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常用药更不可以缺失，一定要准备好啊，有备无患。我们说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开车的朋友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也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说车子在水里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和安全的地方。汛期防灾避险人人有责，那大家都要主动去学习一些应急的常识，发现险情及时上报，邻里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互帮互助，共同筑牢咱们身边的防汛安全防线。在这里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停下来，你讲一场，我也只能这样。
0: 好的，那19点56分，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各位，明早7点钟也欢迎你继续守候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明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爱我别走》呢，是由张震岳的创作的词曲编曲包括制作，收录在了第三张的专辑《秘密》。

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去，后来可能就会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儿，错过更美的风景。你说实现梦想很难，可是你真的为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了吗？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这一天》。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 1.22。 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送上柏松所带来的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关喆，《他不爱我》，一首情歌，前奏呢就预告了孤单和沉默。只有沉默才能听得懂沉默，只有想念才能用想念包裹，只有胸怀里的痛才能刻骨铭心。

而30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继续来分享史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一首怀旧歌曲，来自熊天平和黄慧文带来的《野心》。

有些事物只能缅怀，有些事情只能回忆。生命当中已经过去的岁月，谁都无能为力。无论是爱过、恨过、快乐过、悲伤过，最终还是被时间翻过的那一页。许多的事情看开就是好，看不开终究也要熬过去。接下来送上戴佩妮的《单身潜逃》。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送上马良还有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人生半梦半醒之间才幸福，生活半清半醉之间才快乐。把痛苦和欢乐当成是生活唱的一首歌，在生命里出现的人带着感激去记得，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就好好的把握。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好的音乐继续陪伴你，听到张健回旋踢。

这样的歌曲能够让我们回忆起曾经年轻时的一些感受和回忆。现在这样的年纪，其实心境特别的美丽，我们都懂得去好好的享受音乐，享受生活，也享受一种淡然的心境，在放下中远离烦恼，在真诚中得到清净，这很难得，也是让人非常欣慰的事。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流行经典，来自潘玮柏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总是很忙很疲惫，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好多的目标想实现，千头万绪却一事无成。或许你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问题，放弃那些没有效的物品吧，控制徒增烦恼的小情绪，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呢，集中精力专注追求。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很简单。我想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专注，在感情里也非常的需要专注。送上这首陪你，来自于范玮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吴彤。接着来送上这首让我想一想，来自于陈绮贞。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送上这首《他的背影》，来自于王杰。

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的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菀之演唱的《我真的受伤了》。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这首歌是安又琪《别靠近我》。

指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指甲如果是偏白的话，可能会是有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是贫血。如果说按压指甲之后变白，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血色的话，有可能就是气滞血瘀。接下来这首歌，张信哲《爱不留》。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琦演唱的，叫做《戒不掉》，收录在他的专辑《唱给10年后的自己》当中，发行时间

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一首我们确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徐慧馨的独立宣言。

最真的梦，再真实还是梦。而若想把美梦变成现实，需要一天一天的积累。爱做梦的人不一定就不脚踏实地，写出的这首歌的词句就像他自己的经历，积极励志。你听，字字句句唱的都是他们自己，也是将要改变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有着汪峰许多的回忆，这一首春天里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听到一首《恋上一个人》，来自于尤鸿明。

听说寂寞的人感冒会拖得特别的久，因为他自己也不想痊愈。女人放弃一个跟不上她的男人是有志气，而男人放弃一个跟不上她的女人则是无意。好的爱情是你透过一个男人看到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失望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吧，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会有一点痛。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总会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一切重来那该有多好。继续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淡路。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这首《猫咪森林》，来自于金海心。

大仲马说，争吵与伤害正是试探爱的手段。每一个深爱过的人都应该清楚，当你很深的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无法容忍平淡，隔三差五的就要制造事端，让双方的情绪都陷入谷底。从谷底挣扎起来的疼痛感，就是对爱最好的证明。接下来送上这首山丘，来自于李宗盛。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
1: 虽然再见必须是
0: 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曾经70后看不上80后，80后看不上90后，而看不上的有一个相似点，就是觉得后辈表达太直接赤裸裸了。70后喜欢校园民谣，80后觉得矫情，对比90后的直接，就会觉得哇，那个时候我们好清新好真实，一点也不做作。继续来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关淑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来自于翻唱版本的《南屏晚钟》。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起陪各位来看一看暑期值得你去到的地方。这一站真的很棒，是很多人心中的乌托邦。对，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着它独有的风情啊，它就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其实对于我们的父辈啊，可能他们对于这个地方还是情有独钟的哈。尤其是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那可能因为时间未能成行，或者这个暑期你也没有更多的假期，没关系，四天足矣。是的，四天的时间，我们就带您一起去把俄式风情、上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909带给大家的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精致的20人小团出发，咱们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去往绥芬河，省时省力又顺心，入住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那8月的10号、15号、22号，这3个团期您可以来选，价格2599。跟您说，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都包了。而且没有购物，哇，这种体验感多好，对不对？没购物店，那咱就是纯玩，把购物的时间节省下来，投入到你的行程里，投入到你的这个景点的体验当中来。而且呢，这个价格性价比也超级超级的高。您要知道，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我们玩四天一价全含，还不进购物店。往往无论你是国内还是这个境外游，只要不进购物店，费用都是更高的啊。那在这里只要2000多块钱，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包括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还有每人加餐哦，一人一只帝王蟹。有人说我是听错了吗？你没有听错，对，在我们的团餐当中，不但能够吃到鲜美的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人共同分享一只，而是每人一只。你想想看那个场面，那个画面，你拍出照片来，一整桌一整桌的帝王蟹啊，因为每个人面前都会摆上一只啊。添加微信号，我会给你看到这样震撼的图景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除了这一餐，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红酒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我们说有时候吃东西很重要，但是氛围啊地点也很重要哈。你想想看，特色的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然后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现场您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可以搭配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啊，让真的这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记得出发的时间，8月10号有团期，15号和22号。15号这个团期现在席位很紧张，您试想一下啊，其实每个团的位置都很有限，只有20个人。然后呢，这个时候是暑期，我们都是举家全往的，2个人、3个人、4个人，甚至更多人。所以说这一个团期基本上几个家庭就会满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你像我们结团的8月8号这个团期之后已经结团了。然后呢，好多人还都想陆续报，没有位置，真的没有位置啊！8月10号可以选，15号少量位置，还有22号，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如果是家里有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那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200。13104513909备注旅行，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你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次行程的详细安排了。继续陪你听歌，陈绮贞。表面的和平。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阿牛，天天天天说爱你。其实阿牛的歌，只要他的声音一出现，你就会想到快乐两个字哈。的确，开心快乐，这是阿牛带给我们的。另外还有一件会让人觉得开心甚至是幸福的事，那就是搬新居，买了新房子，或者哪怕老房子重新翻修一下，我们再住进去，哎呦，那个感觉真的完全不同。但前提是什么？真正装到你的心坎里了，你没有花冤枉钱，工程质量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找一家好的装饰公司，能够让你安心放心的装修公司，那真的是至关重要哈。在这里跟大家推荐这家公司，为什么用推荐两个字啊？因为这家公司首先今年它已经是经营的第十个年头了。试想一下，一个装饰行业的公司经营十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这样的一个实打实的工艺，对吧？然后意味着它的好的积攒下来的口碑，意味它拥有着透明的报价。的确是这样，这就是维尚装饰。维尚装饰在我们这里宣传今年是第四个年头，然后呢，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当中，真的我们现在已经统计不了这个明确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听众装修住进去新居，是吧？最长的可能已经住进去三年多，将近四年的时间了。那么无一例外，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满意，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所以作为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好公司然后这个好的装饰企业给大家进行推荐，尤其对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避免大家踩坑，避免大家后悔哈。尤其七月份又是装修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呀。那在这里呢，维尚十周年店庆活动特别拿出了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的这样的一个亲民的价格给到大家，但是你却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也不会让你多花冤枉钱。微信号来了解活动详情，拿到你的专属福利，13104513909，添加微信咨询了解，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是的，添加微信号没有别的，只是让你对公司进行一下了解，对活动进行一下了解，或者你可以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你看一看公司的规模，它的样板间，未来给你家装所用的这些装饰材料，包括材料商给到他们的这样的授权，你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你可以主动提出来看他以往做过的项目案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都做过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楼盘有没有跟你户型相类似的，效果怎么样，价格多少钱，他都用的是什么材料，咱们也可以进行参考和考察，包括他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看，他会全力的配合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牛啊。那能去上工地看你，我觉得足以说明人家对自己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对吧？据我所了解到的，除了他家之外，我还没有听到过哪一家愿意让你上工地考察的，当然这是我所了解的。所以说那一系列的这些对你而言只是添加个微信而已，没有任何的投入，更不会吃亏和上当。考察完之后你再决定你要把你的房子放心的交给谁来做，你也可以多走一些装饰公司，横向的多进行一些比对，对吧？要理性消费哈，那这样才不会让自己后悔。您现在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包括可以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包括可以相约去查看一下这个升级材料的实景情况，还可以领取你的专属的优惠方案，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先简单的带大家进行一下了解，维尚装饰这里呢今年是第十个年头。我们说一个好的装饰公司要配备什么管理人员我们先不说了哈，领头人当然很重要，他是确定了整个公司的发展的方向。那这个维尚装饰的老板总经理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把装修是当事业来做的他的目的是把它当做事业来做。为什么要强调？因为不像有些人的定位可能就想赚钱甚至圈钱，这是完全不同的理念。那当然做法方向肯定就都不同了。那所以说他非常注重信用和口碑。再有一点就是他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也都很棒，甚至很牛。设计师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哈尔滨好多好多高端的楼盘项目都有他做过的项目案例，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富丽江湾各种豪宅呀，包括这个平层
然后包括别墅，真的有好多，包括在我这里报名，我记得最大米数的就是将近千米的别墅啊，啊，什么盛和天下等等，真的是太多的楼盘了啊，大家都可以去考察的。另外呢，在这里报名最小的面积是20米的老房子，无一例外大家都非常的满意。老房子其实更难做啊，我们说米数大近千米，怎么安排都有理呀，是不是啊？它的空间充裕嘛，怎么打造都行。越是小房子其实越是考验设计师的功力呀，是吧？我们要把它装成业主喜欢的模样。还有就是什么需求，考虑需求，小房子往往最大的需求就是什么，对，空间的利用，对吧？那这真的是完全特别考验设计师的能力和专业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能让很多小房子都满意啊，然后呢哎，开开心心的住进去，3年多4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不满，没有任何投诉，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很牛的事情。我说，装修既是商品，又是服务，能让那么多人满意，您说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是否能让您满意？您先来考察，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他承诺你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让你更加的安心，你不需要提前预付任何工程款啊，这个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验之后签字之后，您再付款交钱。所以说，第一，钱在你兜里。安全性有保障，第二，主动权也在您手里，如果工程质量不达标，这个钱你是不会付给他的，对吗？我们再来说说他的这个施工团队。很多公司都说标榜工人是自己的，真的吗？少之又少。围上装饰工人是自己的，每一年都是要经过专业培训的，你可以去上工地考察，之后你就会发现，经过培训的工人从材料进场的摆放到整个的施工流程质量的把控，甚至于施工的态度，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就是专业的区别。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前几年啊，特殊时期，围上也是拿出一定工资比例来留住这些工人，为什么？这是公司的财富，只有这些用他们的专业性，用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吧？把这个房子，每个房子都当作自己家里来装，把公司当作真的就是自己的职业呀，对不对？所以说，那他的这个用心的程度和责任心完全不同，你可以体会一下。跟那些接了你的工程之后，然后给到工长，工长出去找各个工种的工人临时传的这种草台班子比，你更倾向于哪一个？好的，还是这句话，先来考察，看看公司的规模、实力和能力哈。公司房产都是自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跑路、倒闭，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

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周年店庆，当然要拿出满满的诚意了。八项升级的政策，免费升级啊，包括地砖给你升级为更大尺寸的通铺，然后呢，室内的门可以免费加高啊，橱柜免费加高，这个高个子下厨房不弯腰的同时，还能给你省下30%的定制的预算啊！国产如的胶漆换成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普通马桶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豪水管，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厨房赠送给你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除此之外还有福利，任选其一，包括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家具，真的是拎包入住啊！又或者是选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就给你抵扣装修款了。详细的测算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查看一下升级的材料实景情况，领取你家里的专属装修优惠方案。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春节前的你有没有还在纠结说哈尔滨这个夏夜去哪里游玩？那在这里给您推荐的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真的一定要来看，因为会给你惊喜。无论你是带着家人去，或者是招待这个远在其他省市的我们的亲朋好友到哈尔滨来消暑度假的朋友，那这个秀真的一定要安排上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看在我们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用真冰打造的，那个氛围感真的直接拉满了。而且你会看到的是来自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共同出演的这样的节目，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这些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那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想购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它的互动性体验感非常的好。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您互动，比如说给你送花啊，给你击掌啊，还有可能被邀请到舞台上一起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啊。添加微信来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你看看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咱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

你要是买完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说，哎呀，就害怕这个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却给你疯狂增项，也会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包括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那想要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智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等待着各位。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报名。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智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7:49，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啊，这汛期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您要是收到了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另外，尤其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以及常用药品啊，有备无患。还有就是暴雨天气要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如果您开车的话，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也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了，也千万不要再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汛期避灾，人人有责，大家主动学习应急常识，发现险情及时上报，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共同筑牢咱们身边的防汛安全防线。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您家这个爱人啊、您家男士下厨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啊、嗯？咱不能让他这个有这种不下厨房的借口是吧？啊，开句玩笑话哈，的确是这样，因为他橱柜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如果说根据家里人的身高啊、你定制的话，你要给他加高，他都是要额外增钱的。你可以任何一家公司去打听一下，橱柜增高都不会给你免费，一定要收钱，大概的在30%的预算，就是你整个橱柜的预算的30%额外要加高。那在这里呢，围上装饰，这个夏天这个暑期正值10周年店庆之际，给到各位的优惠政策可不仅仅只是橱柜让你免费加高，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除此之外，常规的地砖也可以升级为更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那你看看空间是不是更通透更大气，日后我们清理的时候也非常的容易。另外，一线品牌室内门也给您可以免费加高到2.3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就直接拉满了。有人说那常规是多少？2.1米啊，2米到2.1米，你想想看，增加了20到30公分，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还有就是墙面漆，国产的乳胶漆给您更换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更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再有呢，就是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水管，又耐腐蚀防爆裂，那我们的隐蔽工程也更安心了。还有就是吊顶，哇，这个质感真的是给大家升级，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它更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啊还是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的。再有就是厨房的水盆也给您升级为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想要把这些优惠政策都收入囊中，您现在只要添加个微信就可以啊，详细的了解一下，然后跟公司进行一下咨询啊，也可以得到你家的装修的报价，或者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都可以。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福利，任选其一，第一可以直减现金，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这可不是说的，是直接给你抵扣装修款的。第二，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全套家电，75寸的大屏电视，再加上海尔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1.5匹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又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上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直接可以拎包入住了。你要是老房子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漆屋铝塑铝窗户，还有飞云品牌的防盗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以及暖气管件，都给你免费更换新的。想要拿到这波福利，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关键在这里，装修啊，不但是政策好，品质还有保障。想想看，一家装饰公司做到10年，你满哈尔滨去找一找，能够找到几家，真的是凤毛麟角。做到5年以上的也就在30%。那在这里呢，10年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和积攒下来的口碑啊。在这里，围上也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付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所以说，钱在咱兜里，主动权在您手里啊。您去考察一下，公司的房产都是自己的，对，你不用担心倒闭，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而且在隐蔽工程方面，这是我了解的，我只知道他一家啊。这个不但是他给您质保，他又特别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质保，这样才能保终身。否则家家都说给你保终身，能吗？今天他公司在，可能不到1年时间公司就黄了，上哪找人，对吧？很多人装修怕的就是低价套路、套餐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围上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从来不靠低价套餐去捆绑去引流，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积攒下来的口碑。预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啊，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现在只要添加个微信就可以了。你没有投入任何的投入，也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就是加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